了方丈了。古刹玉皇顶他说了算，手底下好几百人，还有几个分院。慢慢的交的朋友也多了，这个朋友哪个不往上高抬他呀？逐渐他也有了名气了，这根基也就稳了，他也不想还俗了，还什么俗？还不如出家人好呢。再说他哥哥方奎是最重感情的一个人，后来听说兄弟自从出家之后啊，学得挺好，也不像当初那么爱惹祸了，自然替兄弟高兴。或者是一年来两趟，或者一年来一趟，来看兄弟来。就慧斌的嫂子还来过几次，这一见面，慧斌的岁数也大了，想起年轻那会儿捅的那些娄子，觉得有点内疚，对不起哥哥嫂子，所以见面非常非常亲热。这方奎呢，来了一次就住个十天半月的，然后再走。现在慧斌有了钱了，不用哥哥供养他了，每次哥哥走，他给拿不少银子，带着不少的东西。跟他侄儿方小波处的也相当好，他觉得对不起这侄子，你看那阵儿我嫂子对我那么好，把自个儿亲生儿子甩到旁边去，现在我得补报，对侄儿方小波也非常好。这就是书接前回了，为什么他哥哥这个节骨眼来了，这每年都来看兄弟，这一次也不例外，也来看慧斌的，偏赶这一年出事儿了。那不光是他来的，他媳妇儿子一家子都来了，给慧斌呢还烧了不少的土产的东西。但是行走路过到陕西凤翔府，打打尖的住一宿，在住店的时候，他就发现这个人交头接耳，传起来最近发生的事情，而且提到他兄弟的名字，慧斌长慧斌短的。老头子不明白怎么回事啊，就打听怎么了，凤翔府出什么事了。哎呀，老爷子您不知道，特大新闻呐，奉旨的钦差年的人年羹尧查办剑山，在凤翔府大学公馆从这儿路过，被人暗算了，眼睛都要瞎了，也不是中的什么药，也不叫啄木香什么玩意儿的，非得八宝莲花露能治，谁也治不了。现在以佟林为首的剑侠上古刹玉皇顶找那个和尚叫什么慧斌，为什么找他呢？据说是慧斌干的这事儿，还伤了人命了。哎呀，这事儿可太大了，将来不知道什么结果呢。老头子一听，吓得魂儿都飞，心说方成啊，是你干的吗？你老了老了，怎么捅这么大个娄子？你想把咱们家祖宗的坟地给刨了啊？这皇上要降旨怪罪，祖坟得刨了，祖先得挫骨扬灰。你哪是老方家的人呢？你是老方家的对头。一个人这么说，老头半信半疑。十个人要都这么说，能不信吗？后来老头告诉老伴儿，告诉孩子，你们在后头慢慢走，我带几个人我先行一步，如果真是慧斌干了这个事儿，我以哥哥的身份劝他也好，骂他也好，打他也好，把解药我得要过来，亲自送到公馆给年的人治眼伤，我叫慧斌跪地请罪，只有这样把祖宗的坟茔才能保住，不介咱都活不了，祸及九族。
哎呀，老太太一听也吓坏了，要那样你先行一步，随后俺们娘俩就到。老头是这样连跑带颠来到古刹玉皇顶。他跟北霞什么关系呢？20多年以前就认识北霞，因为这方奎也不能闲着，也没事跑跑买卖什么的，到外边囤点货呀。有一年到邱家寨受了人家骗，是北霞冲冲给帮忙打的圆场，把损失给追回的。他一打听，哦，这长了名的北霞独占九州笑鳌头邱佩宇，又叫北昆仑，打那两个人见面交成好朋友了。分手之后书信仍然不断，尽管书信不断，就提不到惠宾这个茬。北霞怎么也没想到，惠宾娘家叫方成，是方奎的兄弟，那啥哪能想到？今天在庙上一见面，老哥俩一谈心，哦，北霞恍然大悟，是这么回事儿。但是心里呢，升起一线希望，要真这么的，这事儿可能有解决的希望，就看方奎的了。北霞如实的把经过详细的一说，方奎气得浑身直哆嗦。好了，我明白了，明白了。老头子听完之后转身奔铜林，一躬扫地呀，您是铜侠客啊，不才正是在下，您乐是小老儿方奎呀，惠宾是我兄弟，多有得罪，望铜侠客看在老朽的薄面之上担待一二。当然我绝不包庇他，他该什么罪他领什么罪，该怎么处置他就怎么处置，请铜侠客给我点时间，这个事儿我来解决。铜林真没想到惠宾如此蛮横，他这哥哥如此懂礼，都一个娘生的，是截然不同啊。铜林点了点头，老人家那就拜托了，哎，您别客气。方奎说到这儿转身就奔惠宾，惠宾呢行完了礼，在那直磕磕站着，一看哥哥过来了，再次施礼，哥哥您不歇会儿吗？您瞅您这样都够累的了。惠宾，方成，我不累，我叫你气流啊，一点都不累了。我请问你，你打算怎么办？你还想无理取闹到什么程度？你是不是叫咱们老方家的人都得挨了刀，你才甘心？哎，小弟不敢，不敢呐。这那药在哪儿呢？药呢？拿来给我。这，哥哥，他您听我解释，别解释了，把药给我，二话不行说。是，哥哥您别生气，要药那还算什么呢？那不在那桌上搁着呢，您了自己拿吧。老头一看，哦，桌上有个白瓶。哦，这就是解药。孔秀在旁边说话了，哎呀，老人家，那白瓶子里装的是解药，叫八宝莲花露，我们都不能伸手，只有您老人家伸手去拿。老头过来刚要拿这瓶，你看惠宾没说什么，惠宾身后那个老道飞天蜈蚣寒暄肉就跳过来，用手一拦，妈，无量天尊，老人家你要干什么？哎，老头一愣，
看了看面前站着个高个的老道，方奎就一

您听我解释。寒暄呐，老朽不说有经验吧，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我跟你相了相面，我发现你这个人呢，是俩老钱买碗兔子血，贵贱不是东西，怪不得惠宾学坏了，就是跟你们这帮人学的。古语常言道的却好，挨金似金，挨玉似玉，挨着金銮殿准长灵芝草，挨着茅房准长狗尿台。你们但要给他出点好主意，他绝不敢以身试法。就是你这帮人嘛，把我兄弟推到死亡的边缘了，还替他袒护，还替他辩解呀？是可忍，孰不可忍？今天解药我是非拿不可，你给我滚开！我说老爷子你给我滚开！惠宾还没表态是行还是不行。飞天蜈蚣寒暄，这牛鼻子老道出面干预，这下点燃了爆炸的火花。方成火往上撞，用手点指着寒暄。我兄弟之所以有今天，就是你们这些狐朋狗友给拐带的。你算个什么东西，你出面干预，我非要了你的命不可。佟林在旁边一看，怕方奎吃亏，赶紧过来拦着。方奎一转身，佟侠客您甭管，这是我们家里的事，我自己能解决得了。就这么三五车两五车，惠宾在旁边一看，恐怕出事儿，把八宝莲花露的药瓶拿到手中，揣怀里了。方奎一看，火更大了。跟着牛鼻子老道寒暄就站在一处。您得想这个情理，方奎今天是鸡叉子，恨兄弟惠宾，恨铁不成钢，恨牛鼻子老道出坏主意，他是真打呀。飞天蜈蚣寒暄呢，他顾及情面，他知道方奎是惠宾的哥哥，你说我真要下手太狠，把他打伤了，得罪了惠宾，过三过五惠宾反过味来，那肯定得恨我呀。人家是亲哥俩呀，我是外婆样，你说不打吧，你然伸了手了，这可怎么办呢？因此在交手的时候心里十分矛盾，又想打又想不打，又想发招又想不发招，打仗就怕这手，结果吃了亏了。方奎是勇往直前呢，把腰中大宝剑拽出来，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最后把寒暄逼到供桌这边上了，再想躲躲不了了。老道那意思，惠宾你怎么不说话呢？你怎么不制止你哥哥呢？你说叫我多为难，我不是为你好吗？他一想这事儿，脑筋六号，宝剑一道寒光扑奔前心，牛鼻子老道躲闪不及呀，就在这肋扇这缝这给他插进去了。

0: 他还能说话呢，转过脸来用手指着慧斌，你不够意思，我不想死，不想死也不行，扎得太狠了。方奎往外一蹬，宝剑的血跟着噗一下喷出来。再看飞天蜈蚣手刨脚蹬，最后不动地方，方奎眼珠子都红了，转回身用宝剑一指慧斌，慧斌呐，方程，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吧，把药给我。哎呀，慧斌的脸呢也变了色了。你说他哥哥在面前提着宝剑逼着，哥哥对自己那么有恩，怎好翻脸呢？这要是给是不给，给吧真不甘心，不给吧哥哥惹不起，这弥陀佛，哥哥你消消气儿吧，韩玄已经死在您的手里头，说实话他是我的好朋友，我是把人家请来给我帮忙的，瞪眼看着他死在我的面前，那也就是哥哥你呀，那要换个旁人我是绝对不能答应。至于解药的事嘛，您听我说，
1: 不听不听，我就是要药，拿出来。哥，
0: 你不叫我说我也得说。说这话呢，把这瓶药在怀里头掏出来，在方奎的面前一晃，哥哥你不就要这瓶药吗？啊，这瓶药是假的。
1: 什么？
0: 这么说你欺骗了众人。哥哥没办法，您鼻子哑巴说话，我实话跟你讲吧，真正的八宝莲花露我能拿出来在这儿摆着吗？我再傻再实在也不能干这种蠢事，但虽然是假的，斧头这一层是真的，底下这都是假的，我是欺骗同林众人，即使把药的拿回去也白扯。今儿哥哥您来了，凭着真人我不能说假话。
1: 呵，
0: 同林王十五众人在旁边一听是大吃一惊。
2: 听众朋友们，评书同林传的上午时段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12点到12点半的重播内容。

广播电台 FM92.9兆赫，生动盛意，行动我心动。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愁。

0: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2025年，法国巴黎卢浮宫博物馆的抢劫事件当中，有一件皇冠在抢匪逃跑的时候被遗落，虽然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损伤，但好歹被博物馆找回来了。它就是著名的欧仁妮皇后的皇冠。这个皇冠用黄金做底座，上面镶嵌了1354颗钻石和56颗祖母绿。光是这些材料，估计啊，您已经能够想象出它的价值了。当然，材质贵重并不足以代表它的实际价值，因为在这顶皇冠的背后，其实隐藏着一段复杂而曲折的历史故事。有多曲折呢？这么说吧，这个故事里头包括了一个草根的个人奋斗，一个傻白甜姑娘的爱情，以及法国从衰落走向复兴又再次陷入衰落的悲惨经历。听上去是不是挺乱的？您别着急，且容我慢慢的给您道来。落魄的草根青年如何靠个人努力重新登上皇位？没落的皇族家千金何以能够成为帝国皇后的人选？一顶皇冠与两届世博会背后隐藏着法国怎样的雄心？作为一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皇后，她的人生为何充满着不幸？传奇，东方今天为您讲述的是被盗皇冠背后的政治密码。咱们前面提到了这件被卢浮宫侥幸找回来的宝物，叫做欧仁妮皇后的皇冠。说句废话，从名字我们就知道，它最初的主人是一位皇后。既然有皇后，那肯定也得跟她有匹配的皇帝呀。那这位匹配的皇帝他又是谁呢？此人不是旁人，正是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开国和末代皇帝。您没听错，这个帝国一头一尾的皇帝都是他，他就是拿破仑三世。说起拿破仑这个名字，大家肯定特别熟悉，不过我们得给您插上一句，大家最熟悉的应该是拿破仑波拿巴，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拿破仑一世。而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位呢，拿破仑三世，是之前那一位拿破仑一世的侄子。以前的节目当中，我们也给大家讲过拿破仑一世的故事。他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凭借着一系列的军功掌握了大权，最终登基成为了法国的皇帝。不过他这个皇帝遭到了全欧洲国家的反对，只干了10年就被人推翻下台了。估计您能够想象，拿破仑三世作为倒台皇帝的侄子，这日子肯定不怎么好过。少年时的他在瑞士、德国、英国等各种流亡，好歹呢算是完成了基础教育。您别看人家的少年时代过得挺苦，但是他心里头一直有一个梦想，那就是恢复他大爷拿破仑一世的荣光，重新夺回法国的皇位。在这个过程当中，拿破仑三世着实吃了不少的苦，这也好理解，皇帝哪是您想当就能当的呢？总之，他用了10几年的时间，先后发动了4、5次的起义，好几回差点把命给丢了，可皇位离他依然是无比的遥远。不过到了1848年，属于他的机会终于来了。发生了什么呢？原来他大爷拿破仑一世倒台以后，法国的政局就陷入了持续动荡，真是应了咱们中国人那句老话了，城头变幻，大王起。法国的国际影响力一度跌到了欧洲垫底儿，于是在当时的法国，有不少人就开始怀念拿破仑一世了。活得无比憋屈的法国，上上下下都在念叨，哎呦， 老皇帝在的时候，咱可是把整个欧洲差不多都占了，那时候多牛啊！您再瞧瞧现在，嘿，那可真是王小二过年呐，一年不如一年。可是现如今，拿破仑一世已经死了30年了，还有谁能延续他的荣光呢？就在这个时候，大家伙忽然注意到了拿破仑三世。这家伙一直以拿破仑一世继承人的身份自居，打着恢复他大业荣誉的旗号，十几年来虽说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但是一直也没认过怂，没准儿他真能成呢。就这样，一帮人开始聚集在拿破仑三世的身边，最终又投票选举的方式让他当选了法国的总统。在这儿解释一下，那会儿的法国呢还是共和国体制，权力掌握在议会手里，拿破仑三世这个总统更像是一个吉祥物。可问题在于，当时的法国议会实在是有点烂的扶不上墙了，搞了不少经济跟政治上的改良措施，结果法国的政治就应了老舍先生话剧《茶馆》里的那句名台词：改良改良，越改越凉，冰凉。当时法国国内被搞的是民怨沸腾，怨声载道。此时的拿破仑三世瞅准了机会就跳出来了：你们瞧瞧啊，民主共和有什么好的呀，远不如我大爷当皇帝那会儿吧。嘿，不如啊大家搞一个民意投票让我当皇帝，我保证带领你们实现法兰西民族的重新崛起。就这样，通过一场新的全民公投，拿破仑三世成功地实现了称帝的梦想，成为了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开国皇帝。当上皇帝的拿破仑三世首先面临着一个重要的任务，那就是找对象。然而他的这个找对象过程无比的曲折，那他最终又是如何选中了欧仁妮的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2.9兆赫睡莲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

为什么拿破仑三世新军登基就着急忙慌地找对象呢？你要知道，他之前花了十几年的时间一直试图搞复辟，一来二去就把自己的婚事给耽误了。等他真正当上皇帝的时候已经44岁了，这个年纪一没老婆，二没继承人，再考虑到那会儿法国的人均平均寿命

0: 您说他能不焦虑吗？按说皇帝找对象，那大家是不是应该上赶着愿意嫁给他呢？可是说来也怪了，拿破仑三世问遍了欧洲各大贵族世家，居然没有一家愿意把闺女嫁给他的。为什么呢？其实啊，那会儿的贵族通婚说到底是为了政治联姻。至于欧洲那些传统贵族家庭，普遍觉得拿破仑三世这皇帝来路不正，说不定哪天啊可能倒台了，不值当的我们嫁个公主过去。所以一晃拿破仑三世这皇帝当了一年多了，愣是没找着对象。就在大家伙都担心皇帝别要是打一辈子光棍的时候，在次演讲当中，拿破仑三世忽然高兴地宣布自己跟西班牙特巴伯爵的小女儿欧仁妮订婚了。此言一出，人们立刻纷纷地向皇帝表示祝贺。不过与此同时，大家伙在私底下都问着同一个问题：咦，这欧仁妮到底是谁呢？不怪大家伙不知道，欧仁妮的家族在欧洲的贵族里头实在是排不上号。他的父亲是西班牙的特巴伯爵，老爷子早年间跟着拿破仑一世打过仗，因为立了战功被封为伯爵。不过像他这样的伯爵基本上只有一个空架子，家里边没怎么富裕过。可是另一方面呢，这欧仁妮的母亲可不是个善茬，她对女儿们是悉心培养，特别在教育上砸了重金。给您举个例子，欧仁妮姐妹小时候的家庭教师是法国著名的作家梅里美和斯汤达。当妈的之所以这么下本，就一个目标，希望女儿们将来嫁给欧洲的大贵族，实现家族的飞黄腾达。或许是因为深受母亲的影响，从少女时代起，欧仁妮就以能嫁个好人家为人生目标，她的一举一动都严格地遵守那个时代对于淑女的要求。加上欧仁妮又长得漂亮，每次参加各种社交活动的时候，她总是能够成为人们瞩目的焦点。说起来，早在拿破仑三世刚当上总统的时候，他跟欧仁妮就已经认识了。这家伙贪恋欧仁妮的美貌，一度想勾引人家成为自己的情人，没想到却遭到了欧仁妮的断然拒绝。小姑娘的态度很是明确，她不需要情人，只想找一个如意的郎君。说实话，她这态度在当时的欧洲宫廷实属另类。不过也正是这样的态度，使得拿破仑三世深深地被她吸引了。不过在这之后的一两年当中，他还一直做着娶个豪门贵族公主的梦，直到向全欧洲求亲都失败之后，拿破仑三世觉得既然不能实现政治的联姻，那不如让朕娶个自己喜欢的姑娘呢。欧仁妮就很合朕的心意嘛，虽说只是伯爵的女儿，好歹也算是沾了贵族的边儿了。于是皇帝正式向欧仁妮求婚，后面的事儿自然就是水到渠成了。一心想找到对象的皇帝和一门心思想嫁入豪门的欧仁妮是一拍即合。1853年1月29号，欧仁妮身穿全套的华服，头戴着镶嵌着珍珠的皇冠，搀着丈夫的手臂在杜伊勒里宫闪亮登场。她在这一天正式成为了法兰西第二帝国的皇后，娶到了自己心爱美人的拿破仑三世打算送给皇后一件珍贵的礼物，她就是在之前被抢又找回来的那顶皇后的皇冠。而在这件礼物的背后藏着法国谋求崛起的政治密码，这是怎么回事呢？
1: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0: 按理说，这个时候的拿破仑三世应该是春风得意， 皇帝当上了，美人也娶着了。可是他的幕僚们却发现皇帝陛下总是闷闷不乐，咋了呀？嘿，原来皇帝发现在欧洲那些老牌君主国眼里，自己始终是个半路崛起的草根暴发户，人家压根不带你玩。为了能够挤进欧洲的君主圈子，拿破仑三世决定要在巴黎举办第三届世界博览会，这届世博会要办得隆重而辉煌。同时，为了能够让自己跟皇后在世博会上光彩亮相，他决定送给欧仁妮皇后一顶新定做的皇冠。皇帝找到了自己的御用珠宝商勒莫尼埃，要求他采用全新的风格来设计这顶皇冠，需要用黄金打底，上面再镶满钻石跟祖母绿。为了支持勒莫尼埃的制作，皇帝特意拿出了自己珍藏的56枚祖母绿，总之就是让他放心大胆的去做，越贵越不嫌贵，不买最好，只买最贵。于是就有了这件我们今天能够见到的宝物。皇冠的主体由8只黄金雕刻的鹰组成，鹰是拿破仑帝国的标志，上面还镶嵌了1354颗钻石，外加皇帝的祖母绿。最终欧仁妮带着这顶皇冠跟随拿破仑三世参加了巴黎世界博览会的开幕式。可以想象，皇后本人长得美艳动人，再配上这么贵重的皇冠，那种雍容华贵的感觉一下子就出来了。而这届巴黎世博会也果然如拿破仑三世所料的那样，成为了向全欧洲展示法国的一场表演秀。其实说句公道话，拿破仑三世刚当皇帝那几年啊，干的其实不错。法国在他领导之下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工业革命，构建起了极其发达的铁路网络，也带动了矿产、冶金和化学工业的发展。不仅如此，法国农业的生产技术和效率也得到了改良，使得农民生活逐渐变得富裕起来。这个时候的巴黎也已经经过了大规模的城市改造，逐渐地成为了一座世界大都市。也是在这届世博会上面，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应邀来访。你要知道，英国可是老牌的君主国，女王的出访算是对拿破仑三世政权的认可，皇帝总算实现了他挤进欧洲君主圈子的梦想。种种这些都让这个时候的法国呈现出了一种欣欣向荣的面貌，对拿破仑三世的民意支持也达到了巅峰。到了1867年，巴黎又召开了一届世博会，这回来的可就不止一个英国女王了，欧洲的君主们像雨点儿一样降临巴黎，给足了拿破仑三世面子。接着这两次世博会，拿破仑三世向欧洲传递了一种和平、有序、文明、进步的帝国理念，借此改写了欧洲各国对法国那种暴发户的印象，使得法兰西第二帝国在欧洲的地位逐渐地得到了承认和提升。至于法国人自己呢，则是觉得真正的扬眉吐气了。在之前的几十年当中，法国国内各种动荡，国外被欧洲各国各种欺负，早就让法国人憋了一口气。可现如今不一样了，大家觉得拿破仑三世果然实现了登基时的诺言，给我们带来了法兰西民族的重新崛起。拿破仑三世得到了他想要的皇位，法国人得到了国家的复兴，那么欧仁妮呢，是否也得到了他想要的？作为法兰西的皇后，她是否真像童话中所说的那样，跟王子一起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播出的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早在结婚以前，欧仁妮对自己的皇后生活充满了向往，毕竟她结婚的时候才20多岁，也是憧憬爱情的年纪。再加上从小就被教育要做一个贵族的淑女，缺乏和社会的接触，许多事情只能够依靠自己的想象。事实上，在婚礼举行的那一刻，欧仁妮是真心觉得自己成了童话故事的主角，要跟王子一起过上幸福的生活了。可是皇家的生活从来不是那么轻松的，套用张爱玲的一句老话，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欧仁妮的皇后生活看上去光鲜美好，实际上她却不得不忍受着各种烦恼。第一个烦恼就是必须要给皇帝生儿子。欧洲的皇位继承法相当的复杂，有些国家比如英国就允许女孩继承王位，但是法国很特殊，只有男性才能够成为继承人。1856年，在经历了2天险些危及母子的分娩之后，欧仁妮皇后总算生下了她唯一的一个男孩，也就是后来的拿破仑4世。继承人的问题好歹是得到了解决，更多的烦恼还在后面，那就是她还不得不忍受丈夫的出轨。说实话，当时的欧洲宫廷里出轨是一种普遍的现象，拿破仑3世自然不能免俗，最多的时候他一口气交往了3-4个情人。这种情况放在今天，估计只有离婚一条路了。可是在当时，即便是相对开明的法国，大家也很难想象皇帝和皇后离婚，反倒是一帮人劝说欧仁妮要忍。从客观的角度上来看，欧仁妮和拿破仑3世之间起初还是有爱情的，可是再浓厚的爱情也架不住一方的持续出轨啊。两个人的关系很快就冷淡了下来，这也多少的解释了皇后一生为什么只有一个儿子。尽管和皇帝的感情变得冷淡，但是考虑到自己的皇后身份，欧仁妮还是努力地承担起了自己的责任，也就是向世界宣传法兰西的美好。她选择的方式就是让自己成为欧洲的时尚代言人，这方面他做得很好，通过招募顶尖的设计师，花费重金打造各种各样的服饰珠宝，欧仁妮让自己成为了时尚的领袖。他发明的裙子成为了包括 CC 公主在内的一批欧洲贵族皇族妇人的最爱。他选中的皮箱工艺路易威登后来开设了自己的皮箱工厂，还创建了著名的箱包品牌 LV。 他还是今天依然享誉世界的卡地亚珠宝的第一个皇家客户。总之，在皇后的宣传之下，巴黎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已经成功的成为了欧洲的时尚之都。可是另外一方面，法国人也开始怀疑他的奢侈和消费，比如有一天之内居然要更换5套不重样的礼服，每一套都要是私人定制，镶金带银，这真的有必要吗？再加上皇后也开始插手政治，提倡男女平等，这些观点在今天看来并不过分，可是在当年保守的欧洲还是不免让人议论纷纷。到了1870年，终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法国在普法战争当中惨败给了新崛起的国家普鲁士，拿破仑3世皇帝也做了俘虏。在敌人打进巴黎以前，皇后不得不匆匆地逃走，开始了在欧洲的流亡。她之后的人生中不得不面对着一个又一个亲人的离去，先是拿破仑3世退位，2年之后就因为败血症去世。1879年，他们两个人唯一的儿子又战死在了南非。欧仁妮一直活到了1920年，自然也就目睹了欧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变成了一片废墟。最终她以94岁的高龄去世，死后与自己的丈夫和儿子埋葬在了一起。至于那顶代表着皇后至高荣誉的皇冠，
在欧仁妮逃离巴黎后被留在了卢浮宫。1878年皇冠被拍卖，他之后在欧洲的几个贵族家庭当中辗转，直到1992年才再次进入拍卖市场。这一回他被卢浮宫之友协会买了下来，这是一个热爱艺术、支持卢浮宫发展的人们组成的团体。皇冠最终被他们捐赠给了卢浮宫，并且一直保存至今。这顶历经劫难又失而复得的皇冠，见证过帝国的辉煌，也经历过皇室的悲欢。它曾被赋予了振兴法国的政治使命，也曾经沦为乱世中颠沛流离的尘埃，依旧璀璨，祖母绿依然深邃。但那些曾经佩戴它的人，那些为它痴迷或争论的时代，早已经随风而逝。不论多么华美的珠宝，也无法永远闪耀，只有文明的记忆与人性的故事，才能够在时光冲刷后依然动人。正如卢浮宫本身，它不仅是一座珍藏艺术品的宝库，更是安放人类悲欢与时代回响的纪念殿堂。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朝九夕。

0: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0: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2: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0: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3: 嘿，朋友！
4: 嘿，朋友！
3: 嘿，朋友！
4: 嘿，朋友！
3: 嘿，朋友！
4: 此时此刻，您是在通勤路上，
3: 还是办公桌前，
4: 是步履匆匆，
3: 还是享受片刻悠闲？
4: 现在，
3: 现在，邀请您加入朝九新生代。
4: 新生代啊！
3: 一个全新的主题世界，
4: 这里装得下您的奇思妙想，
3: 更能点亮生活的高光时刻，
4: 唤醒沉睡耳膜，
3: 注入满分活力。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

北京时间9:03，这里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一丹。哎呀，愉快的一天又开始了。那距离我们的中秋节倒计时呢，应该是今天是倒数第二个工作日，然后明天呢是我们最后一个工作日，然后紧接着呢我们就要迎来中秋节。中秋节再上3天班呢，哎，我们就要迎来这个国庆节了。每一次一碰到节假日之前啊，我就对这个星期呀，然后包括对日期呀，我就会很敏感。哎，你别说，就平常我不知道各位对于数字还有日期都是怎么个算法。你像对于我来说，你要说几号几号，我除非是有固定的，比如说几号到几号我可能需要主持一个活动，那这个时候我可能对于星期就没有那么敏感，然后我可能就对于几号会比较敏感。你像现在啊，我就知道周四是最后一天，周五周六周日休息，然后周五周六对，一会儿不敏感啊，周一周二周三上班，然后周四就开始放假了，这个时候我就对星期啊非常非常的敏感。然后与此同时呢，这个我就发现每个人可能在不同的这个状态下啊，就对不同事情的这个敏感程度也是不一样的。然后你就拿我来说，昨天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个趣事啊，就包括到今天我都是稍微有一点敏感的状态在。就是昨天中午的时候大概去健身，然后我发现每一次可能我的皮肤本身就会对汗水呀，然后对于衣服啊就会比较敏感。这话怎么说呢，就一运动啊，然后它就会流汗，然后一流汗呢，然后紧接着它在你要是在身体上你不及时擦掉，然后它就会非常非常的痒，然后痒完之后我就开始疯狂的挠，然后所以今天我不知道各位能不能看得到啊，这个我的脖子的侧边什么的还是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红在，有的时候狠起来自己看到完了之后都留疤。前两天应该就是上一周这个去运动的时候也是这个养完了我就挠完了，比如说哦，怎么这是和谁打了一架所以我突然发现啊，就到现在为止我的皮肤啊可能是对于汗渍啊，然后包括对于衣服啊都会比较敏感。然后今天这个衣服呢侧边有一圈的这个小花边，然后再加上我的头发长长了呢，它就是那种这就是撕拉在我的这个皮肤上，我不知道各位懂不懂这个词，就是一不小心粘着我的这个皮肤，然后粘完了之后呢又非常非常的痒，所以到现在为止我的脖子这一圈还是红的所以到目前来说啊，我的皮肤可能对于面料啊可能对于这个汗渍啊都是特别特别的敏感的状态。然后每一次一到了这个节假日前呢，虽然敏感没关系，痒了就痒了吧，距离我放假又近了一步，何乐而不为呢所以今天的互动话题在节目开始先来问大家一个让大家心里其实有点底儿的问题，就是大家有没有对于某一件事啊或者某一个声音啊或者是说某一种氛围特别敏感，就是比如说这种敏感不是过敏啊，不是像我们今天著名主持人唐雪的过敏啊是那种别人觉得啊没什么呀，但是你的反应呢就其实会特别大。就有的人可能对声音过敏，声音特别敏感，就比如说我到现在啊我都不太能够听得了，就是那个指甲刀那个指甲去划那个黑板的那个声音，就说这句话之前我感觉这个声音已经刻在了我的脑子里，让我觉得有点难受，这是大家知道吧。然后可能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是对于这个我刚刚说的这种声音，或者是说对于比如说这个某人吧嗒嘴，这个上楼走路，或者是别人觉得正常但是你会觉得有点难受的那种声音，然后或者是说对于我来说啊，这个我又对于某一种气味会非常非常的敏感，比如说抽烟，我碰到我们家弟弟提前2天戒烟，然后2天之前抽了几根烟，我一闻一个准，然后经常是一闻我就知道，哎，得你又抽烟了，得2-3天之前你绝对抽烟了。就对于烟味这个东西啊，就是特别特别的敏感。然后可能还会有一些人呢，是在特定的情境下对于某一些事情敏感，比如说有一些朋友是在睡觉的过程当中啊，对于光线会比较敏感啊。你看我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对于汗渍会比较敏感。哎，所以今天啊，就是大家在什么样的特定情境之下呢，对什么东西很敏感，或者说有的时候呢看到这个生活当中某一些现象这种不公平又特别的敏感，比如说看到了这个有人插队，比如说我开车的时候看到这个前面明明没车，然后他却可能这个龟速行驶的状态，
然后所以这个火增一下你就稍微有点上来了啊。这种敏感吧，我觉得有的时候呢它是天然的一种敏感性，那有的时候呢它又是其实作为一种情绪上的负担吧。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它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大部分啊。所以今天啊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个大家对什么很敏感。来看一看您的这个敏感点到底在哪儿，可能是感官上的敏感，什么气味、光线、触感、声音，大家有没有？然后也可能呢是情绪上的敏感，就是别人的情绪啊，包括自己的情绪啊，然后对方的这个情绪的变化，你总是能够第一时间去捕捉。也可能是社交敏感，就跟别人在打交道的时候呢你就特别容易去为他人着想，我觉得是和上一个情绪敏感是连着的啊。然后这个时候你可能跟别人在这个社交的过程当中吧，你可能就是处在了一个格外耗神的状态，有可能是秩序型的敏感，比如说看到的东西有点强迫症的意思啊，我必须得放回原位，被别人动过的东西我也能立刻发现，这计划如果一旦打乱了我心里就会非常非常的烦躁。然后也可能是时间型的敏感，你看我在放假前，然后我就对于这个周日期，这个周星期几星期几周几周几我会很敏感。然后但是呢我可能一到了这个平常要是按照正常的工作计划来说，我对号又很敏感，今天是几月几号，明天是几月几号，我就会非常非常敏感了。然后可能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是比如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你像我刚刚说的这个看到了有某人插队呀、然后这个开车的这种不安全性啊，然后看到别人就对别人的这种担心啊也会有些许的敏感。来吧，也欢迎各位啊来跟我们聊一聊大家对什么东西很敏感。这边这个你看就有朋友说了，一鸣就说我有一个，只要是刮大风然后或者是快要刮风，耳朵就会泛红。您这天然的天气预报啊，你要说刮大风啊这个耳朵会敏感，这个我能理解。我有的时候碰到比如说在深秋的时候它突然一刮风，我的耳朵也会敏感。第一个是温差大，然后你可能身上会比较热，突然一下一阵的这个刮大风的，你的这个外表露出来的这个皮肤呢和你可能这个身体上的体温可能不太匹配，然后有的时候耳朵会泛红。那您这个耳朵怎么还有预见性啊，这个还没有刮风就感觉到又红了。没这个以后这个碰到一鸣金融我得先摸耳朵，然后就一边走一边抓他耳朵，你干嘛要抓耳朵，我看什么时候刮风啊，突然以后那个刮风了，准备要刮风了。来吧，欢迎各位打开抖音页面去搜索 FM92.9 一丹进到我的直播间，来跟我们聊一聊大家对什么很敏感。第一首歌呢是来自于子瑶宝宝点播的歌啊，来自于这个应该是胡歌的六月的雨。怎么了子瑶宝宝，这是对六月的雨很敏感啊。

0: 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1: 爷爷，我喝完了。
2: 慢点儿，空瓶子给爷爷吧，咱们扔垃圾桶去。
1: 我知道，而且要垃圾分类。
3: 孩子，你可真棒啊！

0: 文明习惯我先行。
1: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3: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儿，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4: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2: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3: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4: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2: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5: 这么可怕。
2: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3: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4: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2: 真棒。
1: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元在线。

9:17，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和大家分享的是我对什么什么很敏感。我觉得今天这个互动话题就适合在不同的情境之下吧，对不同的特定的物品就会很敏感。你就说平常我要是出汗绝对没事儿，但我可能一直在运动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在运动的状态下对于汗液就非常敏感，因为可能一动，然后就它在流淌的过程当中呢，就我又会稍微有点痒，然后一痒我就会下意识的挠，然后越挠皮肤越红，然后尤其是可能这个那个人的这个免疫力不同，然后尤其像我可能又特别容易出那个荨麻疹，然后如果这个衣服的面料不好呢，又特别容易出这个荨麻疹，所以我对各种面料啊，然后包括出汗啊，我都会相对来说比较敏感。所以也欢迎各位啊来跟我们聊一聊，在特定的情境之下啊，看看有没有一些特殊的情况。然后刚刚一鸣惊人一来说，你干什么抓我耳朵？我说抓你耳朵有什么用？我说我抓的是一鸣的耳朵，一鸣的耳朵有预报天气的作用，就这边一抓那边就知道啊，你看啊，慢慢红了啊，这红了之后啊，那个过两天要刮风，记得今天晚上赶紧加衣服，要不然这秋天啊，这个温差变化大，你突然一下那边一降温，您这边不加衣服，我跟你说特容易感冒啊。哎，不过这个怎么说，但是我后来这个仔细想了想，这个一鸣可能是对于这个确实是这个身体的一个反应机制吧。就比如说你像我，就说温差如果大，突然一下一阵刮风，那耳朵永远都是这个，要不就是凉凉的，要不就是烫烫的，我的耳朵永远是处在这两种情况啊。哎呀，然后这边也有朋友说这个应该带一个毛巾及时擦，我说是，我说这个是对的。所以到现在为止吧，可能就我可能不太会带毛巾，但那种类似于那种一次性的那种出汗的那种毛巾，然后我可能旁边就会备一个，这边一出汗那边随手一擦，然后可能那个状态会好一些。然后这边蘑菇只是一朵说了，对那种铁汤勺然后去刮这个铁碗的这个声音，哎呦太难以接受了。然后小弟，哎，还有这个小孩啊去咬这个铁勺也很难受，这是哎铁汤勺刮这个铁碗啊，就说实话，就他那个刮的那个声音还比较匀称。然后但是我可能还受不了什么这个铁汤勺去刮那个瓷碗，然后我也是受不了，就各种碰到这种刮碗的呀，然后这个这个咬的那个噔噔噔碰碗的那个声音我一直都听不了，我听得我会觉得很难受，有的时候要不然就是觉得这个声音很燥，然后要不然呢就会觉得哎呦这个声音让我的浑身都已经起鸡皮疙瘩了。刚刚这个蘑菇只是一朵在说这个话的时候，我还没有读完，我是我这个又起了一身的这个鸡皮疙瘩。不过好在我觉得很幸福的一点啊，就是我周边的朋友倒是还没有这样的这个小习惯或者小癖好吧，然后这个倒是还没有，所以吃饭的过程当中还是这个比较幸福的。但你说偶尔啊，就是朋友就突然一下哎这个刮了一下，一不小心

啊，那这个能理解，耐一下吧。就如果他嘚嘚嘚连续的那种啊，我会觉得很难受。然后这个刚刚这个笑婷也说，他说之前听到这个铁勺刮铁碗，听得我就是手都软。然后之前有一个同事坐在这儿一块吃饭，然后呢我就默默的端着出去吃。啊，这个倒是有的时候确实是，你说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你像这个铁勺刮铁碗，这一看就是人吃饭，尤其是吃这个无论是喝粥的时候啊，吃米饭人特别喜欢用勺子，然后就你要是突然一下让爱用勺子的人然后用筷子，我跟你说他也会很暴躁，他也会很难受，这是人家的习惯，所以我们可能受不了的话，好吧，那我们就换一个桌。然后我也是这样的，就比如说碰到这习惯稍微有点不太能够融入到一块的时候， OK， 我选择瞪着我的盘子去别桌吃。而且一说到吃饭呢，其实我对于比如说像这个吧嗒嘴的这个声音呐、啊，然后一边吃饭然后一边这个说话的这个过程，然后再加上吧嗒嘴，这真的是我的死穴，这个太死的死穴了。所以每一次碰到这种情况啊，就我会选择快速吃完，然后不抬头快速吃完，然后要不然就是好第二天那个我们就错开吃饭。所以这个怎么说呢，所以可能每一次在这个吃饭的时候吧，可能这个每个人习惯不太一样。然后他说比如说这个吃饭就是刮来刮去，然后用筷子夹，然后菜也夹不起来，这手啊就没劲儿。哎，每个人对他的反应不一样，你看我会然后这个突然一下浑身起鸡皮疙瘩啊，然后这个笑天呢是属于我在夹筷子，哎，我的手有点抬不起来了。哎，你说到夹菜，然后我其实又想到了一个，可能我对于这个夹菜的这个朋友也会很敏感。就比如说他在夹的时候，他不是一筷子夹起来，他可能是夹一下放一下，夹一下放一下，夹一下放一下，然后把这个盘子里360度当中至少180度占满了之后，他又夹了一小撮，然后夹了一小筷子，然后开始吃，然后我就一直在等他夹，他到底要夹哪一根呢？他到底要夹哪一筷子呢？我就一直在等。等，然后等到最后啊、哦，就加这么两根儿啊，然后我可能对我可能就是对这个的这个状态啊，就是还是稍微有点不太能接受。然后要不然就是可能在吃饭的时候，其实要是熟了的朋友还好，就比如说哎，我就想吃这一口，那我觉得就是好像还能接受。但是我可能不太容易接受的是他一直在翻，然后也不知道他在说翻什么，也不知道他在拿什么，就是翻筷子那个感觉，我会觉得啊，好难受啊，到底要再挑什么呢？然后呢，再来看一下这边子小巴说，他说我对于这个汽车皮带的声音还比较敏感。汽车皮带就是比如说在地下车库倒车的时候，它那个汽车和底下的那个地面摩擦的那个声音，是这个意思吗？就它摩擦的那个滋往，尤其是它在原地打轮然后往后倒的这个过程和地面摩擦的那个声音，就是您会很敏感。我描述的对吗？是这个声音吗？因为你一说到这个，其实我就能想到，就是近期就尤其是夏天，我觉得这个声音会特别敏感。夏天尤其是从去华联去这个逛街的时候，然后你到地下停车场你去停车，然后它这么一拐弯，然后地下的所有的车都在的那个声音，然后每一次听着然后我就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然后跑到那个这跑出去，要不然我真的是不太能够接受到这样的声音啊。然后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啊，是说的是我对什么什么很敏感。子小宝说对什么很敏感？对下班邻居炖肉的香味很敏感，您说的是这意思吗？啊，是。然后那边这个这边这个一炖肉，那边谁家有炖肉了？哦，我知道，这又是哪号楼的哪家哪户，别人问你怎么知道？我对这味儿特敏感，一闻我都知道是从谁家油烟机里冒出来的。我跟你说啊，这他要是第二天再炖，我第二天保证我端着盘儿我上去告诉他，把你们家油烟机别往我们家撇去，我闻见了我馋的，我跟你说，这也没想着端着盆上去能给我咬一场。我跟你说啊，把你们家那个油烟机那个别对着我们家放味儿，我跟你说，你放味儿了，这第二天我还馋，我还想敲你门，然后我还不好意思要。您想表达的是这意思不？然后刚刚呢，这个还在跟朋友说，我说今天听到了其实特别开心的一条留言是什么？蘑菇说了，他说我对于一丹的声音很敏感，一听到一丹的声音啊，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哎呀，早说呀，突然一下忘了这条留言了，今天得这个多说点话，然后少笑一下，别到时候一笑啊就破功了。哦，原来一丹是这样的一丹啊。
不过今天这条留言真的是这个比较开心啊，这先听到了我的声音，然后呢肯定了我所想表达的内容，然后其次呢对于我们的这个节目这个感兴趣，这个也不枉费我每天在这个编稿的这个过程，感谢您对于我职业的认可啊。所以今天听到这条留言，其实看到这条留言啊是非常非常开心的。不过也欢迎这个蘑菇以后常来跟我们互动。我们的节目的直播时间呢是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就是工作日当中的9点到10点。然后你像在周六周日的这个节目当中啊，其实是放的这个给大家推荐一些话剧啊电影啊之类的这个节目内容，是处在一个录播的形式啊。所以如果说想互动啊或者想点歌啊，在每个工作日的时候守候我的直播，守候我的节目。然后与此同时呢，如果有想点歌的朋友，欢迎各位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然后进粉丝群呢就可以点歌了。然后呢来看一下这边还有朋友说，对于什么事情会比较敏感呢？这边步履说最敏感的声音呢是金属之间的摩擦，那个丝袜子的那个声音，感觉耳朵贼这个我倒是能理解，因为它的那个分贝是超出了人所能听到的一个比较舒服的一个分，它的那个声音是相对来说比较尖锐，所以您听完了之后整个的这个听感啊会稍微有一点点不太舒服啊。这个您别说您了，就我觉得大部分的朋友啊就超过了自己所舒服的那个音域值，然后再往上的时候，无论是过低的其实还好，过低只是会觉得比较沉闷，但是如果你要说过高尖锐滋一下的那个声音啊，确实是听着心里得激灵一下，听着身体得咯噔一下，要不然会觉得这个特别特别的难受啊。然后呢再来看一下这边尾号2807的朋友说，好久不见，中秋快乐，中秋快乐，朋友们提前祝福各位中秋快乐啊。然后包括这个明天的时候，我记得前面也跟大家提示过吧，中秋这两天的天气，尤其是从明天开始可能会有下小雨的天气，然后再加上中秋的时候呢可能天气总的来说没有那么太好，所以各位在出行的时候还是需要调整一下，或者是及时的重新去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然后调整一下自己的这个出行的这个安排。然后包括明天呢作为我们节假日的这个小长假的这个最后一天啊，然后再加上下雨，一定是会对大家的这个无论是上班还是晚高峰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各位还是需要提早做规划，尤其是一些要赶车的朋友还是需要注意啊。然后呢这边这个小白说，不是，是这个这个发动机皮带松了滋滋滋的叫的那个声音啊。那我知道了，就你一说到那个皮带那个声音，我以为是它的那个轮胎和地面摩擦的那个声音，但你一说到这个还真是，哎，其实你一说到发动机，我好像对于发动机的那个机油的味道还有汽油的味道又很敏感，就是莫名其妙的闻着很刺鼻，然后但是呢好像每一次闻起来呢又稍微有点上头。我不知道各位会不会对有一些特殊的气味敏感啊，然后一说到这个气味呢，我可能还会对比如说一开门之后可能会稍微有一点点那个霉味儿的一些这个比较潮的一点库房的那个味道又很上头。你说爱闻吧，那倒不至于是稍微有点怪啊，然后但是每一次可能闻到那个味儿的时候会下意识还挺上头啊，那就那种感觉，就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对于一些特殊的气味会很上头。然后比如说他刚刚说的那个我就说的发动机的那个机油的味道啊，然后还有这个地下这个停车场的那个味道啊，然后还有就是那个每一次可能一开了门稍微有点发霉的那个味道，每一次一闻不知道为什么莫名的会比较上头。啊，对，还有油漆其实还好，就是尤其是前两天可能我在收拾家的时候就是还买了一点油漆去涂涂抹抹的时候啊，就是我对于油漆还好，我会觉得它有点刺鼻有点呛，就反而对于相对来说比较温和的那种味道，然后又有点这个又带一点点特殊的那种气味，我又会觉得很上头啊。但是你说但我说实话，这个提示各位啊，就虽然我们说上头，但这些其实对于身体来说都是有害的。然后你像那个有发霉的那个味道，我们也不能老闻。然后汽油的那个味道，其实对于身体也是有害的。我们不可以吸入过多的这个汽油，所以这差不多就得啊。这个我们一闻啊，知道是这个味儿，然后该跑这个该走的，或者是该不要在密闭空间下闻的，哎，这个还是这个很有必要的啊。然后这边有朋友说，哎。还有这个穿过袜子的这个味，这怎么还有对自己穿过袜子的味道？我跟你说，这个
对于经常闻自己穿过袜子的那个味道特别容易引起肺部感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要跟大家这个普及一下，因为很多朋友都就是我不仅仅是子瑶宝宝啊，就很多朋友会下意识的可能穿袜子，然后这个脱了袜子之后他可能会闻一下这个臭还是不臭，但这个特别容易引起肺部感染。为什么？我们穿了一天之后 你的脚上其实会有一定的这个菌群和一定的菌落在，然后你闻的过程当中呢，它会随着你的鼻腔然后慢慢的进入到你的气管，然后进入到你的肺部当中，所以这个特别容易造成肺部感染。然后就跟小猫似的，大家见没见过，就是小猫可能有的时候特别喜欢冬天特别喜欢钻到这个人的这个鞋子里面，钻着钻着钻着它那个鼻子，就虽然人没有脚气，但它那个鼻子就特别容易受感染，是因为人的这个脚上还有鞋里它是有菌群和菌落在的，所以这点一定要注意啊，子瑶宝宝。这是这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小心肺部感染。今天的互动话题和大家分享的是我对什么什么很敏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啸天啊，这个点播的一首歌，张静波的《这支烟灭了》送给各位。走。

0: 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微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1: 各位骑手，早上好，大家辛苦了。按照惯例啊，开始一天工作之前，我们首先召开一个晨会。今天晨会的第一项内容依然是安全教育，不过今天跟以往不一样的是啊，我们的安全教育会通过游戏的方式进行，这个游戏叫大家来找茬。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2: 随着快递外卖行业的迅猛发展，涉快递外卖驾驶人交通事故频发。
1: 好了，
2: 快递外卖骑手
1: 视频看完了，我要问的是，在这段视频当中有哪些行为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文明行为？好，小李你说。
3: 好，我先说。这段视频里骑手正确佩戴了安全头盔，这样我们的头部在发生意外的时候可以得到很好的保护。还有就是骑手始终靠右行驶，和其他骑行者保持了足够的安全距离。
1: 没错啊，这些都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行为。那么我们再来看一段视频，这次的问题是啊，哪些行为是不利于我们安全的，甚至造成更大的危险的不文明行为？
4: 哎，我看见了，那红灯已经亮了，这骑手没减速没停车，还加速骑过去了，很明显嘛，闯红灯。哦，我还发现了一点啊，这骑手和对向的人流车流方向明显相反呢，说明啊在逆行。哦，
3: 还有一点，视频里面骑手和同向行驶的汽车比汽车还快，说明骑手超速驾驶了，而且骑行过程当中还在看手机，应该是在看路线或者接单，这样分心驾驶非常危险的。
1: 大家找的都很准，这些不文明的行为都在影响着我们的安全，我们要准时，也不能忽视安全，我们要速度，更要安全。希望大家呀高高兴兴的上班来，平平安安的回家去。好了，那接下来呢，我再说几点注意的事项。
5: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十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竞驶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载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堵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0: 顺水说交通，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6: 9:39，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啊，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大家对什么什么事情啊，或者什么什么物品呐、啊，或者什么味道啊，各个方面啊，可能会比较敏感，都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然后突然发现，今天确实是有不同的朋友啊，这个对于味道的感觉和状态都不太一样。你像我刚刚在放歌之前，我就说了，我可能是对于特殊的气味。你像这个子瑶爸爸就说了，他可能是对于油漆味会比较敏感，对吧？然后呢，这个笑天也说，他说，哎，你一说到味道啊，我对于新书的味道也很着迷啊。是，这个我也比较着迷，就每一次新书的那种油墨味儿会 格外的着迷，就你每一次买完新书了之后，你先甭看是什么内容，你得把那个包装拆开之后，从上到下巴拉给它翻上一遍，然后再翻上几遍之后，把那个油墨味给它吸完了之后，就哎呀好了，可以踏实的看这个书了。但其实这种味道其实对于身体来说都不是一个太好的这个能接受的事情啊。然后紧接着呢，我看到这个一鸣说我的这个袜子没味这条留言，我得纠正一下。就是我刚刚表达的那个啊，就闻袜子的那个事儿，是不是说没有味道它就没有菌群了，同时也不是想表达只要把的这个袜子味道就是臭的，哎，这我还真不知道啊。然后但是呢，我就是想表达，不管是有没有味道的这个袜子，它该有的菌群和菌落它还是有的，所以不太建议各位闻。然后但是确实是啊，这个作为男性朋友来说，袜子没有味儿还是值得表扬的。这个因为这个之前一鸣也说过，这自己还好，不是一个太爱出汗的这个体质啊，然后所以这个相对来说吧，可能这个人身上的这个汗腺就没有过于发达，我觉得还是一个挺幸福的事儿。这个出汗太多也不是一件太好的事儿啊。然后呢，这边这个一鸣应该还说了一个吧，他说这拆磁带的那个味道，打开包装也有一股香味儿。去买过去的磁带和 CD， 打开包装也会有一种这个特殊的香味儿。哎，那个磁带里面的那个磁带卷儿，每一次它也有特殊的味道。我小时候这最喜欢的就是那个磁带，一听完了之后啊，然后稍微大一点了，就是只有那个英语磁带，然后我才会这么做啊，就因为这个听完它了之后，我如果不拆，我的母亲还会让我再听第二遍，就拿那个收音机，然后所以那个经常的那个磁带一听完，然后我就从它那个中间咔抽出来一条缝，然后咔咔咔，我把所有的磁带条都给它抽出来，然后这样的话呢，第一是以防止这个我的母亲再让我听第二遍，然后第二个呢是我那个味道也确实是很特殊很特别，然后有的时候手上可能还会沾点那个，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反正就是每一次闻起来那个味道就是确实是很特殊啊。然后呢，这个布吕哥就是，哎，每一次就感觉到，比如说你对某一个东西吧就很难受，比如说刚布吕哥说到金属碰金属的那个声音，滋啦滋啦滋的那个声音，他说就是那种感觉就好像是从头麻到脚的感觉，而且还是就是从头顶的那个后脑勺开始，然后麻到脚后跟，是这意思吧？然后我说，哎，你看每个人可能对于某一种声音呐、啊，或者某一种物品敏感，你身体上的反应都不太一样。我说我刚刚，比如说一说到，哎，我说一说到这个黑板，这个刮黑板的、啊，或者铁勺刮板呀、啊，我哎这么一下子就，我说我感觉我是脊背，在脊背从胳膊开始，然后从脊背一直到头顶，然后我可能会滋啦一下，然后浑身这个跟被电击一样的那种感觉，然后这个会很难受啊。然后但是每个人可能对什么什么东西敏感的这种状态还是不太一样的、啊。然后呢，这边小伙伴说，掰玉米棒子的时候，对于这个叶子还有玉米毛会比较敏感。他说有没有人这个掰过玉米棒子？然后他那会儿说掰玉米棒子，我第一时间我想到的是，不对，他上面说的是我对于玉米和玉米毛会比较敏感。我当时就在想，为什么你会对玉米须敏感呢？我说是因为每一次这个煮完玉米了之后，这玉米须贴到了玉米面上，然后所以每一次你揪它的时候，不怎么能揪得干净，你会觉得很难受。结果人补了一句是，掰这个玉米棒子，就是这个玉米的叶子呀，还有玉米毛啊，会比较敏感。是你是觉得它很多那个细小的毛可能会粘在身上，然后会比较痒，是这个意思吗？然后不过确实啊，这个你要让我这个掰玉米叶子的时候，我还是在去年十一的时候，再跟大家去分享。这个去应该是三分地农场的时候吧，给大家介绍农场的一些这有机蔬菜的时候，然后去了玉米地，然后去掰了两个棒子，然后但对于你说的那个这个痒的这个实感还没有太过于明显啊。然后这边也有朋友说，他说，哎，有没有人吃这个蒜苔头晕的？那晕对于我来说只有一种情况，香晕了，这头晕还真没有，都是咀嚼的时候感觉脑子在震，那可能是神经系统的某一种系统会比较发达啊。就为什么会吃蒜苔头晕呢？这让我总有一种不会是过敏的一种错觉吧？为什么会吃蒜苔头晕啊？就尤其是咀嚼的时候感觉脑子在震，是因为没炒熟太脆了，然后这个吃的时候就有点震，然后脑子有点晕，这个还真不太清楚啊。然后这边有朋友说，这个泡沫去摩擦泡沫箱子摩擦的声音也非常刺耳。 啊、哦，这个还是这这个也是。然后，但是可能这个对于每个人的这个接受程度不一样嘛。但这个泡沫箱子摩擦完地上之后，它剩下的那个泡沫渣子让我很敏感，我会觉得怎么收都收拾不干净，它又带点静电，然后这稍微一扫就到处飘，往高的飘，然后让我会觉得很难受。每一次清扫不干净的身体会浑身难受啊。哎呀，但是其实一说到什么什么敏感嘛，我觉得我对于薅羊毛和价格也会很敏感。这一到中秋和国庆的这个双节假期呀、啊，然后总是我们的各个景区啊，这个给大家准备了很多丰富的活动，同时也有很多可以薅羊毛的地方，我们一块来看一看啊。首先呢，就是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在咱们顺义有一个澳水公园的精酿啤酒节。这个10月1号到5号呢，北京精酿啤酒节呢是在顺义的澳水公园，也就是咱们的奥林匹克水上公园进行举办。这一次呢，有45家精酿品牌，300多款酒，包括精 A 呀、大酒啊、牛皮糖啊，从入门级的果啤，然后再到这个比较偏爱的，一次就能喝过瘾的一些精啤，所以在我们整个的北京精酿啤酒节当中，您都能看得着。然后在整个的现场呢，有25家特色餐饮，100多款美食，你像全聚德呀、小吃火锅呀，然后拉蒂娜牛排呀、烧烤啊等等甜品小吃是轮番登场。然后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呢，还有乐队，还有电音会轮番上场。比如说这个啤酒节完了之后，我觉得会有一个什么比较吸引我的，就是您比如说逛完一圈啤酒节，然后您的这种微醺感正好。就这个时候正处在一个非常放松的时候，然后我觉得也不着急回家。在我们的澳水公园呢，有一条5公里的健身步道，然后它是依托2008年在奥运水上赛事基地奥运水上赛事的这个场地打造的。然后它整个的橡胶步道呢是非常平坦舒服，而且是没有任何的爬坡，所以大家可以依托着这个波光粼粼的湖面，然后依托着这个绿地成荫的这种状态，然后您可以在这个地上走一走，然后呼吸着新鲜的空气，也算是给肺做了一个 SPA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状态会很好。然后那我说到这个薅羊毛的这个地方在哪儿呢？首先在咱们顺义呢，你像今年有北京国际这个鲜花港的菊花文化节北京国际鲜花港的菊花文化节，然后汉石条湿地公园呢有一个云朵糖果的嘉年华，然后包括以及我们的澳水的这个精酿啤酒节，这3张门票啊，您任意的票根都可以相互享受折扣。比如说正常的精酿啤酒节的门票是39.9元，但是您有前2张的门票，那您再买精酿啤酒节是26.6元，那相当于一下就便宜了10多块钱啊。这四个人一家四口去，那怎么着也得便宜40多块钱，这个四个人那一杯咖啡都已经出来了，是不是？然后如果说呢，您比如说您有前2张票，然后但是您又想去北京国际的菊花文化北京国际鲜花港的菊花文化节，那这个时候的早鸟票呢，就是您可以享受29.9元，它的原价呢是44.9元。那比如说这个时候了我已经去完精酿啤酒节了，我也去完了菊花文化节了，或者是我只去了精酿啤酒节，我现在呢我就特别想去汉石桥湿地的这个云朵的糖果嘉年华，那它的早鸟票呢是19.9元，因为它的原价是29.9元，所以证明什么？就这3张门票，无论您是选择这个鲜花港的菊花文化节，还是汉石桥湿地，还是说我们的这个澳水公园的精酿啤酒节，这3张门票只要有一个，您就可以享受其他2个元的优惠。你像39.9元的，您26.6元就能拿到；44.9元的，您29.9元就能拿到；然后包括这个29.9元的这个云朵嘉年华，您19.9元就可以拿到了啊！所以这个就是很方便啊。我觉得去完一个了之后，这个。尤其是这个精酿啤酒节吧，我觉得是也算是我们最后的一个狂欢了。我们夏天，因为现在其实已经到秋天了，是在秋末我们比较舒服的这个时候的最后狂欢了。再往后也第一是没有这样的假期了，然后第二个可能晚上也就比较冷了，然后秋季尤其是像北方，然后它的这个风呢又会比较大，所以可能像这样舒适的温度也就只有在我们的国庆的尾巴能够遇到这样的舒适的温度，这样的假期大家可以悠哉悠哉的去逛一逛的这样的时候了，所以一定要抓住最后的这个假期的尾巴。 这点这个比较重要啊。然后同时如果有了这个票根的话，大家一定要注意留着这个票根很重要，您还可以去这个去薅其他的羊毛啊。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对于大家来说对什么事情会比较敏感，欢迎各位打开抖音那一面去搜索 FM92.9 一丹。接下来这首歌呢是子瑶爸爸还是沉香啊，这两位朋友其中一个点的歌啊，是很经典的一首歌，辛晓琪的味道，送给各位。

9:54，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夜间多云转阴，会有分散性的阵雨，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20度。那今天夜间一直到明天白天都是会有降雨的天气，各位呢一定要注意防范。那今天呢，我们也正式进入秋分的节气，这是24节气中第16个节气，秋季的第4个节气，昼夜均分，寒暑各半，不偏不倚，便是秋分。那秋分过后啊，北半球呢昼夜昼短夜长会更为明显，秋意渐浓，秋意渐深。那秋分之分呢也有两个含义，第一个呢为昼夜均分，第二个呢是居于我们秋季90天之中的平分秋色。那进入秋分之后，我们的冷空气也会比较增多，那北京的凉爽的秋呢也马上就来了。预计今天呢将会是最后一天最高气温维持在30摄氏度左右的这个晴日的天气啊。从24号开始，随着一场秋雨的到来，最高气温的回落呢也会立竿见影，将会滑下到24摄氏度。那到本月底的前后呢，还是会有一次明显的冷空气会影响北京，这个时候大风这个降温来袭，秋的寒意也会更为明显。所以一场秋雨一场寒，明天的小雨呢会把京城拉入凉秋。相比于之前呢，气温会下降比较明显，大家也需要及时添衣，谨防着凉感冒。那25号呢，中秋节当天也比较适宜出行，不过夜间的云量比较多，能否赏到月亮呢，还需要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27号前后还是会有小雨的出现，对于返程的交通会出现不利的影响，也请各位呢做好返程的计划。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对什么事情啊，或者是说对什么这个自己的一些个人习惯呢，对什么东西会比较敏感。这敏感有的时候也是我们身体当中高分辨率的一种表达啊，可能我们对于某一种气味比较敏感，那可能是或者是我们对于某一种物品比较敏感，那可能证明我们听得更细，看得更清，感受得更深啊。敏感我觉得反而是我们在身体当中所有的感官当中啊最细腻的一种对于世界的认知的一种传达器，当然可能也会给我们造成一定的负担，比如说比较敏感，比如说比较内耗，比如说太过于在意，反而会有一些许的疲惫。但是我觉得没有关系，我对于敏感我们也要学会慢慢的敏感管理，不断的去接纳一些关于自己的敏感，然后慢慢的少一些对于他的敏感。我觉得这个保护好自己还是很重要的。好了，朋友们，9:57，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各位说再见喽。伴随着最后一首《顺其自然》送给各位，希望各位能够在生活当中接纳敏感，保护好自己。好了，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从瑞金到陕北，25000里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我们纪念胜利，更铭记没能等来胜利的英雄。没有墓碑，甚至没有留下姓名，但他们挺立起一种精神。回望长征，看清当年为什么出发，致敬英雄，感受他们信仰的力量。请听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
1: 1934年11月16日上午，站在山顶上向平坝瞭望的贺龙，对这个伏击地点感到很满意。红二军团4师埋伏在坝子一侧的毛坝，红六军团的部队在萧克和王震的带领之下，分别埋伏在坝子另一侧的东山和北山。另有一师负责守住带底，负责引诱敌人追击的51团则负责最后封锁带口。伏击敌人的口袋已经布置完毕，官兵们已经吃饱了，武器已经检查了好几遍，政委们正在各部队进行着最后的战斗动员。从上午一直等到下午天快黑了的时候，追击的敌人到了。先头部队龚仁杰和周谢清的2个旅刚刚进入伏击圈，平坝四周山上的军号声便骤然响起。伏击在侧翼的红六军团官兵呐喊着，顺着山坡直接向敌军拦腰冲去。红二军团的官兵则把攻击方向对准了敌人的前卫部队。湘军陈渠珍部的2个旅在没有任何先兆的突袭当中顿时的混乱起来，根本无法组织起有效的抵抗。由于部队在平坝中拥挤在一起，本来占据优势的火力也无法发挥，宽阔的坝子一望无际，村庄间田埂上土路上到处是红军的砍杀声，湘军官兵只有争相的逃命。自从贺龙的部队被湘军赶到了四川与贵州的交界处，湘军的长官就宣布湘西的剿匪已经告一段落。湘军士兵已经闲散很长时间了，已经不再做与红军打仗的噩梦了，于是突然降临的伏击和砍杀声令他们顿时的魂飞魄散。平坝里到处是湘军丢弃的武器，侥幸冲出红军伏击圈的敌人不顾一切地向县城跑去。红军开始了追击，这是红军官兵最擅长的。那些年轻的贫苦农民此刻心情畅快淋漓，追击起来便是脚步如飞。红军干部们边跑边喊，县城的桥没有了，把他们堵在河边，把他们消灭了。茫茫夜色中，红军官兵一口气追出了将近20里，这才发现没有进入伏击圈的杨七昌旅正在构筑工事企图阻击。萧克把追在最前面的2军团18团和6军团51团的团长召集在一起，进行了战前部署和动员。萧克认识当面的对手杨启昌。1926年国民革命军2次北伐的时候，杨启昌是第26师师长，萧克所在的那个团归第26师指挥。1927年国民党公开的屠杀共产党人之后，萧克与杨启昌走的是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但是这两个人恐怕谁也没有想到，有一天他们会以 以我的身份在这样一个偏僻之处相遇，并且双方都要决死一战。萧克布置好了战斗方案，命令部队立即攻击。红军的这两个团不属于一个军团，相互之间还十分的陌生，是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把这两支部队临时的组合在了一起，动作协调一致，配合很好，只有共产党人领导的部队才能做到。事后萧克是这样说的，萧克的攻击命令发出之后，十八团在团长高立国的带领之下，从右侧顺着一条干涸的水沟迅速地接近了敌人。之后红军官兵瞬间发起了猛烈的攻击，五十一团则同时从正面直接地向敌人冲击。战斗进行了两个小时，杨其昌旅的阵地接连失守，大部分官兵被红军歼灭，杨其昌自己带领着残部趁着黑暗落荒而逃。红军官兵一口气追到了永顺县城，由于其中的一支红军部队是抄小路上来的，因此他们比逃跑的敌人更早地占领了县城附近的有利地形，并且把敌人在被红军烧毁的桥上临时架设的木板全拆了，致使逃到这里的国民党军因无法渡河而纷纷投降。此一战，红军俘虏湘军2000多人，缴获枪支2000多支，初步扭转了两个军团会合以来的困难局面。为了寻找能够立足的根据地，两个军团留下了49团的三个连在永顺地区打游击，以保护伤员，同时钳制敌人。主力部队则随即向南，准备渡过酉水，争取在酉水以南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但是部队到达酉水北岸的时候，发现敌人早已经严阵以待，于是立即放弃了渡过酉水的计划，折向东北方向，于11月24日攻占了大庸县城，接着占领了贺龙的故乡桑植县城。第二天，中革军委的电报到了，电报要求第2、第6军团深入湖南的中部和西部，力求占领沅岭，目的是最大限度地调动湖南境内的国民党军，以减轻中央红军方向的军事压力。此时的中央红军已过萧水，正向泉州上游急进中，虽然情报显示沅岭县城及周边地带的敌人戒备森严，但是第2、第6军团经过短暂休整之后，依旧执行了中革军委的指示。结果攻击沅岭的行动没能成功，攻击魏国的两个军团在顺沅江东下时发现了一个战机，国民党军独立第34旅奉蒋介石之命刚从湖北的黄陂乘船赶至常德和桃园一带，目的是防止贺龙和萧克的红军攻击湖南省省会长沙。自以为装备精良的旅长罗启江把他的三个团部署得很分散，彼此相距都有数十里，于是红2、红6军团决定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来攻击其中一部。红军选择的目标是驻扎在桃园北面无锡河附近的敌军701团。大雨滂沱，道路泥泞，红军官兵以夜行百里的速度迅速接敌。12月16日拂晓时分，先头部队12团一举突入了敌人的阵地。短暂的混乱之后，敌人随即进行反冲击。这时候两个军团的主力到达了，40师长卢东升指挥部队向敌人展开猛烈的攻击，将701团和赶来增援的700团两个营的敌军打得纷纷难逃。红军官兵紧追不舍，溃逃的敌人一直逃进了常德县城， 常德是湖南西部的政治、经济和交通中心。县城内驻防的有国民党军的一个保安团和独立第34旅的残部。红军的逼近引起了国民党军的极大恐慌，正在策划对中央红军进行围剿的何健一日数次急电蒋介石，共军围攻常德甚急，势难固守，请飞兵救援。蒋介石遂令位于江西的国民党军第26师乘火车驰援常德，同时何健令在湖南南部的国民党中央军第19、第16和第62师迅速北进，向常德桃园方向靠拢。而此时的红二、红六军团在占领了桃园之后，又掉头向北占领了慈利县城。这是红二、红六军团汇合以来的一段美好时光，战斗缴获丰富，没有险要敌情，因为贫苦农民踊跃参加红军，红军的队伍几乎扩大了一倍。后来成为萧克夫人的简仙佛时年20岁，他在红军占领慈利县城时参加了红军。简仙佛的全家几乎都是红军，姐姐简仙任1929年成为湘西的第一个女红军。当年贺龙先是托人说媒，后又当面求婚，被简仙任拒绝了。贺龙只好在一次衔敌委员会会议上向简仙任再次求婚，然后动员所有参加会议的红军干部帮他做工作。简仙任实在是抵挡不住这样的攻势，终于同意嫁给贺龙。而简仙佛的哥哥简仙维曾历任红军营长和游击队参谋长等职，1931年在战斗中牺牲，1934年12月在慈利与简仙佛一起参加红军的还有他年仅16岁的小弟弟简仙超。不幸的是，一年多以后，小红军简仙超在随部队过草地时牺牲了。红二、红六军团在湖南西部和中部的移动作战，最大限度地牵制了湖南境内的国民党军队。但是后来的史实证明，他们的战斗并没有真正的解除中央红军所面对的越来越险要的军情。红二、红六军团在不断的移动作战当中，一直试图寻找到一块能够立足的地方。中国湖南西部的那片山水，数十年之后被全中国乃至全世界视为山川奇秀，宛如天堂。但是在1934年，对于转战中的红军官兵来讲，翠绿的山峦和清澈的河流无法令他们留恋。如果要他们描述自己心中的天堂，那就是一片可以自由歌唱的红色根据地。

如果试图在1934年末的中国地图上标出共产党红色武装所占据的红色区域，应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这些区域的位置和范围自年初开始就不再固定，如同是溅落在一块平滑玻璃上的一些水珠，水珠在不断的流动中或小或汇合或扩大或消失。在那段时光里，除了位于四川西部的川陕苏区与不断围剿的国民党军保持着抗衡的状态之外，位于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的中央苏区由于中央红军的军事转移已经不复存在，位于江西西部与湖南东南部的湘赣苏区也由于红六军团的撤离而不复存在。这个时候共产党中央并不知道，在陕西北部的黄土沟壑中，共产党人刘志丹领导的一支红色武装正活动于陕北苏区内，而在中国的中部，在河南南部与湖北的交界处，在安徽与浙江的交界处，也同时存在着两支规模不大的红军武装，其领导人分别是徐海东和方志敏。在安徽与浙江交界处的闽浙赣苏区，1934年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团与第十军在这里会合了。第七军团自

苏维埃政府主席方志敏的率领之下，围困之中异常顽强的生存扩大着。1934年秋天，第七军团红军官兵的到来给红十军带来了难得的欢乐，而第七军团也有一种游子回家般的亲切感。这里的红军称第七军团为老十军，因为第七军团是红十军的前身。1933年1月，红十军主力部队被调往中央苏区，并以此为骨干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团。当时留下的少部分红军组建了现在的红十军。1934年11月4日，正在广东北部穿越国民党军第二道封锁线的中革军委发来了命令，要求第七军团和红十军连同这里的红色武装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团，原红七军团改编为第19师，原红十军改编为第20师，地方红色武装改编为第21师。原闽浙赣军区司令员刘殿熙任军团长兼20师师长，原第七军团政委乐少华任军团政治委员兼20师政委，原第七军团团长荀怀洲任第19师师长，方志敏任闽浙赣省苏维埃主席兼闽浙赣军区司令员。中革军委特别强调，第十军团要接受留在中央苏区的项英的领导和指挥。改编之后的红十军团兵力6000人左右，军团要决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向何处去。这一问题的紧迫基于红十军团所面临的严重敌情，在距离这片狭小的红色区域中心仅仅是几十公里的四周，呈环状部署着兵力为红十军团10倍以上的国民党军。军团领导决定，红十军团20师、21师留在根据地坚持战斗，由19师率先冲出国民党的重围。1934年11月18日，离开了湖南南部宜章的中央红军继续向西开进。红十军团19师在师长荀怀洲的率领之下也出发了，他们先向南经过江西上饶附近，再向东进到了赣浙边界处的玉山县，在那里迅速地通过了国民党军布防的玉山至开化间的封锁线。十九师突然冲出包围，令国民党军感到很是意外，他们认为这股红军的举动有点孤注一掷的意思。负责防守浙江边界的浙江保安纵队副总指挥蒋志英亲自率领2个团一路尾追红军，但很快就被十九师的红军官兵杀了个回马枪，蒋志英负伤之后带领着部队溃退而去。十九师沿着浙江与安徽边界的浙江一侧向北急行，经过上方镇渡过了新安江，向昌化临安附近逼近，这里距离浙江省省会杭州已经不远了。就在杭州城里的国民党军如临大敌的时候，十九师突然间转向西进入了安徽境内，通过歙县和绩溪突袭并且占领了旌德县城。旌德县里的富人们开始争相的逃亡，红军却又突然间的离开，继续向北开进。他们在泾县和宣城之间穿过，直逼长江南岸的重要城市芜湖。这短短的20天，定是十九师的红军官兵心情十分畅快的日子，因为年轻的师长荀怀洲充分地显示出他机动灵活的军事指挥才能，红军官兵

0: 也找到了与敌人周旋作战的胜利感。江浙地区的国民党政权的心腹地带，只有规模小且机动性好的武装，依靠没有规律的灵活作战，才有可能有生存下来的希望。但是就在十九师出发的那一天，坚持在闽浙赣苏区的第十军团主力部队收到了来自留守中央苏区的负责人项英的命令。项英的内容是，第十军团立即率领20、21师离开根据地，集结主力，坚决地争取运动中消灭敌人，以创造皖浙边苏区。命令还指定以方志敏、刘仇熙、乐少华等组成的军政委员会，方志敏为军政委员会主席，随第十军团行动，同时任命粟裕为军团参谋长，刘英为军团政治部主任。项英的这个命令意味着小小的闽浙赣苏区要被彻底的放弃了。这是后来始终受到史家质疑的一个命令，最普遍的认为是这个命令的错误在于把常与打游击战的红十军团和地方红色武装集中起来，放弃了红军浴血开创并且坚守的根据地，以大兵团的规模转移到外线去打大仗，从而导致了整个红十军团遭遇重创的结局。11月下旬，在方志敏和刘仇熙的率领之下，红十军团军团部和20、21师离开了根据地，向着敌人的封锁线冲去。与十九师先向南兜了个圈子再向北不同，红十军团的主力由重熙出发之后直行向北，在江西的婺源和浙江的开化之间突破了国民党军的封锁，而后径直地往北向安徽南部而去。12月10日，当国民党军还没能够搞清红十军团行动的意图时，他们已经在黄山的东南的汤口地区与荀怀州率领的十九师会合了。放弃根据地后的再次会合并没有给红军官兵带来多少欣喜，因为国民党军很快就得知了闽浙赣苏区内的红军已经全部出动，于是立即调集了怀玉山附近所能调动的所有兵力，对红十军团展开了最猛烈的追击和合围。12月10日，国民党军第49师从婺源向北推进，第7师则从北向南压过来，而追剿军补充第1旅和浙江保安团的一个营已经由涉县方向推进到了汤口附近，几乎要与红十军团迎面相撞了。红十团沿着安徽南部屯溪至青阳的公路向北转移，12月13日到达了黄山东路的谭家桥，而在他们的身后，国民党军补充的第一旅已经越追越近了。补充第一旅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共有3个团，兵力与红十军团的3个师相差无几，但武装装备异常精良。红十军团领导在分析了敌我的力量对比之后，认为乌泥关是一个隘口，从那里到谭家桥之间的公路东侧是有一个制高点的，是可以伏击敌人的有利地形。红十军团的作战部署是由乌泥关起，沿着公路两侧向南向北，19、20、21师相连设伏，再从战斗力最强的19师抽出一个连来控制乌泥关以南的制高点，从21师抽出一个营在谭家桥正面构筑工事，一边向南封锁道路，同时阻击北援之敌。12月14日上午9时，补充第一旅前卫部队2团和旅直属队进入了乌泥关伏击圈。红十军团20师和21师同时发起了攻击，敌人突遇埋伏，顿时乱作一团。但是很快，补充第一旅调整了部署，稳住了阵脚， 并且集中兵力开始了猛烈的反击。尽管红军官兵奋力作战，但是由于兵力单薄，武器简陋，特别是由地方武装改编的21师士兵，大多数没有任何作战经验的青年农民，因此红军的阵地很快就被冲垮了。在这个急需增援的时候，红十团的指挥部发现了19师主力并没有按照事先的部署配置在便于冲击的公路北侧，而是不知什么原因配置在了公路的南侧。南侧是高高的悬崖峭壁，兵力和火力都无法展开，同时也无法及时增援20师和21师。这一错误最终导致了从乌泥关以北至谭家桥东端的红十军团的所有阵地全部被敌人占领，包括乌泥关以南那个至关重要的制高点。战斗当中，第十军团政治委员乐少华和政治部主任刘英先后负伤，19师师长荀怀洲对制高点的丢失异常的愤怒，他亲自组织起了一支突击队向制高点冲击。冲击的时候，荀怀洲位于所有红军士兵的最前面，决一死战的精神令红军的冲击一时间势不可当。当敌人被迫地从高地上退下去的时候，红军官兵发现他们的师长已经倒在了地上，血流如注。荀怀洲出生在湖南浏阳，15岁参加了秋收起义，之后跟随着毛泽东上了井冈山，16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8岁任红军团长，19岁任红军师长，20岁任红军军长，21岁任红军第七军团军团长。因为指挥机智，作战英勇，一直他深受红军官兵的爱戴和崇敬，牺牲的时候年仅22岁。红十军团撤出乌泥关阵地，开始向北转移，红军官兵抬着他们不忍丢下的师长的遗体走了很远。
1: 听众朋友，由著名作家王树曾写作的长篇小说《长征》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东方，制作小月，顺义区融媒体中心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九十二点九兆赫，生动盛意，行动。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2: 读书品人生，大家好，我是周一。接下来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味蕾的记忆》，作者丁帆。人在不同时空中，对食物的感觉是截然不同的。所谓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是物质需求得到了极大满足以后的奢侈需求。味蕾的记忆往往是喜新厌旧的。一种制作再精细的美食，如果成为你每天的家常便饭，你也会厌倦的。味蕾追求的是异味，而非同味，但是它有时也是会喜旧厌新的。因为在特殊环境中吃到的食物会给味蕾打上深深的特殊印记。也许当你第一次进入豪华餐厅时，尝到制作精细的菜肴使你感到震撼，或许那种奢华的仪式感和高档的礼节服务让你忘却了味蕾的记忆，记住的只是空间对你的压迫。反之，你在那种苍蝇馆子里偶尔吃到的某种味道特别的菜肴面点，反而能让你终生难忘。所以味蕾的记忆往往是对食物异味的猎取，而非对场合与仪式的关注。最深刻的味蕾记忆就是我16岁下乡插队时几次反差极大的猎食行为。我把从南京带去的香肚蒸熟以后，请端着饭碗跑饭的邻居们品尝，他们竟然吃不出来这是用何种原料做成的食物，只是惊讶世上竟有这么好吃的东西。他们一生在粗茶淡饭中度过，没有见识过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烹饪制作，他们往往会像阿 Q 一样想象城里食物的异味，哪怕是去集镇上吃一盘炒肉丝都感叹厨师的手艺精湛，因为那是截然不同的风味。城里的食物不仅是炫耀的资本，同时也是一种味蕾游历的奇妙感觉。而当一个久居闹市的人品尝到乡下原始风貌的食物时，他的味蕾记忆也会产生一种永恒的定格。大麦黄了的时候，当我第一次尝到原麦粉调制的面糊糊时，我惊讶当地农民为什么把它当作撞猪的饲料。那种特别的异味在我的齿间游荡了好几天，以至于几十年来始终念念不忘。一手端着一碗稀溜溜的圆麦糊糊，一手抓着馒头或卷饼，就着小鱼熬咸菜或大头菜丝，这种粗粝的乡村美食便成为苏北平原留在我的味蕾上的永恒记忆。何谓相思？何谓相思？或许味蕾上的记忆胜过万千语言的抒情。秋收季节第一次尝到用新米农垦五八熬的大米粥，那股清香留在我16岁的味蕾记忆里挥之不去。我无法形容那种留在齿间的天物味道， 为了天天都能吃到新米的味道，我用知青下乡第一年由粮管所供应的粮食陈年中熟米与乡亲们兑换新大米，就有邻人说我傻，因为新大米水分大，出饭量极低，当时对饥饿的农民来说，吃饱饭才是人生第一位的大事。新大米固然好吃，但好吃能扛饿吗？自从我离开农村，就再也品尝不到那种新米的味道了。虽然现在物流非常发达，新大米源源不断地流到人们饭桌上，但是过去那种新大米的异香再也找不回来了。是品种出了问题，还是味蕾的记忆出了差错，我不得而知。在时间的年轮里，我寻找昔日的相思与相思。在广袤的空间中，我在寻觅成与香的坐标，味蕾的记忆在时空交错中变幻莫测。是食物基因发生了突变，还是人对自然的感知渐渐迟钝？近20年来，人们对美食的满足中走出来了，去寻找昔日农家菜的口味，却很难有所斩获。就是因为人们难以理解美食的哲理是人与生存环境的辩证关系。我插队的地方是作家胡石岩笔下的宝应水乡，一曲九九艳阳天就会将我们带入那个酸甜苦辣俱全的火红年代。茨菇是宝应水乡闻名遐迩的水产品，如今用那种面面的小茨菇与五花肉红烧，其油脂卤水穿过茨菇的表层结构直达茨菇肌里，让许多城里人得出了肉不如茨菇好吃的结论。殊不知当年的茨菇是人们用来度春荒的主食，每天呼上小半锅无油寡味的清水茨菇，让牙子们吃得怨声载道，矮出的都是茨菇的酸味儿。即便是无污染的食物，它在你味蕾上留下的记忆也是苦涩的。不要以为水乡的农民没有肉吃就可以天天吃鱼，其实除了娶亲和节日待客，他们平时是不吃鱼虾的，尤其是螃蟹更无人问津，因为腥而无肉。平时不吃鱼虾，一是因为鱼虾需要用热油去腥，非一般人家享用得起；二是逮到大鱼就卖掉，卖给那些有油的人家去享用，鱼几而已，也算是赚一笔补贴家用的不菲外快。只有剩下的小鱼小虾，人们才会拿回家与大咸菜一起熬制，那样的咸菜就会变得酥烂。如果加上适量的油，起锅时再撒上一把蒜苗，那一定是下饭就粥的上好小菜。那时当地流行的一句烹饪诀窍就是油多不坏菜。然而谁家有油呢？那个年代用油量的大小是衡量一个家庭贫富的试金石。由这道菜衍生出来的另一道水乡不上台盘的鲫鱼烧咸菜，便永远留在我的味蕾记忆中，也成为我食谱里的家常菜。将鲫鱼用油煸至焦黄起泡后红烧入味，再倒入煸炒好的大咸菜或雪里红，忽热后用大碗盛好，在寒冷的天气下将它冻起来，鱼和咸菜美味可兼得也。及至今日，我偶尔还会下厨去重温昔日味蕾留下的那份记忆。也许人类的饮食在进化过程中逐渐被阶梯式的差序格局所包围，在不同的时空里，饮食者 究竟是在吃文化，还是在满足本能的需求？这的确是一个关乎生存哲学的问题。读书品人生，刚才和您分享的文章是《味蕾的记忆》，作者丁凡，我是周一。

是明灯，泥途中为你引航，黑暗中给你方向。书是登上成功顶峰的阶梯，是达到幸福彼岸的航船。书是知识的源泉，平静中沉淀，品读中成长。读书如同旅行，

攀枝欲高，望之欲远。读书正像插秧，种下去的是秧苗，收获的是稻穗。读书开阔我们的视野，和谐我们的生活。留一点时间读书，多一天空闲思考，

读书品人生，大家好，我是唐雪。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做自己才是最重要的事。早年当班主任的时候，我接触过一个问题生，叫小米。其实他成绩很好，是班里的尖子生，文科理科样样精通，每个课间都见他捧着一本厚厚的书如饥似渴地阅读。就是这么优秀的一个人，却很少和同学互动。慢慢的，大家开始在背后叫他梅花，因为觉得他傲雪凌霜实在太高了，能明显感到刚开始他还有点尴尬，比如谁都不愿意和他在一个组讨论问题，因为他不说，大家很少能想到答案，可他说了，他就变成全场的焦点，所以每一次落单，小敏都显得有些不自在。这种不自然又助长了大家对他的审视和苛责，久而久之，小敏也就没有融入集体的意愿了。在那时候，这属于一个挺大的问题，因为我们的教育讲究尊重老师，团结同学，一定要有集体观念。每次见他一个人进进出出，单独行动，老教师们都会善意地提醒我，人呐，是群居动物，怎么能不合群呢？其他人都能融入，为什么他不能？难道是集体的问题吗？我顶着压力决定找小敏谈一次。那天放学，我看见他一个人在教室里埋头拖地，就走过去问小敏，你们组的其他人呢？小敏忽然扬起下巴，很快又摇了摇头，继续埋头拖地，不再说话。我和他一起收拾完教室，就拉着他来到洒满夕阳的操场。其实那时候找他谈话，不仅仅是出于班主任的关心，我更想知道一个13岁的孩子是不是真的有勇气和孤独较量。现在回想起来，我的开场白有点不自然。我们先交流了最近看的几本书，其中他提到了美国作家理查德·耶茨的《十一种孤独》和威廉·戈尔丁的《凝王》。然后我小声地问他，每天看书辛苦吗？在学校的时候快乐吗？小敏思考了几秒，坦言一开始觉得有些别扭，也尝试在课间放下书本和同学们一起玩耍，可他根本不知道其他人嘴里说的那些明星，即使想说也插不上话。小敏笑着说，我曾问自己，放下书去和同学聊那些不感兴趣的人和事儿，我能坚持多久？一天，一周，还是一个月？可那样的我还是我吗？后来我就想通了，每个人的人生都不一样，别人已经有人做了，我还是安心做自己吧。那天的小敏从容自若地走在暖洋洋的阳光里，微闭着双眼，周身都是温柔的余晖。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一幕始终让我难以忘怀。所以我们真的很难用世俗的观点去界定每一种鲜活的人生。你喜欢高朋满座，歌舞升平，并不代表

孑然一身，离群所居就一定不好。人的机体对外界环境的改变非常敏感，天气热了就会脱衣纳凉，温度低了就会添衣保暖，而我们的心理更是如此。因为每个人的家庭、性格、爱好不同，所以自身的频率、波段就不同。喜欢打牌的人自然爱找牌友，碎嘴八卦的人就喜欢扎堆聊天。当外界环境对你是一种滋养的时候，你肯定会义无反顾地投身其中。但如果周围人的价值观和你的格格不入，那你完全可以大大方方地排除干扰，坚持做自己。前段时间有一位谷歌首席科学家突然火了，他叫李飞飞，是全球十大顶级科学家之一，也是斯坦福大学最年轻的终身教授，在顶级计算机期刊上发表了100多篇学术论文。而他的人生经历恰好告诉我们，做自己喜欢的事儿比什么都重要。1999年，李飞飞大学毕业，就业形势一片大好，他同时得到了麦肯锡和高盛等华尔街多家机构的邀请，却为了心中的梦想只身去西藏研究藏药。因为他从小就坚信，了解中医和藏药是了解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入口，他不愿让自己的梦想搁浅。就这样，李飞飞一直坚定地走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几年后，他再次放弃了华尔街的高薪工作，依然决定读博，而且选择的是人工智能和计算机神经科学专业。李飞飞说，这么多年的经历告诉我，眼睛看到的前方应该是空旷的，我们必须找准自己的方向。我们生长在同一片蓝天下，我们面对的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地球，可是这相同的世界在每一个生命面前又都是如此的不同。出身与教育造就了性格，性格决定了观念，观念又生成了思维方式。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视角和个性化的表达，每一种思想都会有人支持，也会有人反对。就像同样的城市，既会有人喜欢，也会有人讨厌。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观点和立场与这个世界不断的碰撞，在这一点上没有高下和对错，只有选择和取舍。杨绛先生曾说，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发现，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你应该合群，你应该结婚，你应该生个孩子，你应该像别人一样。这些话无论是假意还是真心，都只是别人的意见，我们完全没必要因为害怕孤独而强迫自己置身于某个圈子。把时间和情绪交由他人去挥霍，去引导。正如我喜欢的一位作家说，活着的使命绝不是尽量让更多的人接受自己、喜欢自己，活着是为了不断找到那些真正有趣的事，做一个绝不完整但十分精彩的人。说到底，这世界只有一种成功，那就是用自己喜欢的方式畅快淋漓地过一生。读书品人生，
刚刚和您分享的文章是来自于米粒的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3: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3: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3: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4: 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小朋友们，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今天啊是咱们中国传统的24节气的秋分节气。秋分时间点在9月22号到24号之间。秋分时，太阳直射在赤道上，南北半球昼夜平分，也就是白天和黑夜的时间一样长。另外，秋分也意味着秋季正好过去了一半。从这一天开始啊，北半球的黑夜一天天变得比白天长，地面热量散失的也越来越快了。中国古代有春分祭日、夏至祭地、秋分祭月和冬至祭天的习俗。秋分以后，打雷和闪电渐渐地消失了，降水减少，白天秋高气爽，夜晚星光朗照。继续观察北斗七星，就能看到斗柄指向西方的时刻。都说一场秋雨一场寒，秋分时节瓜果都熟了，火红的石榴，紫色的葡萄，橙黄的柿子，金色的梨，五颜六色的水果也都成熟了。虽然现在有许多水果一年四季都是可以买到，但是水果呀还是有季节性的。咱们选择那些按照自然规律成熟的时令水果，不仅价格便宜，而且新鲜度很高，营养丰富，对身体是最有益处的。需要冬眠的动物们在这个季节呢，要开始吃得胖胖的、饱饱的，它们要开始建造和巩固自己的住所了。不需要冬眠的动物呢，也忙着储藏食物，小动物们呀已经准备过冬了。秋分一到，气温下降得越来越快了，地面热量已经不能够满足植物生长的要求，所以秋季成熟的庄稼无论长势好不好都要收割。农谚有这样的说法，秋分无生田，不熟也得割。这时节三收，也就是秋收、秋耕、秋种，大忙开始了。农民伯伯们一边忙着收割稻子、高粱、玉米、向日葵、豆子，一边呢就得赶紧的耕地，准备播种冬小麦和油菜了。

0: 嘘，安静，安静一点。嗯，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你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小朋友喜欢的小蜜蜂故事乐园时间。首先啊，我们先来收听安徒生童话《大海蛇》。
1: 有一条小海鱼，它有1800个兄弟姐妹，年龄都一样，整天在海里游来游去。他们不知道自己父母在哪里，所以他们只能自己照顾自己。当然，大海里的食物非常多，他们不会饿肚子的。太阳的光射入水中，把他们的周围照得很明亮，海水清澈见底，小海鱼们一起在大海里游着，他们紧紧地挨着，自由自在，无忧无虑。突然，随着一声可怕的巨响，一条又长又重的东西从上面落到他们当中。这东西一会儿也不闲着，它越伸越长，有的小鱼被它给撞伤了，有的还被撞死了，真是太可怕了。所有的小鱼大鱼，从海面到海底的鱼都惊慌地逃向一边。那个又长又重的东西越沉越深，越来越长，长得让他们看不到头。海里动物们都注意到了这条巨大无比、来历不明的长长的可怕的东西。这东西像一条大海鳗一样，就这么突然从上降了下来。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其实那是一条很长很长的连接欧洲和美洲的大电缆，人类把它沉入海底，就可以让欧洲和美洲两大洲的人们通过这条电缆互相联络了。可是海里的这些动物居民不知道这个，所以凡是电缆经过的地方，海里的合法居民们就会感到惊恐害怕，还会引起一阵骚乱。飞鱼吓得从海面窜出来，尽力往高处飞。一种叫防蝠的鱼吓得像颗被射出的子弹一样急速冲过水面，其他的鱼都飞快地钻入海底躲了起来。海参们吓得使出了抛长逃命的绝招，龙虾和海蟹也都从自己的硬壳里钻出来，逃向更深的海里去了。在这一片混乱中，那1800个兄弟姐妹也逃散了，只有10来条还待在一起。他们静静地躲了1-2个小时，等一切都平静下来之后，才开始好奇起来。他们朝上下左右望了望，好像看到了那个把他们吓坏了，也把大鱼小鱼都吓坏了的东西。他躺在海底，根本看不到他的头，也看不到他的尾巴。它很细但很结实，它静静地躺着一动不动。不过小鱼们认为它可能是在耍花招。一条胆子很小又很谨慎的小鱼说，
2: 就让它躺在那儿吧，它跟我们没有关系。
1: 但是最小的那一条小鱼却很想弄清楚这到底是个什么怪东西。既然它是从上面落下来的，那

0: 去上面看看，可能会了解到它的来龙去脉。于是他们就游向了海面。天气晴朗极了，在海面上他们碰到了一只翻筋斗海豚。小鱼们认为它一定会看到和了解更多的信息，于是小鱼们就问他，可他是只高傲的家伙，根本不理会小鱼们。小鱼们又去问一只海豹，它比较客气，它知道的事情也比海豚略多一点。那只海豹今天吃得很饱，所以它还比较客气。于是它就从人类是怎么把那个长长的家伙从陆地上抛进海里的经过说了一遍。
1: 我曾经看到过你们说的那种大海鳗，它本来是在陆地上的，人类想把它用船移动到大海的另一边去。它本来已经被人类驯服了，人类把它卷成一团，可是一到了船上，它就一下子钻进了海里去了。人类拉也拉不住它，它躺在那里，我想它会一直躺在那里的。
0: 一条小鱼说，它很细。
2: 海豹说，
1: 那是饿的，不过它很快会恢复过来的，会恢复到原来那么粗壮。我估计它就是人类非常害怕又经常谈论到的大海蛇。以前我从来没有见过它，从来没有相信过有它，现在我信了，就是这东西，大海蛇。
2: 说完海豹就睡觉去了。
0: 小海鱼们很想弄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于是他们决定去海底看一看。他们一路上把这件事儿告诉了鲨鱼、巨鱼还有鲸，他们都认为这个新来的家伙一定是很有本事的。不过他们也说不清这长长的家伙到底是什么东西，于是他们结伴往前游，去见识一下这些鱼儿描述的那个东西。大的鲨鱼一边游一边凶巴巴地说，
3: 哼，如果它还躺着不动的话，我就一口把它咬断。
0: 正说着，大家突然看见迎面正巧游来一条长长的家伙，它一扭一卷地游着，看上去它的身体有几丈长啊。鲨鱼以为这就是鱼儿们说的那个长长的大海蛇，刚要冲上去，巨鱼忙说，
4: 别冲动，我见过它，
2: 这是一条大海鳗，它从来没有在海里胡闹过，也没有吓唬过其他鱼。
0: 既然是这样，鲨鱼就收起了两排大牙，然后约上了海鳗一起继续向前游。一路上他们还约了不少海洋鱼类，不管认识的或不认识的，大家一听说了这个特大新闻就都跟着去了。就是那些本来胆小的现在也不害怕了，因为有那么多鱼在一起，大家伙一起游还有什么好怕的呢。他们一大群来到了那块地方了，
4: 那怪物躺在那儿，
0: 鱼儿们都抢着说。通讯电缆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因为人类的思想是从他的身体里流过的，所以他是有生命有思想的。他横躺在海底，从欧洲到北美洲，越过海底沙岗、烂泥、石礁和海草丛生的地带，他还穿过了像树林一样的珊瑚丛。他就这么一动不动地躺着，大家观察了好久，依然看不到头，也望不到尾。大鲸鱼说，
1: 那东西很狡猾，它不说话是不是在琢磨怎么攻击我的肚子呀？那可是我身上最脆弱的地方。
0: 长着长长手臂的水蜥试探着摸了摸电缆，
5: 它一片鳞也没有，是不是它已经死了？
2: 还是大鲸鱼的胆子大，它毕竟有那么大的身体。它靠近了电缆试着问它，

的伙伴们也大声附和，你是要回答。笨懒终于激怒了这些大大小小的家伙们，所有的鱼儿喊了起来，咬它，咬它。他们乱作一团，搅浑了海水，谁也看不见谁。于是他们一起向电缆冲去，一只海猫冲在了最前面。正当它张开嘴要去咬那电缆的时候，冲在它身后的巨鱼一不小心一下子把锯子刺进了海猫的尾部，哄得海猫哇哇大叫，再也没有力气去咬电缆了。这时候海底的大鱼小鱼、海参蜗牛对着打了起来，谁也看不见谁。他们都以为自己正在和那个长长的东西战斗呢。电缆静静地躺着，干着自己必须干的事儿。他心里想，他们咬断了我也不在乎，我会被捞上去修复好。我的同类在其他海里就遇到过这样的事儿。鱼儿们累了，海底又平静下来，最后还是海牛做了总结，这东西和我们不是一回事。据我分析，这又是人类的一个发明，我们招惹它是没用的。其实这条被鱼儿们称之为大海蛇的电缆，真的是人类聪明才智的产物。它被人们放置在海底，传递着信息，它的速度快得像光一样。它不断的发展，威力越来越大，范围越来越广。它穿过所有的海洋，绕过地球，把信息传到世界各地。这条大蛇在深深的海底延伸着，它充满了人的思想，用各种语言表达对事物的看法。它是海洋中一切奇迹中最奇异的东西，它就是我们时代的大海蛇。

0: 小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来收听河马遇到淘气的小老鼠，这又是一个什么有趣的故事呢？我们赶快去听听吧。
1: 夏天天气很热，大河马妈妈正带着儿子小河马在河里玩着互相喷水的游戏。眼尖的小河马突然一指大河马的身后，大声地喊道：妈妈，你看那是什么？
2: 哈哈，你又骗我，这次我不会上当了。
1: 大河马说完含了大大一口水，不容小河马再说话，呼的一声没头没脑地喷向小河马。这回小河马没躲，他摇摇头甩到脑袋上的水珠，依旧指着大河马的身后嚷道：
3: 真的妈妈，我没骗您，快看呐。
1: 大河马这才半信半疑地转过胖胖的身子，使劲地睁大眼睛。他发现似乎有一个小东西在岸边的水里挣扎着。
2: 不好了，肯定是有小动物掉到水里了。
1: 大河马说着，用嘴巴一拱一挑，小河马就稳稳当当地趴到了妈妈的背上。哗哗哗，大河马驮着小河马飞快地拨着水，迅速地冲到了落水的小动物的跟前。他们仔细一看，原来落水的呀是一只小老鼠。大河马一晃胖胖的大脑袋，扎到小老鼠的身子底下，用扁平的嘴巴轻轻一挑，就把小老鼠挑出了水面，让小老鼠停在自己的大脑门上。
3: 小心点，
1: 小河马怕小老鼠从妈妈滑溜溜的脑门上掉下去，急忙把它拉到了妈妈。

0: 的背上，用两条前腿把它拢起来。
1: 哎呀，谢谢了！
0: 小老鼠抹掉脸上的水，喘着粗气说：
1: 啊，我刚才在树上摘果子，一不小心掉了下来，多亏你们救了我，要不然我会被淹死的。
0: 哎呀，快到岸上晾干自己吧。大河马说着，驮着小老鼠和小河马游在水面上，就像一条小船一样，把小老鼠送上了岸，稳稳的。小老鼠和小河马成了朋友，他俩在岸上围着大河马玩捉迷藏的游戏，大河马呢趴在树下打起了盹儿，小河边不时响起了小老鼠和小河马可爱的笑声，他们玩得可真开心呀。胖嘟嘟的小河马身体没有小老鼠那么灵活，玩闹了一会儿它就停下来，累得趴在地上休息。小老鼠可淘气了，它歪着头看大河马肚子一鼓一鼓的在呼吸，一丝坏坏的笑容出现它的嘴边，它悄悄地把尾巴尖伸进了大河马的鼻孔里。
1: 去！
0: 大河马忍不住打了一个大大的喷嚏，这一下可不得了了，小老鼠感到一股强大的气流扑面而来，它连一个哎字都没喊出来，就觉得自己的身体呀，像皮球一样弹了出去，咕咚一声又掉进了宽阔的水面上。
1: 哎呀，妈妈，小老鼠又掉到水里了。
0: 小河马赶紧摇醒大河马，指着河中心嚷道。大河马一激灵跳起来，扑通一声重新扑进水里，溅起来一座大房子那么大的一朵浪花。大河马的四条大胖腿呼哧呼哧卖力气地划着水，就像一艘开足马力的大快艇，向着水里的小老鼠飞快地奔过去，一会儿的功夫就把小老鼠重新救上了岸。大河马刚才迷迷糊糊当中把小河马说的掉水听成了跳水，他把小老鼠救上了岸以后就开始唠叨起来。
2: 哎呀，真是个傻孩子，游泳技术不好，练哪门子跳水呢？
0: 小老鼠的脸红了，小河马捂着嘴巴笑得说不出话来。

一只小老鼠，瞪着小眼珠，呲着两颗小牙，长着八字胡。一只小花猫，

小朋友们，秋分一到呢，气温下降的就越来越快了，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注意保暖。那在饮食调养方面呢，应该多喝水，吃清润湿润的食物，比如芝麻、核桃、糯米等等，这样可以起到滋阴润肺、养筋生筋的作用。好了，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龚启轩报道，近日顺义公安分局交通管理支队在顺平路与新顺南大街路口、通顺路五中路口、新顺北大街国泰路口等重点路段常态化开展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专项整治，严查不佩戴安全头盔、违规载人等违法行为，筑牢安全防线。记者在现场看到，往来的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大多规范佩戴安全头盔，沿非机动车道有序通行，路口秩序平稳，但仍有部分电动自行车驾驶人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上路。针对这类交通违法行为，执勤交警逐一拦停劝导，对驾驶人开展现场安全教育，并依法作出相应处罚。此外，还有少数电动自行车驾驶人抱着路径没事带着麻烦的侥幸心理，在头盔佩戴规范上打折扣，有的把头盔放在车筐里，有的把头盔扣在头上，不系安全卡扣，看似戴了头盔，实则完全起不到防护作用。针对这类头盔佩戴不规范的行为，执勤交警逐一上前提醒，结合真实事故案例讲解安全风险，演示正确的佩戴规范与操作要领。电动自行车驾驶人现场调整头盔、扣紧卡扣，并表示之前没留意这些细节，以后出门一定按要求佩戴到位。除了严查不佩戴头盔行为，交警还同步整治电动自行车各类违法行为。针对违规载人问题，交警现场向电动自行车驾驶人明确，后座仅限搭载一名16周岁以下未成年人的规定，对违规情况逐一劝导纠正，对逆行、闯红灯、驶入机动车道、边骑车边

刷手机等危险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现场执勤交警李永辉介绍，本次整治在全区主要路口、重点路段布设执勤点位，引导市民树立规范骑行、安全出行的意识。整治行动将持续开展，不断增强市民安全出行意识。骑行安全藏在每一个细节里，在此也提醒广大市民，出行别图一时省事，守好规则才能互助平安。温馨提示，骑行电动自行车请牢记五步一带安全口诀。五步：不闯红灯，按信号灯指示有序通行，不逆行，靠右，沿非机动车道行驶，不驶入机动车道，各行其道更安全，不醉酒骑行，清醒上路才稳妥，不违规载人，后座仅限搭载一名16周岁以下未成年人，一带全程正确佩戴安全头盔，扣紧卡扣才有效。记者王玲玲报道。一部电影从灵感到荧幕要经历多少次推翻重来，镜头背后又藏着怎样的故事？答案尽在本期潮白名家讲坛。9月23日19:30，潮白名家讲坛第14期特别邀请中国著名电影导演陈凯歌走进顺义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北京顺义大剧院，以拍电影的苦与乐为题，和大家聊聊电影创作那些事。从一个念头变成一部电影，从剧本演员到镜头语言，从片场的艰辛奔波到作品上映后的欣喜，电影创作究竟是一种怎样的体验？这一次不妨跟着陈凯歌的分享，走进电影的幕后，听听一位电影人的创作感悟，也重新认识一下光影世界。这里既有关于电影的专业思考，也有创作者一路走来的酸甜苦辣，既能听见荧幕背后的故事，也能感受电影艺术的动人魅力。陈凯歌，中国著名电影导演，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自20世纪80年代起便以先锋之姿崛起，成为中国电影发展历程中的关键领航者。1984年，他拍摄的处女作《黄土地》作为中国第五代导演的开山之作，受到国际电影界的极大关注，开启了中国新电影时代。陈凯歌1988年起开始在戛纳电影节崭露头角，1993年其作品《霸王别姬》斩获戛纳电影节最高荣誉金棕榈奖，使中国电影在更大范围内受到国际瞩目。凭借卓越的艺术才华和开创性的电影理念，陈凯歌被全球影评人联盟评选为世界10名21世纪导演之一，掀起了中国电影的新风潮，获得行动中的世界导演最佳成就奖。其作品曾荣获金球奖、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提名。陈凯歌还多次摘得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导演奖、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奖。陈凯歌还肩负起文化传播大使的重任，曾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文化大使，为在世界范围内推广中国文化做出积极的努力和贡献。陈凯歌指导了《黄土地》《大阅兵》《孩子王》《霸王别姬》《荆轲刺秦王》《和你在一起》《无极》《妖猫传》《我获得祖国》《长津湖》《志愿军》三部曲等多部优秀作品，横跨多个领域，展现了他作为电影导演广泛涉猎和驾驭各类题材的强大能力和深厚的艺术造诣，在国内外享有盛誉。40年来，陈凯歌在坚持拍摄新作同时，不忘培育新一代的电影创作者。他曾担任上海电影学院院长10余年，培养了大批电影艺术技术的年轻人才，为中国电影的人才培育做出了卓越贡献。9月23日19:30，北京顺义大剧院与陈凯歌面对面，一起走进电影幕后，听一场关于创作坚持与热爱的分享。记者王玲玲报道。北京高新技术企业北京麦迪斯医疗技术有限公司 iMedis 9000超声用电磁定位穿刺引导设备在微创介入手术领域取得重要突破，设备融合电磁导航与实时超声成像，实现术中穿刺器械亚毫米级精准追踪，一次穿刺成功率高达 98.96%， 为临床微创诊疗提供了高效智能化的新方案。iMedis 9000超声用电磁定位穿刺引导设备作为无损影像导航技术领域的突破性成果，融合

0: 电磁导航与实时超声成像技术，构建动态空间坐标系，突破传统超声同平面操作限制，可支持多数式操作，包括活解、消融、粒子植入以及经颈静脉、肝内门体分流术等复杂手术。系统的实时可视化、全向导航能力显著缩短手术时间，降低操作难度，同时缩短医生学习曲线，为基层医院微创中心建设提供技术支持。麦迪斯医疗成立于2015年，于2017年入驻中关村顺义第三代半导体产业园，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北京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也是全球数字化微创手术创新引领者。公司突破电磁定位卡脖子技术，构建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体系，拥有100余项知识产权专利，3500平方米研发及制造基地，形成从核心制备到配套耗材的全链条产品矩阵，核心产品均获国家3类医疗器械注册证。目前该设备已在数百家医疗机构完成数千例临床验证。麦迪斯医疗以无辐射、全向引导、全程实时可视等技术优势，联合全球首创术士，推动微创介入迈向精准化、智能化，为临床提供高价值解决方案。凭借持续创新实力，麦迪斯医疗斩获多项重磅荣誉。从技术突破到临床落地，从产品创新到标准制定，麦迪斯医疗始终坚持科技赋能医学、服务生命增值的初心，以自主创新破解临床痛点，以国产替代打破国外垄断，以普惠技术下沉优质医疗资源，助力基层医院微创中心建设，推动我国微创介入诊疗水平迈向智能化、精准化、国产化新高度。记者曹思龙报道。近日，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北区东北区拔河项目比赛暨北京市第15届拔河比赛在石景山首钢园大跳台南广场举办。顺义区选派23名运动员参赛，最终斩获全国赛华北区东北区女子540公斤组冠军和北京赛社会组混合580公斤组亚军。本次比赛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等单位主办，吸引了来自华北、东北两大区域及北京市的31支代表队、350名运动员参赛，展开力量与意志的对决。比赛现场拔河绳紧绷如弦，选手们凝心聚力，奋勇拼搏，为在场观众奉献了一场场精彩激烈的比拼。女子540公斤组比赛中，顺义队员精神抖擞，气势高昂。面对强劲对手，他们紧握长绳，双脚紧蹬地面，身体后仰，每一寸绳索的移动都是意志与力量的博弈。凭借着团结一心、不轻言放弃的精神，队员们最终将象征着胜利的红色标记拉过终点线。混合580公斤组的比赛同样激烈，顺义男女队员默契配合，在呐喊声中一次次稳住阵脚，最终将亚军奖牌收入囊中。获得优秀成绩的底气源于顺义区多年来深耕群众体育的厚积薄发。拔河运动在顺义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今年的全民健身活动周系列赛事中的拔河比赛已经连续举办18届。从社区到村庄，从委办局到企业，越来越多的顺义市民加入拔河队伍，在绳索的拉锯中感受团队力量，在汗水的挥洒中收获健康与快乐。区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参赛不仅是对顺义区拔河运动水平的一次集中检阅，更是一次与各高水平运动队交流学习、增进友谊的宝贵机会。顺义区将继续加大对拔河等群体性体育项目的支持力度，持续丰富群众体育赛事供给，进一步激发市民参与体育运动的热情。一根绳拧出了顺义市民的精气神，也拉动了全民健身事业的蓬勃发展。顺义区将继续以群众赛事为抓手，丰富活动载体，完善健身设施，让市民在运动中强健体魄，在协作中增进情谊，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健康活力。记者康莹杰报道。如今网络交易、二手置换、票务代购愈发便捷，各类低价福利、闲置转让信息层出不穷，但看似划算的好事背后，往往藏着电信网络诈骗的陷阱。近期顺义发生2起新型网络诈骗案件， 市民均遭遇骗子远程诱导操作、急速催单套路。所幸96110反诈预警专线及时劝阻，帮助两位市民成功止损，守住个人财产安全。案例一，市民王先生在某二手交易平台上花费90元购买了一张餐饮优惠券，对方让其下载腾讯会议进行核销。王先生下载后，对方和其视频通话，让其帮忙进行虚拟支付。操作期间，对方语速不断加快催促，不给王先生认真思考的时间。随后又让其下载了其他 APP， 连续支付转账6笔，直到看到96110来电，劝阻员告知其正在遭遇诈骗，王先生才反应过来，立即挂断视频，拔掉手机卡，保住了银行卡内近66万元的存款。案例二，市民刘女士在社交平台上看到有人转手演唱会门票，便和对方私信联系，对方发来一个某售票平台的链接，刘女士未经核实便填写了个人信息，随后对方发来一个收款码，她扫码支付了1960元，没想到对方称其信息填写错误，让她下载了一个陌生 APP 进行操作。当96110打来电话时，刘女士正在登录手机银行，准备将验证码提供给对方。劝阻员明确告知其这是诈骗，让其马上断网，拔出电话卡，并第一时间进行了银行卡止付。最终，刘女士无资金损失。警方提示，纵观两起案件，骗子套路高度相似，均利用市民贪图便宜、求便捷的心理，以低价优惠券、热门门票为诱饵，绕开官方平台交易渠道，通过视频连线、陌生 APP 下载、急速催单等方式，操控受害者远程诱导转账。网络交易务必坚守官方正规渠道，拒绝私下转账，脱离平台交易。陌生链接、非官方 APP 坚决不点、不下载、不注册。遇到对方刻意催促、限时操作、远程核验等情况，立刻终止交易，冷静核实。96110是国家反诈中心专属预警劝阻专线，来电务必接听，积极配合。一旦察觉被骗，请您第一时间断网、挂失银行卡、拨打110报警，全力守护个人财产安全。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应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应，行动我心。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灵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灵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顺义后沙峪，一座国际化新城，紧邻首都机场，地铁十五号线穿镇而过，依托四元一区一商圈，创新创业平台活力迸发，文商旅体深度融合，多元住房配套完善，两廊四园织就生态画卷，热土已备，期待与您邂逅美好，遇见未来。
2: 过中秋，百牛栏山的百年，我这是等月圆盼团圆。
3: 过中秋，喝牛栏山的百年，咱这叫月儿圆，人团圆。
4: 二锅头三百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2: 就盼中秋月儿圆，
3: 家也月圆，国也月圆，
2: 家国月圆，咱喝百年。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六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 010-8942-3232转6686，010-8942-3232转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5: 顺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行动，我信。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老王，开饭了。
2: 来了来了，
1: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2: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1: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2: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1: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3: 增加一份安全，
1: 共享一只公勺，
3: 共享一份健康，
1: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4: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5: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4: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5: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0: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0: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2: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0: 哟，小赵啊。
3: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0: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3: 行。
4: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0: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5: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0: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6: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7: 鞋管网格二合一，
8: 脚步丈量百家心，
9: 议事厅里解难题，
7: 积分板上天心星。
10: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2: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慢点慢点。
1: 怎么了？
0: 前面有个老爷爷过马路呢，还拄着拐呢。
1: 哎呀，我早看见了，没看见我提前减速了吗？等老爷爷过去了咱再过啊。
11: 小伙子，谢谢你了。
2: 斑马线前展文明，礼让路上树新风。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2: 安静平和的生活中隐藏着许多安全隐患，不遇火灾不要惊慌，迅速拨打119报警并讲清火情信息。消防官兵24小时待命，从接到报警到着装灯车出动一般1分钟。社会车辆请主动避让消防车，如火势较小要争分夺秒扑灭小火，积极自救；如火势较大要快速撤离，不贪财物。大火封楼切忌盲目跳楼，应封堵屋内门窗，透过窗户向下呼喊、招手、打亮手电筒，发出求救信号。逃生过程切勿慌张，听从消防员指挥，配合救援，消防官兵将努力挽救您的生命财产安全。
13: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4: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3: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4: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3: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4: 耶。
2: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0: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啊！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
12: 听众朋友，市域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5: 买牛栏山咱买的是
16: 亲民呐，
15: 那喝牛栏山咱喝的是
16: 情怀呀。
15: 得嘞，咱走着。
17: 二锅头三百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18: 书接前文，就是说方奎的媳妇儿慧斌这个嫂子真疼这小叔子，拿他当儿子似的疼，自己也有儿子，冷淡的放在一边，唯独对他是照顾的无微不至。可怜这小叔子自幼没有爹娘，可怜的竟受苦了，嫂子的心肠特别软，所以呢有点好吃的给慧斌吃，有点好衣服给他留着穿，咱俩零花钱给他花，慧斌也是十分感激。可这个人要脾气不好，好斗，走到哪儿他也闲不住。他回到家没三年呢，都打伤了不少人。方奎后来没办法了，说兄弟，就你这脾气，你早晚非吃亏不可。不碰南墙你不回头啊，我也看出来了，你是骗我，你要听老师的话，老师绝不能叫你回家，这是把你开除不要你了。你也别在家待着，你净给我惹祸，干脆我介绍你啊上古刹玉皇顶，你当和尚去，好好修炼修炼，出家人讲究养性，磨练磨练你，等将来你还了俗了，你也就学好了。慧斌是出于这种原因他出的家，到了古刹玉皇顶，当时的老当家的宝镜禅师也挺喜欢他，落法为僧。数年之后宝镜禅师圆寂了，就是死了，古刹玉皇顶方丈一席就传给了慧斌。打那之后谁也不知道谁是方丞了，都知道慧斌和尚，慧斌大师，有时候连慧斌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原来叫什么名了。江湖上传开了慧斌长老，其实就是方丞，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为什么慧斌这些年一直就出了家了呢？他自从到了古刹玉皇顶，一进了佛门，他一看不错啊，这吃现成的喝现成的，那个香客四季不断，一布施就多少银子，那和尚就是指佛穿衣赖佛吃饭嘛，和尚无儿孝子多呀，你看不管干什么的，士农工商，只要你信这个你就得给我进贡，那不是孝子吗？吃香的喝辣的，倒也逍遥自在，正好腾出时间了好好练练功，故此的能耐是颇有长进。老师死了，他成了方丈了，古刹玉皇顶他说了算，手底下好几百人，还有几个分院， 慢慢的交的朋友也多了，这个朋友哪个不往上高抬他呀？逐渐他也有了名气了，这根基也就稳了，他也不想还俗了，还什么俗？还不如出家人好呢。再说他哥哥方奎是最重感情的一个人，后来听说兄弟自从出家之后啊，学得挺好，也不像当初那么爱惹祸了，自然替兄弟高兴，或者是一年来两趟，或者一年来一趟来看兄弟来。就慧斌的嫂子还来过几次，这一见面，慧斌的岁数也大了，想起年轻那会儿捅的那些娄子，觉得有点内疚，对不起哥哥嫂子，所以见面非常非常亲热。这方奎呢，来了一次就住个十天半月的，然后再走。现在慧斌有了钱了，不用哥哥供养他了，每次哥哥走，他给拿不少银子，带着不少的东西，跟他侄儿方小波处的也相当好。他觉得对不起这侄子，你看那阵儿我嫂子对我那么好，把自个儿亲生儿子甩到旁边去，现在我得补报，对侄儿方小波也非常好。这就是书接前回了，为什么他哥哥这个节骨眼来了，这每年都来看兄弟，这一次也不例外，也来看慧斌的，偏赶这一年出事儿了。那不光是他来的，他媳妇儿子一家子都来了，给慧斌呢还烧了不少的土产的东西。但是行走路过到陕西凤翔府，打打尖的住一宿，在住店的时候，他就发现这个人交头接耳，传起来最近发生的事情，而且提到他兄弟的名字，慧斌长慧斌短的。老头子不明白怎么回事啊，就打听怎么了，凤翔府出什么事了。哎呀，老爷子您不知道，特大新闻呐，奉旨的钦差年的人年羹尧查办建山，在凤翔府大学公馆从这儿路过，被人暗算了，眼睛都要瞎了，也不是中的什么药，也不叫啄木香什么玩意儿的，非得八宝莲花露能治，谁也治不了。现在以同林为首的建

0: 侠上古刹玉皇顶找那个和尚叫什么慧斌，为什么找他呢？据说是慧斌干的这个事儿，还伤了人命了。哎呀，这事儿可太大了，将来不知道什么结果呢。老头子一听，吓得魂儿都飞，心说方成啊，是你干的吗？你老了老了怎么捅这么大个篓子？你想把咱们家祖宗的坟地给刨了啊？这皇上要降旨怪罪，祖坟得刨了，祖先得挫骨扬灰。你哪是老方家的人呢？你是老方家的对头。一个人这么说，老头半信半疑；十个人要都这么说，能不信吗？后来老头告诉老伴儿，告诉孩子，你们在后头慢慢走，我带几个人我先行一步，如果真是慧民干了这个事儿，我以哥哥的身份劝他也好，骂他也好，打他也好，把解药我得要过来，亲自送到公馆给年的人治眼伤，我叫慧民跪地请罪，只有这样把祖宗的坟茔才能保住，不见咱都活不了，祸及九族。哎呀，老太太一听也吓坏了，要那样你先行一步，随后俺们娘俩就到。老头是这样连跑带颠来到古刹玉皇顶。他跟北侠什么关系呢？20多年以前就认识北侠，因为这方奎也不能闲着，也没事跑跑买卖什么的，到外边囤点货呀。有一年到邱家寨受了人家骗了，是北侠冲冲给帮忙打的圆场，把损失给追回的。他一打听，哦，这成了名的北侠独占九州笑鳌头邱佩宇，又叫北昆仑，打那两个人见面交成好朋友了。分手之后书信仍然不断，尽管书信不断，就提不到慧斌这个茬。北侠怎么也没想到慧斌娘家叫方成，是方奎的兄弟，那上哪能想到。今天在庙上一见面，老哥俩一谈心，哦，北侠恍然大悟，是这么回事儿。但是心里呢升起一线希望，要真这么的，这事儿可能有解决的希望，就看方奎的了。北侠如实的把经过详细的一说，方奎气得浑身直哆嗦呀。哦，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我明白了明白了。老头子听完之后转身奔铜林，一躬扫地呀，您是铜侠客啊？不才正是在下，您了是小老儿方奎呀、啊、慧斌是我兄弟，多有得罪，望铜侠客看在老朽的薄面之上担待一二，当然我绝不包庇的，他该什么罪他领什么罪，该怎么处置他就怎么处置，请铜侠客给我点时间，这个事儿我来解决。铜林真没想到慧斌如此蛮横，他这哥哥如此懂理，都一个娘生的，是截然不同啊。铜林点了点头，老人家那就拜托了，哎，您别客气。方奎说到这儿转身又奔慧斌，慧斌呢行完了礼，在那直磕磕站着，一看哥哥过来了，再次施礼，哥哥您不歇会儿吗？您瞅您这样都够累的。慧斌，方成，我不累，我叫你气流啊，一点都不累了。我请问你， 你打算怎么办？哎，你还想无理取闹到什么程度？你是不是叫咱们老方家的人都得挨了刀，你才甘心？
1: 哎，小弟不敢，
0: 不敢呐。这那药在哪儿呢？药呢？拿来给我。
1: 这，哥哥，他您听我解释，
0: 别解释了，把药给我，二话不行说。
1: 是是是，
0: 哥哥，您别生气，要药那还算什么呢？那不在那桌上搁着呢，您来自己拿吧。老头一看，哦，桌上有个白瓶，哦，这就是解药。孔秀在旁边说话：“哎呀，老人家，那白瓶子里装的是解药，叫八宝莲花露，我们都不能伸手，只有您老人家伸手去拿。”老头过来刚要拿这瓶，你看慧斌没说什么，慧斌身后那个老道飞天蜈蚣寒暄肉就跳过来，用手一拦：“妈，无量天尊，老人家你要干什么？”哎，老头一愣，看了看面前站着个高个的老道，方奎就一皱眉：“出家人，你要干什么？为什么拦着我？”“无量天尊，我说老人家，您跟慧斌长老是亲弟兄，我是慧斌的好朋友，我姓韩，叫韩玄嘛，人送绰号飞天蜈蚣，我也是庙里的主持。我说老人家，您那刚来是非都没听清楚，您别头脑发热，这药您拿不得。您拿药想干什么？哦，给赃官去治眼睛啊？那能让您这么干吗？这您听我解释。”方奎一听，这眼珠子就瞪圆了。寒暄呐，老朽不说有经验吗？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我跟你相了相面，我发现你这个人呢，是俩老钱买碗兔子血，贵贱不是东西。怪不得慧斌学坏了呢，就是跟你们这帮人学的。古语常言道的却好：挨金似金，挨玉似玉。挨着金銮殿准长灵芝草，挨着茅房准长狗尿苔。你们但要给他出点好主意，他绝不敢以身试法。就是你这帮人嘛，把我兄弟推到死亡的边缘了，还替他袒护，还替他辩解呀？哎，是可忍，孰不可忍？今天解药我是非拿不可，你给我滚开！我说老爷子你给我滚开！慧斌还没表态是行还是不行，飞天蜈蚣寒暄这牛鼻子老道出面干预，这下点燃了爆炸的火花，方成火旺上撞，用手点指着寒暄：“我兄弟之所以有今天，就是你们这些狐朋狗友给拐带的。你算个什么东西？你出面干预，我非要了你的命不可。”佟林在旁边一看，怕方奎吃亏，赶紧过来拦着。方奎一转身：“佟侠客，您甭管。

0: 故宫寒暄呢，他顾及情面。钟馗是惠宾的哥哥，你说我真要下手太狠，把他打伤了，得罪了惠宾，过三过五，惠宾反过胃来，那肯定得恨我呀。人家是亲哥俩呀，我是外婆丫儿。你说不打吧，你然伸了手了，这可怎么办呢？因此在交手的时候心里十分矛盾，又想打又想不打，又想发招又想不发招，打仗就怕这手，结果吃了亏了。方奎是勇往直前呢，把腰中大宝剑拽出来，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最后把韩玄逼到供桌这边上，再想躲躲不了了。老道那意思，惠宾你怎么不说话呢？你怎么不制止你哥哥呢？你说叫我多为难，我不是为你好吗？他一想这事儿，脑筋六号，宝剑一道寒光扑奔前心，牛鼻子老道躲闪不及呀、啊，就在这肋扇这缝这给他插进去。他还能说话呢，转过脸来，用手指着惠宾，你不够意思，我不想死，不想死也不行，扎得太狠了。方奎往外一蹬，宝剑的血跟着噗一下喷出来。再看飞天蜈蚣手刨脚蹬，最后不动地方，方奎眼珠子都红了，转回身用宝剑一指惠宾，惠宾呐、啊，方成，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吧，把药给我。哎呀，惠宾的脸呢、啊、也变了色了。你说他哥哥在面前提着宝剑逼着，哥哥对自己那么有恩，怎好翻脸？这要是给是不给？给吧真不甘心，不给吧哥哥惹不起。这弥陀佛，哥哥你消消气儿吧，韩玄已经死在您的手里头，说实话他是我的好朋友，我是把人家请来给我帮忙的，瞪眼看着他死在我的面前，那也就是哥哥你呀，那要换个旁人我是绝对不能答应。至于解药的事嘛，你听我说，
1: 不听不听，我就是要药，拿出来。哥，
0: 你不叫我说我也得说。说这话他把这瓶药在怀里头掏出来了，在方奎的面前一晃，哥哥你不就要这瓶药吗？啊，这瓶药是假的。
1: 什么？
0: 这么说你欺骗了众人。哥哥没办法，您逼着哑巴说话，我实话跟你讲吧，真正的八宝莲花露我能拿出来在这儿摆着吗？嗯，我再傻再实在也不能干这种蠢事。但虽然是假的，斧头这一层是真的，底下这都是假的，

0: 是欺骗同林众人。即使把药子拿回去也白扯。今儿哥哥您来了，凭着真人我不能说假话。呵，同林王师武众人在旁边一听是大吃一惊。
1: 听众朋友们，评书《同林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FM92.9 的其他精彩节目。

尘埃，偶尔会恶作剧地飘进我眼里，宁愿我哭泣，不让我

轻轻放开了手，低头沉默，安静的嘶吼。分开不过是眼泪暂时停留在我的眼眸，从今后你

会，对错哪来的绝对，无非同情和习惯隐隐作祟，早已经枯萎的玫瑰，看得久了会伤悲。

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是你，行动我心。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愁。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2025年，法国巴黎卢浮宫博物馆的抢劫事件当中，有一件皇冠在抢匪逃跑的时候被遗落，虽然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损伤，但好歹被博物馆找回来了。它就是著名的欧仁妮皇后的皇冠。这个皇冠用黄金做底座，上面镶嵌了1354颗钻石和56颗祖母绿，光是这些材料，估计啊，您已经能够想象出它的价值了。当然，材质贵重并不足以代表它的实际价值，因为在这顶皇冠的背后，其实隐藏着一段复杂而曲折的历史故事。有多曲折呢？这么说吧，这个故事里头包括了一个草根的个人奋斗，一个傻白甜姑娘的爱情，以及法国从衰落走向复兴又再次陷入衰落的悲惨经历。听上去是不是挺乱的？您别着急，且容我慢慢的给您道来。落魄的草根青年如何靠个人努力重新登上皇位？没落的皇族家千金何以能够成为帝国皇后的人选？一顶皇冠与两届世博会背后隐藏着法国怎样的雄心？作为一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皇后，她的人生为何充满着不幸？传奇东方今天为您讲述的是被盗皇冠背后的政治密码。咱们前面提到了这件被卢浮宫侥幸找回来的宝物，叫做欧仁妮皇后的皇冠。说句废话，从名字我们就知道，它最初的主人是一位皇后。既然有皇后，那肯定也得跟她有匹配的皇帝呀。那这位匹配的皇帝他又是谁呢？此人不是旁人，正是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开国和末代皇帝。您没听错，这个帝国一头一尾的皇

0: 弟都是他，他就是拿破仑三世。说起拿破仑这个名字，大家肯定特别熟悉，不过我们得给您插上一句，大家最熟悉的应该是拿破仑波拿巴，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拿破仑一世。而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位呢，拿破仑三世，是之前那一位拿破仑一世的侄子。以前的节目当中，我们也给大家讲过拿破仑一世的故事。他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凭借着一系列的军功掌握了大权，最终登基成为了法国的皇帝。不过他这个皇帝遭到了全欧洲国家的反对，只干了10年就被人推翻下台了。估计您能够想象，拿破仑三世作为倒台皇帝的侄子，这日子肯定不怎么好过。少年时的他在瑞士、德国、英国等各种流亡，好歹呢算是完成了基础教育。您别看人家的少年时代过得挺苦，但是他心里头一直有一个梦想，那就是恢复他大爷拿破仑一世的荣光，重新夺回法国的皇位。在这个过程当中，拿破仑三世着实吃了不少的苦，这也好理解，皇帝哪是您想当就能当的呢？总之他用了10几年的时间，先后发动了4、5次的起义，好几回差点把命给丢了，可皇位离他依然是无比的遥远。不过到了1848年，属于他的机会终于来了。发生了什么呢？原来他大爷拿破仑一世倒台以后，法国的政局就陷入了持续动荡，真是应了咱们中国人那句老话了，城头变幻，大王起。法国的国际影响力一度跌到了欧洲垫底儿，于是在当时的法国，有不少人就开始怀念拿破仑一世了。活得无比憋屈的法国上上下下都在念叨，哎呦，老皇帝在的时候，咱可是把整个欧洲差不多都占了，那时候多牛啊，您再瞧瞧现在，嘿，那可真是王小二过年呐，一年不如一年。可是现如今拿破仑一世已经死了30年了，还有谁能延续他的荣光呢？就在这个时候，大家伙忽然注意到了拿破仑三世。这家伙一直以拿破仑一世继承人的身份自居，打着恢复他大爷荣誉的旗号，10几年来虽说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但是一直也没认过怂，没准儿他真能成呢。就这样，一帮人开始聚集在拿破仑三世的身边，最终又投票选举的方式让他当选了法国的总统。在这儿解释一下，那会儿的法国呢还是共和国体制，权力掌握在议会手里，拿破仑三世这个总统更像是一个吉祥物。可问题在于，当时的法国议会实在是有点烂得扶不上墙了，搞了不少经济跟政治上的改良措施，结果法国的政治就应了老舍先生话剧《茶馆》里的那句名台词，改良改良，越改越凉，冰凉。当时法国国内被搞的是民怨沸腾，怨声载道，此时的拿破仑三世瞅准了机会就跳出来了，你们瞧瞧啊，民主共和有什么好的呀，远不如我大爷当皇帝那会儿吧，嘿，不如啊大家搞一个民意投票让我当皇帝，我保证带领你们实现法兰西民族的重新崛起。就这样，通过一场新的全民公投，拿破仑三世成功地实现了称帝的梦想，成为了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开国皇帝。当上皇帝的拿破仑三世首先面临着一个重要的任务，那就是找对象。然而他的这个找对象过程无比的曲折，那他最终又是如何选中了欧仁妮的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2.9兆赫睡莲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 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

0: 为什么拿破仑三世新军登基就着急麻慌地找对象呢？你要知道，他之前花了十几年的时间一直试图搞复辟，一来二去就把自己的婚事给耽误了。等他真正当上皇帝的时候已经44岁了，这个年纪一没老婆，二没继承人，再考虑到那会儿法国的人均平均寿命，您说他能不焦虑吗？按说皇帝找对象，那大家是不是应该上赶着愿意嫁给他呢？可是说来也怪了，拿破仑三世问遍了欧洲各大贵族世家，居然没有一家愿意把闺女嫁给他的。为什么呢？其实啊，那会儿的贵族通婚说到底是为了政治联姻。至于欧洲那些传统贵族家庭，普遍觉得拿破仑三世这皇帝来路不正，说不定哪天啊可能倒台了，不值当的我们嫁个公主过去。所以一晃拿破仑三世这皇帝当了一年多了，愣是没找着对象。就在大家伙都担心皇帝别要是打一辈子光棍的时候，在一次演讲当中，拿破仑三世忽然高兴地宣布自己跟西班牙特巴伯爵的小女儿欧仁妮订婚了。此言一出，人们立刻纷纷地向皇帝表示祝贺。不过与此同时，大家伙在私底下都问着同一个问题，咦，这欧仁妮到底是谁呢？不怪大家伙不知道，欧仁妮的家族在欧洲的贵族里头实在是排不上号。他的父亲是西班牙的特巴伯爵，老爷子早年间跟着拿破仑一世打过仗，因为立了战功被封为伯爵。不过像他这样的伯爵基本上只有一个空架子，家里边没怎么富裕过。可是另一方面呢，这欧仁妮的母亲可不是个善茬，她对女儿们是悉心培养，特别在教育上砸了重金。给您举个例子，欧仁妮姐妹小时候的家庭教师是法国著名的作家梅里美和斯汤达。当妈的之所以这么下本，就一个目标，希望女儿们将来嫁给欧洲的大贵族，实现家族的飞黄腾达。或许是因为深受母亲的影响，从少女时代起，欧仁妮就以能嫁个好人家为人生目标，她的一举一动都严格地遵守那个时代对于淑女的要求。加上欧仁妮又长得漂亮，每次参加各种社交活动的时候，她总是能够成为人们瞩目的焦点。说起来，早在拿破仑三世刚当上总统的时候，他跟欧仁妮就已经认识了。这家伙贪恋欧仁妮的美貌，一度想勾引人家成为自己的情人，没想到却遭到了欧仁妮的断然拒绝。小姑娘的态度很是明确，她不需要情人，只想找一个如意的郎君。说实话，她这态度在当时的欧洲宫廷实属另类。不过也正是这样的态度，使得拿破仑三世深深地被她吸引了。不过在这之后的一两年当中，他还一直做着娶个豪门贵族公主的梦，直到向全欧洲求亲都失败之后，拿破仑三世觉得既然不能实现政治的联姻，那不如让朕娶个自己喜欢的姑娘呢。欧仁妮就很合朕的心意嘛，虽说只是伯爵的女儿，好歹也算是沾了贵族的边儿了。于是皇帝正式向欧仁妮求婚，后面的事儿自然就是水到渠成了。一心想找到对象的皇帝和一门心思想嫁入豪门的欧仁妮是一拍即合。1853年1月29号，欧仁妮身穿全套的华服，头戴着镶嵌着珍珠的皇冠，搀着丈夫的手臂在杜伊勒里宫闪亮登场。她在这一天正式成为了法兰西第二帝国的皇后，娶到了自己心爱美人的拿破仑三世打算送给皇后一件珍贵的礼物，她就是在之前被抢又找回来的那顶皇后的皇冠。而在这件礼物的背后藏着法国谋求崛起的政治密码，这是怎么回事呢？
1: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
0: 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按理说这个时候的拿破仑三世应该是春风得意，皇帝当上了，美人也娶着了，可是他的幕僚们却发现皇帝陛下总是闷闷不乐。咋了呀？嘿，原来皇帝发现在欧洲那些老牌君主国眼里，自己始终是个半路崛起的草根暴发户，人家压根不带你玩。为了能够挤进欧洲的君主圈子，拿破仑三世决定要在巴黎举办第三届世界博览会，这届世博会要办得隆重而辉煌。同时，为了能够让自己跟皇后在世博会上光彩亮相，他决定送给欧仁妮皇后一顶新定做的皇冠。皇帝找到了自己的御用珠宝商勒莫尼埃，要求他采用全新的风格来设计这顶皇冠，需要用黄金打底，上面再镶满钻石跟祖母绿。为了支持勒莫尼埃的制作，皇帝特意拿出了自己珍藏的56枚祖母绿，总之就是让他放心大胆的去做，越贵越不嫌贵，不买最好，只买最贵。于是就有了这件我们今天能够见到的宝物。皇冠的主体由八只黄金雕刻的鹰组成，鹰是拿破仑帝国的标志，上面还镶嵌了1354颗钻石，外加皇帝的祖母绿。最终欧仁妮带着这顶皇冠跟随拿破仑三世参加了巴黎世界博览会的开幕式。可以想象，皇后本人长得美艳动人，再配上这么贵重的皇冠，那种雍容华贵的感觉一下子就出来了。而这届巴黎世博会也果然如拿破仑三世所料的那样，成为了向全欧洲展示法国的一场表演秀。其实说句公道话，拿破仑三世刚当皇帝那几年啊，干得其实不错。法国在他领导之下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工业革命，构建起了极其发达的铁路网络，也带动了矿产、冶金和化学工业的发展。不仅如此，法国农业的生产技术和效率也得到了改良，使得农民生活逐渐变得富裕起来。这个时候的巴黎也已经经过了大规模的城市改造，逐渐地成为了一座世界大都市。也是在这届世博会上面，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应邀来访。你要知道，英国可是老牌的君主国，女王的出访算是对拿破仑三世政权的认可，皇帝总算实现了他挤进欧洲君主圈子的梦想。种种这些都让这个时候的法国呈现出了一种欣欣向荣的面貌，对拿破仑三世的民意支持也达到了巅峰。到了1867年，巴黎又召开了一届世博会，这回来的可就不止一个英国女王了，欧洲的君主们像雨点儿一样降临巴黎，给足了拿破仑三世面子。接着这两次世博会，拿破仑三世向欧洲传递了一种和平、有序、文明、进步的帝国理念，借此改写了欧洲各国对法国那种暴发户的印象，使得法兰西第二帝国在欧洲的地位逐渐地得到了承认和提升。至于法国人自己呢，则是觉得真正的扬眉吐气了。在之前的几十年当中，法国国内各种动荡，国外被欧洲各国各种欺负，早就让法国人憋了一口气。可现如今不一样了，大家觉得拿破仑三世果然实现了登基时的诺言，给我们带来了法兰西民族的重新崛起。拿破仑三世得到了他想要的皇位，法国人得到了国家的复兴，

才20多岁，也是憧憬爱情的年纪，能够依靠自己的想象。事实上，在婚礼举行的那一刻，欧仁妮是真心觉得自己成了童话故事的主角，要跟王子一起过上幸福的生活了。可是皇家的生活从来不是那么轻松的，套用张爱玲的一句老话，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欧仁妮的皇后生活看上去光鲜美好，实际上她却不得不忍受着各种烦恼。第一个烦恼就是必须要给皇帝生儿子。欧洲的皇位继承法相当的复杂，有些国家比如英国就允许女孩继承王位，但是法国很特殊，只有男性才能够成为继承人。1856年，在经历了2天险些危及母子的分娩之后，欧仁妮皇后总算生下了她唯一的一个男孩，也就是后来的拿破仑4世。继承人的问题好歹是得到了解决，更多的烦恼还在后面，那就是她还不得不忍受丈夫的出轨。说实话，当时的欧洲宫廷里出轨是种普遍的现象，拿破仑3世自然不能免俗，最多的时候他一口气交往了3-4个情人。这种情况放在今天估计只有离婚一条路了，可是在当时，即便是相对开明的法国，大家也很难想象皇帝和皇后离婚，反倒是一帮人劝说欧仁妮要忍。从客观的角度上来看，欧仁妮和拿破仑3世之间起初还是有爱情的，可是再浓厚的爱情也架不住一方的持续出轨呀。两个人的关系很快就冷淡了下来，这也多少的解释了皇后一生为什么只有一个儿子。尽管和皇帝的感情变得冷淡，但是考虑到自己的皇后身份，欧仁妮还是努力地承担起了自己的责任，也就是向世界宣传法兰西的美好。她选择的方式就是让自己成为欧洲的时尚代言人，这方面她做得很好，通过招募顶尖的设计师，花费重金打造各种各样的服饰珠宝，欧仁妮让自己成为了时尚的领袖。她发明的裙子成为了包括 CC 公主在内的一批欧洲贵族皇族妇人的最爱。她选中的皮箱工艺路易威登，后来开设了自己的皮箱工厂，还创建了著名的箱包品牌 LV。他还是今天依然享誉世界的卡地亚珠宝的第一个皇家客户。总之，在皇后的宣传之下，巴黎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已经成功的成为了欧洲的时尚之都。可是另外一方面，法国人也开始怀疑他的奢侈和消费，比如有一天之内居然要更换5套不重样的礼服，每一套都要是私人定制，镶金戴银，这真的有必要吗？再加上皇后也开始插手政治，提倡男女平等，这些观点在今天看来并不过分，可是在当年保守的欧洲还是不免让人议论纷纷。到了1870年，终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法国在普法战争当中惨败给了新崛起的国家普鲁士，拿破仑3世皇帝也做了俘虏。在敌人打进巴黎以前，皇后不得不匆匆地逃走，开始了在欧洲的流亡。她之后的人生中不得不面对着一个又一个亲人的离去，先是拿破仑3世退位，2年之后就因为败血症去世。1879年，他们两个人唯一的儿子又战死在了南非。欧仁妮一直活到了1920年，自然也就目睹了欧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变成了一片废墟。最终她以94岁的高龄去世，死后与自己的丈夫和儿子埋葬在了一起。至于那顶代表着皇后至高荣誉的皇冠，在欧仁妮逃离巴黎后被留在了卢浮宫。1878年，皇冠被拍卖，她之后在欧洲的几个贵族家庭当中辗转，直到1992年才再次进入拍卖市场，这一回他被

福宫之友协会买了下来。这是一个热爱艺术、支持卢浮宫发展的人们组成的团体，皇冠最终被他们捐赠给了卢浮宫，并且一直保存至今。这顶历经劫难又失而复得的皇冠，见证过帝国的辉煌，也经历过皇室的悲欢。它曾被赋予了振兴法国的政治使命，也曾经沦为乱世中颠沛流离的尘埃。时至今日，它的钻石依旧璀璨，祖母绿依然深邃，但那些曾经佩戴它的人，那些为它痴迷或争论的时代，早已经随风而逝。不论多么华美的珠宝，也无法永远闪耀，只有文明的记忆与人性的故事，才能够在时光冲刷后依然动人。正如卢浮宫本身，它不仅是一座珍藏艺术品的宝库，更是安放人类悲欢与时代回响的纪念殿堂。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从瑞金到陕北，25000里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我们纪念胜利，更铭记没能等来胜利的英雄。没有墓碑，甚至没有留下姓名，但他们挺立起一种精神。回望长征，看清当年为什么出发，致敬英雄，感受他们信仰的力量。请听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
1: 1934年11月16日上午，站在山顶上向平坝瞭望的贺龙对这个伏击地点感到很满意。红二军团4师埋伏在坝子一侧的毛坝，红六军团的部队在萧克和王震的带领之下分别埋伏在坝子另一侧的东山和北山。另有一师负责守住隘底，负责引诱敌人追击的51团则负责最后封锁隘口。伏击敌人的口袋已经布置完毕，官兵们已经吃饱了，武器已经检查了好几遍，政委们正在各部队进行着最后的战斗动员。从上午一直等到下午，天快黑了的时候，追击的敌人到了。先头部队龚仁杰和周谢清的两个旅刚刚进入伏击圈，平坝四周身上的军号声便骤然响起。伏击在侧翼的红六军团官兵呐喊着，顺着山坡直接向敌军拦腰冲去。红二军团的官兵则把攻击方向对准了敌人的前卫部队。湘军陈渠珍部的两个旅在没有任何先兆的突袭当中顿时的混乱起来，根本无法组织起有效的抵抗。由于部队在平坝中拥挤在一起，本来占据优势的火力也无法发挥，宽阔的坝子一望无际，村庄间田埂上土路上到处是红军的砍杀声，湘军官兵只有争相的逃命。自从贺龙的部队被湘军赶到了四川与贵州的交界处，湘军的长官就宣布湘西的剿匪已经告一段落。湘军士兵已经闲散很长时间了，已经不再做与红军打仗的噩梦了，于是突然降临的伏击和砍杀声令他们顿时的魂飞魄散。平坝里到处是湘军丢弃的武器，侥幸冲出红军伏击圈的敌人不顾一切地向县城跑去。红军开始了追击，这是红军官兵最擅长的。那些年轻的贫苦农民此刻心情畅快淋漓，追击起来便是脚步如飞。红军干部们边跑边喊，县城的桥没有了，把他们堵在河边，把他们消灭了。茫茫夜色中，红军官兵一口气追出了将近20里，这才发现没有进入伏击圈的杨其昌旅正在构筑工事，企图阻击。萧克把追在最前面的第二军团18团和第六军团51团的团长召集在一起，进行了战前部署和动员。萧克认识当面的对手杨其昌。1926年国民革命军第二次北伐的时候，杨其昌是第26师师长，萧克所在的那个团归第26师指挥。1927年国民党公开的屠杀共产党人之后，萧克与杨其昌走的是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

但是这两个人恐怕谁也没有想到，有一天他们会以敌我的身份在这样一个偏僻之处相遇，并且双方都要决死一战。萧克布置好了战斗方案，命令部队立即攻击。红军的这两个团不属于一个军团，相互之间还十分的陌生，是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把这两支部队临时的组合在了一起，动作协调一致，配合很好，只有共产党人领导的部队才能做到。事后萧克是这样说的，萧克的攻击命令发出之后，十八团在团长高立国的带领之下，从右侧顺着一条干涸的水沟迅速地接近了敌人。之后红军官兵瞬间发起了猛烈的攻击，五十一团则同时从正面直接地向敌人冲击。战斗进行了两个小时，杨其昌旅的阵地接连失守，大部分官兵被红军歼灭，杨其昌自己带领着残部趁着黑暗落荒而逃。红军官兵一口气追到了永顺县城，由于其中的一支红军部队是抄小路上来的，因此他们比逃跑的敌人更早地占领了县城附近的有利地形，并且把敌人在被红军烧毁的桥上临时架设的木板全拆了，致使逃到这里的国民党军因无法渡河而纷纷投降。此一战，红军俘虏湘军2000多人，缴获枪支2000多支，初步扭转了两个军团会合以来的困难局面。为了寻找能够立足的根据地，两个军团留下了49团的三个连在永顺地区打游击，以保护伤员，同时钳制敌人。主力部队则随即向南，准备渡过酉水，争取在酉水以南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但是部队到达酉水北岸的时候，发现敌人早已经严阵以待，于是立即放弃了渡过酉水的计划，折向东北方向，于11月24日攻占了大庸县城，接着占领了贺龙的故乡桑植县城。第二天，中革军委的电报到了，电报要求第二、第六军团深入湖南的中部和西部，力求占领原岭，目的是最大限度地调动湖南境内的国民党军，以减轻中央红军方向的军事压力。此时的中央红军已过萧水，正向泉州上游急进中。虽然情报显示原岭县城及周边地带的敌人戒备森严，但是第二、第六军团经过短暂休整之后，依旧执行了中革军委的指示。结果攻击原岭的行动没能成功，攻击魏国的两个军团在顺沅江东下时发现了一个战机，国民党军独立第34旅奉蒋介石之命刚从湖北的黄陂乘船赶至常德和桃源一带，目的是防止贺龙和萧克的红军攻击湖南省省会长沙。自以为装备精良的旅长罗启江把他的三个团部署得很分散，彼此相距都有数十里，于是红二、红六军团决定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来攻击其中一部。红军选择的目标是驻扎在桃源北面无锡河附近的敌军701团。大雨滂沱，道路泥泞，红军官兵以夜行百里的速度迅速接敌。12月16日拂晓时分，先头部队12团一举突入了敌人的阵地。短暂的混乱之后，敌人随即进行反冲击。这时候两个军团的主力到达了，40师长卢东升指挥部队向敌人展开猛烈的攻击，将701团和赶来增援的700团两个营的敌军打得纷纷难逃。
红军官兵紧追不舍，溃逃的敌人一直逃进了常德县城。常德是湖南西部的政治、经济和交通中心。县城内驻防的有国民党军的一个保安团和独立第34旅的残部。红军的逼近引起了国民党军的极大恐慌，正在策划对中央红军进行围剿的何健一日数次急电蒋介石，共军围攻常德甚急，势难固守，请飞兵救援。蒋介石遂令位于江西的国民党军第26师乘火车驰援常德，同时何健另在湖南南部的国民党中央军第19、第16和第62师迅速北进，向常德桃园方向靠拢。而此时的红二、红六军团在占领了桃园之后，又掉头向北占领了慈利县城。这是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以来的一段美好时光，战斗缴获丰富，没有险要敌情，因为贫苦农民踊跃参加红军，红军的队伍几乎扩大了一倍。后来成为萧克夫人的简仙佛时年20岁，他在红军占领慈利县城时参加了红军。简仙佛的全家几乎都是红军，姐姐简仙任1929年成为湘西的第一个女红军。当年贺龙先是托人说媒，后又当面求婚，被简仙任拒绝了。贺龙只好在一次前敌委员会会议上向简仙任再次求婚，然后动员所有参加会议的红军干部帮他做工作。简仙任实在是抵挡不住这样的攻势，终于同意嫁给贺龙。而简仙佛的哥哥简仙维曾历任红军营长和游击队参谋长等职，1931年在战斗中牺牲，1934年12月在慈利与简仙佛一起参加红军的还有他年仅16岁的小弟弟简仙超。不幸的是，一年多以后，小红军简仙超在随部队过草地时牺牲了。红二、红六军团在湖南西部和中部的移动作战，最大限度地牵制了湖南境内的国民党军队。但是后来的史实证明，他们的战斗并没有真正的解除中央红军所面对的越来越险要的军情。红二、红六军团在不断的移动作战当中，一直试图寻找到一块能够立足的地方。中国湖南西部的那片山水，数十年之后被全中国乃至全世界视为山川奇秀，宛如天堂。但是在1934年，对于转战中的红军官兵来讲，翠绿的山峦和清澈的河流无法令他们留恋。如果要他们描述自己心中的天堂，那就是一片可以自由歌唱的红色根据地。

如果试图在1934年末的中国地图上标出共产党红色武装所占据的红色区域，应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这些区域的位置和范围自年初开始就不再固定，如同是溅落在一块平滑玻璃上的一些水珠，水珠在不断的流动中或小或汇合或扩大或消失。在那段时光里，除了位于四川西部的川陕苏区与不断围剿的国民党军保持着抗衡的状态之外，位于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的中央苏区，由于中央红军的军事转移已经不复存在。位于江西西部与湖南东南部的湘赣苏区，也由于红六军团的撤离而不复存在。这个时候，共产党中央并不知道，在陕西北部的黄土沟壑中，共产党人刘志丹领导的一支红色武装正活动于陕北苏区内。而在中国的中部，在河南南部与湖北的交界处，在安徽与浙江的交界处，也同时存在着两支规模不大的红军武装，其领导人分别是徐海东和方志敏。在安徽与浙江交界处的闽浙赣苏区，1934年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团与第十军在这里会合了。第七军团自1934年7月6日以6000多人的规模从中央苏区出发，经历了3个多月的艰苦转战，终于在绕行了上千公里的崇山峻岭之后，在江西东北部的一个叫崇溪的地方，看见了长满毛竹的山顶上高高的飘扬着一面红色的战旗。这座飘着红旗的山峦名叫怀玉山。欣喜万分的地区军团官兵此刻无法知道，仅仅几个月之后，怀玉山将给这支队伍留下永远的悲痛。在江西东北部与安徽交界处坚持战斗的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在根据地苏维埃政府主席方志敏的率领之下，这块小小的红色区域在敌人的重重的围困之中异常顽强地生存扩大着。1934年秋天，第七军团红军官兵的到来给红十军带来了难得的欢乐，而第七军团也有一种游子回家般的亲切感。这里的红军称第七军团为老十军，因为第七军团是红十军的前身。1933年1月，红十军主力部队被调往中央苏区，并以此为骨干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团，当时留下的少部分红军组建了现在的红十军。1934年11月4日，正在广东北部穿越国民党军第二道封锁线的中革军委发来了命令，要求第七军团和红十军连同这里的红色武装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团，原红七军团改编为第19师，原红十军改编为第20师，地方红色武装改编为第21师。原闽浙赣军区司令员刘殿希任军团长兼20师师长，原第七军团政委乐少华任军团政治委员兼20师政委，原第七军团团长荀怀洲任第19师师长，方志敏任闽浙赣省苏维埃主席兼闽浙赣军区司令员。中革军委特别强调，第十军团要接受留在中央苏区的项英的领导和指挥。改编之后的红十军团兵力6000人左右，军团要决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向何处去。这一问题的紧迫基于红十军团所面临的严重敌情，
在距离这片狭小的红色区域中心仅仅是几十公里的四周，呈环状部署着兵力为红十字军团十倍以上的国民党军。军团领导决定，红十字军团20师、21师留在根据地坚持战斗，由19师率先冲出国民党的重围。1934年11月18日，离开了湖南南部宜章的中央红军继续向西开进。红十字军团19师在师长荀怀周的率领之下也出发了，他们先向南经过江西上饶附近，再向东进到了赣浙边界处的玉山县，在那里迅速地通过了国民党军布防的玉山至开化间的封锁线。十九师突然冲出包围，令国民党军感到很是意外，他们认为这股红军的举动有点孤注一掷的意思。负责防守浙江边界的浙江保安纵队副总指挥蒋志英亲自率领两个团一路尾追红军，但很快就被十九师的红军官兵杀了个回马枪。蒋志英负伤之后带领着部队溃退而去。十九师沿着浙江与安徽边界的浙江一侧向北急行，经过上方镇渡过了新安江，向昌化临安附近逼近，这里距离浙江省省会杭州已经不远了。就在杭州城里的国民党军如临大敌的时候，十九师突然间转向西进入了安徽境内，通过歙县和绩溪突袭并且占领了旌德县城。旌德县里的富人们开始争相的逃亡，红军却又突然间的离开，继续向北开进。他们在泾县和宣城之间穿过，直逼长江南岸的重要城市芜湖。这短短的20天，定是十九师的红军官兵心情十分畅快的日子，因为年轻的师长荀怀周充分地显示出他机动灵活的军事指挥才能，红军官兵也找到了与敌人周旋作战的胜利感。江浙地区的国民党政权的心腹地带，只有规模小且机动性好的武装依靠没有规律的灵活作战，才有可能有生存下来的希望。但是就在十九师出发的那一天，坚持在闽浙赣苏区的第十军团主力部队收到了来自留守中央苏区的负责人项英的命令。项英的内容是，第十军团立即率领20、21师离开根据地，集结主力，坚决地争取运动中消灭敌人，以创造皖浙边苏区。命令还指定以方志敏、刘畴西、乐少华等组成的军政委员会，方志敏为军政委员会主席，随第十军团行动，同时任命粟裕为军团参谋长，刘英为军团政治部主任。项英的这个命令意味着小小的闽浙赣苏区要被彻底的放弃了，这是后来始终受到史家质疑的一个命令。最普遍的认为是这个命令的错误在于把常与打游击战的红十字军团和地方红色武装集中起来，放弃了红军浴血开创并且坚守的根据地，以大兵团的规模转移到外线去打大仗，从而导致了整个红十字军团遭遇重创的结局。11月下旬，在方志敏和刘畴西的率领之下，红十字军团军团部和20、21师离开了根据地，向着敌人的封锁线冲去。与十九师先向南兜了个圈子再向北不同，红十字军团的主力由重新出发之后直行向北，在江西的婺源和浙江的开化之间突破了国民党军的封锁，而后径直地往北向安徽南部而去。12月10日，
当国民党军还没能够搞清红十军团行动的意图时，他们已经在黄山的东南的汤口地区与荀怀州率领的十九师会合了。放弃根据地后的再次会合并没有给红军官兵带来多少欣喜，因为国民党军很快就得知了闽浙赣苏区内的红军已经全部出动，于是立即调集了怀玉山附近所能调动的所有兵力，对红十军团展开了最猛烈的追击和合围。12月10日，国民党军第49师从婺源向北推进，第70师则从北向南压过来，而追剿军补充第1旅和浙江保安团的一个营已经由涉县方向推进到了汤口附近，几乎要与红十军团迎面相撞了。红十团沿着安徽南部

0: 武屯溪至青阳的公路向北转移，12月13日到达了黄山东路的谭家桥。而在他们的身后，国民党军补充的第一旅已经越追越近了。补充第一旅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共有三个团，兵力与红十军团的三个师相差无几，但武装装备异常精良。红十军团领导在分析了敌我的力量对比之后，认为乌泥关是一个隘口，从那里到谭家桥之间的公路东侧是有一个制高点的，是可以伏击敌人的有利地形。红十军团的作战部署是由乌泥关起，沿着公路两侧向南向北，19、20、21师相连设伏，再从战斗力最强的19师抽出一个连来控制乌泥关以南的制高点，从21师抽出一个营在谭家桥正面构筑工事，一边向南封锁道路，同时阻击北援之敌。12月14日上午9时，补充第一旅前卫部队2团和旅直属队进入了乌泥关伏击圈，红十军团20师和21师同时发起了攻击，敌人突遇埋伏，顿时乱作一团。但是很快，补充第一旅调整了部署，稳住了阵脚，并且集中兵力开始了猛烈的反击。尽管红军官兵奋力作战，但是由于兵力单薄，武器简陋，特别是由地方武装改编的21师士兵，大多数没有任何作战经验的青年农民，因此红军的阵地很快就被冲垮了。在这个急需增援的时候，红十团的指挥部发现了19师主力并没有按照事先的部署配置在便于冲击的公路北侧，而是不知什么原因配置在了公路的南侧。南侧是高高的悬崖峭壁，兵力和火力都无法展开，同时也无法及时增援20师和21师。这一错误最终导致了从乌泥关以北至谭家桥东端的红十军团的所有阵地全部被敌人占领，包括乌泥关以南那个至关重要的制高点。战斗当中，第十军团政治委员乐少华和政治部主任刘英先后负伤，19师师长荀怀洲对制高点的丢失异常的愤怒，他亲自组织起了一支突击队向制高点冲击。冲击的时候，荀怀洲位于所有红军士兵的最前面，决一死战的精神令红军的冲击一时间势不可当。当敌人被迫地从高地上退下去的时候，红军官兵发现他们的师长已经倒在了地上，血流如注。荀怀洲出生在湖南浏阳，15岁参加了秋收起义，之后跟随着毛泽东上了井冈山，16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8岁任红军团长，19岁任红军师长，20岁任红军军长，21岁任红军第七军团军团长。因为指挥机智，作战英勇，一直他深受红军官兵的爱戴和崇敬，牺牲的时候年仅22岁。红十军团撤出乌泥关阵地，开始向北转移，红军官兵抬着他们不忍丢下的师长的遗体走了很远。
1: 听众朋友，由著名作家王树曾写作的长篇小说《长征》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东方，制作小月，顺义区融媒体中心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0: 是你的名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1: 读书品人生。
2: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3: 读书品人生，大家好，我是周一。接下来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味蕾的记忆》，作者丁帆。人在不同时空中，对食物的感觉是截然不同的。所谓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是物质需求得到了极大满足以后的奢侈需求。味蕾的记忆往往是喜新厌旧的。一种制作再精细的美食，如果成为你每天的家常便饭，你也会厌倦的。味蕾追求的是异味而非同味，但是它有时也是会喜旧厌新的。因为在特殊环境中吃到的食物会给味蕾打上深深的特殊印记。也许当你第一次进入豪华餐厅时，尝到制作精细的菜肴使你感到震撼，或许那种奢华的仪式感和高档的礼节服务让你忘却了味蕾的记忆，记住的只是空间对你的压迫。反之，你在那种苍蝇馆子里偶尔吃到的某种味道特别的菜肴面点，反而能让你终生难忘。所以味蕾的记忆往往是对食物异味的猎取，而非对场合与仪式的关注。最深刻的味蕾记忆就是我16岁下乡插队时几次反差极大的猎食行为。我把从南京带去的香肚蒸熟以后，请端着饭碗跑饭的邻居们品尝，他们竟然吃不出来这是用何种原料做成的食物，只是惊讶世上竟有这么好吃的东西。他们一生在粗茶淡饭中度过，没有见识过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烹饪制作，他们往往会像阿 Q 一样想象城里食物的异味，哪怕是去集镇上吃一盘炒肉丝都感叹厨师的手艺精湛，因为那是截然不同的风味。城里的食物不仅是炫耀的资本，同时也是一种味蕾游历的奇妙感觉。而当一个久居闹市的人品尝到乡下原始风貌的食物时，他的味蕾记忆也会产生一种永恒的定格。大麦黄了的时候，当我第一次尝到原麦粉调制的面糊糊时，我惊讶当地农民为什么把它当作撞猪的饲料。那种特别的异味在我的齿间游荡了好几天，以至于几十年来始终念念不忘。一手端着一碗稀溜溜的圆麦糊糊，一手抓着馒头或卷饼，就着小鱼熬咸菜或大头菜丝，这种粗粝的乡村美食便成为苏北平原留在我的味蕾上的永恒记忆。何谓相思？何谓相思？或许味蕾上的记忆胜过万千语言的抒情。秋收季节第一次尝到用新米农垦58熬的大米粥，那股清香留在我16岁的味蕾记忆里挥之不去。我无法形容那种留在齿间的天物味道， 为了天天都能吃到新米的味道，我用知心下乡第一年由粮管所供应的粮食陈年中熟米与乡亲们兑换新大米，就有邻人说我傻，因为新大米水分大，出饭量极低，当时对饥饿的农民来说，吃饱饭才是人生第一位的大事。新大米固然好吃，但好吃能扛饿吗？自从我离开农村，就再也品尝不到那种新米的味道了。虽然现在物流非常发达，新大米源源不断地流到人们饭桌上，但是过去那种新大米的异香再也找不回来了。是品种出了问题，还是味蕾的记忆出了差错，我不得而知。在时间的年轮里，我寻找昔日的相思与相思。在广袤的空间中，我在寻觅成与香的坐标，味蕾的记忆在时空交错中变幻莫测。是食物基因发生了突变，还是人对自然的感知渐渐迟钝？近20年来，人们对美食的满足中走出来了，去寻找昔日农家菜的口味，却很难有所斩获，就是因为人们难以理解美食的哲理是人与生存环境的辩证关系。我插队的地方是作家胡石岩笔下的宝应水乡，一曲九九艳阳天就会将我们带入那个酸甜苦辣俱全的火红年代。茨菇是宝应水乡闻名遐迩的水产品，如今用那种面面的小茨菇与五花肉红烧，其油脂卤水穿过茨菇的表层结构直达茨菇肌里，让许多城里人得出了肉不如茨菇好吃的结论。殊不知当年的茨菇是人们用来度春荒的主食，每天呼上小半锅无油寡味的清水茨菇，让牙子们吃得怨声载道，矮出的都是茨菇的酸味儿。即便是无污染的食物，它在你味蕾上留下的记忆也是苦涩的。不要以为水乡的农民没有肉吃就可以天天吃鱼，其实除了娶亲和节日待客，他们平时是不吃鱼虾的，尤其是螃蟹更无人问津，因为腥而无肉。平时不吃鱼虾，一是因为鱼虾需要用热油去腥，非一般人家享用得起；二是逮到大鱼就卖掉，卖给那些有油的人家去享用，鱼几而已，也算是赚一笔补贴家用的不菲外快。只有剩下的小鱼小虾，人们才会拿回家与大咸菜一起熬制，那样的咸菜就会变得酥烂。如果加上适量的油，起锅时再撒上一把蒜苗，那一定是下饭就粥的上好小菜。那时当地流行的一句烹饪诀窍就是油多不坏菜。然而谁家有油呢？那个年代用油量的大小是衡量一个家庭贫富的试金石。由这道菜衍生出来的另一道水乡不上台盘的鲫鱼烧咸菜，便永远留在我的味蕾记忆中，也成为我食谱里的家常菜。将鲫鱼用油煸至焦黄起泡后红烧入味，再倒入煸炒好的大咸菜或雪里红，忽热后用大碗盛好，在寒冷的天气下将它冻起来，鱼和咸菜美味可兼得也。及至今日，我偶尔还会下厨去重温昔日味蕾留下的那份记忆。也许人类的饮食在进化过程中逐渐被阶梯式的差序格局所包围，在不同的时空里，饮食者 究竟是在吃文化，还是在满足本能的需求？这的确是一个关乎生存哲学的问题。读书品人生，刚才和您分享的文章是《味蕾的记忆》，作者丁凡，我是周一。

书是明灯，泥途中为你引航，黑暗中给你方向。书是登上成功顶峰的阶梯，是达到幸福彼岸的航船。书是知识的源泉，平静中沉淀，品读中成长。读书如同旅行，攀之愈高，望之愈远。读书就像插秧，种下去的是秧苗，收获的是稻穗。读书开阔我们的视野，和谐我们的生活。留一点时间读书，多一天空闲思考，

读书品人生，大家好，我是唐雪。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做自己才是最重要的事。早年当班主任的时候，我接触过一个问题生，叫小米。其实他成绩很好，是班里的尖子生，文科理科样样精通，每个课间都见他捧着一本厚厚的书如饥似渴的阅读。就是这么优秀的一个人，却很少和同学互动。慢慢的，大家开始在背后叫他梅花，因为觉得他傲雪凌霜实在太高了，能明显感到刚开始他还有点尴尬，比如谁都不愿意和他在一个组讨论问题，因为他不说，大家很少能想到答案，可他说了，他就变成全场的焦点，所以每一次落单，小敏都显得有些不自在。这种不自然又助长了大家对他的审视和苛责，久而久之，小敏也就没有融入集体的意愿了。在那时候，这属于一个挺大的问题，因为我们的教育讲究尊重老师，团结同学，一定要有集体观念。每次见他一个人进进出出，单独行动，老教师们都会善意地提醒我，人呐，是群居动物，怎么能不合群呢？其他人都能融入，为什么他不能？难道是集体的问题吗？我顶着压力决定找小敏谈一次。那天放学，我看见他一个人在教室里埋头拖地，就走过去问小敏，你们组的其他人呢？小敏忽然扬起下巴，很快又摇了摇头，继续埋头拖地，不再说话。我和他一起收拾完教室，就拉着他来到洒满夕阳的操场。其实那时候找他谈话，不仅仅是出于班主任的关心，我更想知道，一个13岁的孩子是不是真的有勇气和孤独较量。现在回想起来，我的开场白有点不自然。我们先交流了最近看的几本书，其中他提到了美国作家

一周，还是一个月，可那样想通了，每个人的人生都不一样，别人已经有人做了，我还是安心做自己吧。那天的小敏从容自若地走在暖洋洋的阳光里，微闭着双眼，周身都是温柔的余晖。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一幕始终让我难以忘怀。所以我们真的很难用世俗的观点去界定每一种鲜活的人生。你喜欢高朋满座，歌舞升平，并不代表孑然一身离群所居就一定不好。人的机体对外界环境的改变非常敏感，天气热了就会脱衣纳凉，温度低了就会添衣保暖，而我们的心理更是如此。因为每个人的家庭性格爱好不同，所以自身的频率波段就不同。喜欢打牌的人自然爱找牌友，碎嘴八卦的人就喜欢扎堆聊天。当外界环境对你是一种滋养的时候，你肯定会义无反顾地投身其中。但如果周围人的价值观和你的格格不入，那你完全可以大大方方地排除干扰，坚持做自己。前段时间有一位谷歌首席科学家突然火了，他叫李飞飞，是全球十大顶级科学家之一，也是斯坦福大学最年轻的终身教授，在顶级计算机期刊上发表了100多篇学术论文。而他的人生经历恰好告诉我们，做自己喜欢的事儿比什么都重要。1999年，李飞飞大学毕业，就业形势一片大好，他同时得到了麦肯锡和高盛等华尔街多家机构的邀请，却为了心中的梦想只身去西藏研究藏药。因为他从小就坚信，了解中医和藏药是了解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入口，他不愿让自己的梦想搁浅。就这样，李飞飞一直坚定地走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几年后，他再次放弃了华尔街的高薪工作，依然决定读博，而且选择的是人工智能和计算机神经科学专业。李飞飞说，这么多年的经历告诉我，眼睛看到的前方应该是空旷的，我们必须找准自己的方向。我们生长在同一片蓝天下，我们面对的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地球，可是这相同的世界在每一个生命面前又都是如此的不同。出身与教育造就了性格，性格决定了观念，观念又生成了思维方式。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视角和个性化的表达，每一种思想都会有人支持，也会有人反对。就像同样的城市，既会有人喜欢，也会有人讨厌。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观点和立场与这个世界不断的碰撞，在这一点上没有高下和对错，只有选择和取舍。杨绛先生曾说，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发现，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你应该合群，你应该结婚，你应该生个孩子，你应该像别人一样。这些话无论是假意还是真心，都只是别人的意见，我们完全没必要因为害怕孤独而强迫自己

置身于某个圈子，把时间和情绪交由他人去挥霍，去引导。正如我喜欢的一位作家说，活着的使命绝不是尽量让更多的人接受自己，喜欢自己，活着是为了不断找到那些真正有趣的事，做一个绝不完整但十分精彩的人。说到底，这世界只有一种成功，那就是用自己喜欢的方式畅快淋漓地过一生。读书品人生，刚刚和您分享的文章是来自于米粒的《做自己才是最重要的事》，我是唐雪。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3: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

0: 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1: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2: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0: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1: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3: 和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小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今天啊是咱们中国传统的24节气的秋分节气。秋分时间点在9月22号到24号之间。秋分时，太阳直射在赤道上，南北半球昼夜平分，也就是白天和黑夜的时间一样长。另外，秋分也意味着秋季正好过去了一半。从这一天开始啊，北半球的黑夜一天天变得比白天长，地面热量散失的也越来越快了。中国古代有春分祭日、夏至祭地、秋分祭月和冬至祭天的习俗。秋分以后，打雷和闪电渐渐地消失了，降水减少，白天秋高气爽，夜晚星光朗照。继续观察北斗七星，就能看到斗柄指向西方的时刻。都说一场秋雨一场寒，秋分时节瓜果都熟了，火红的石榴、紫色的葡萄、橙黄的柿子、金色的梨、五颜六色的水果也都成熟了。虽然现在有许多水果一年四季都是可以买到，但是水果呀还是有季节性的。咱们选择那些按照自然规律成熟的时令水果，不仅价格便宜，而且新鲜度很高，营养丰富，对身体是最有益处的。需要冬眠的动物们在这个季节呢，要开始吃得胖胖的、饱饱的，它们要开始建造和巩固自己的住所了。不需要冬眠的动物呢，也忙着储藏食物，小动物们呀已经准备过冬了。秋分一到，气温下降得越来越快了，地面热量已经不能够满足植物生长的要求，所以秋季成熟的庄稼无论长势好不好都要收割。农谚有这样的说法，秋分无生田，不熟也得割。这时节三收，也就是秋收、秋耕、秋种，大忙开始了。农民伯伯们一边忙着收割稻子、高粱、玉米、向日葵、豆子，一边呢就得赶紧的耕地，准备播种冬小麦和油菜了。

0: 安静，安静一点。嗯，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你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小朋友喜欢的小蜜蜂故事乐园时间。首先啊，我们先来收听安徒生童话《大海蛇》。
1: 有一条小海鱼，它有1800个兄弟姐妹，年龄都一样，整天在海里游来游去。他们不知道自己父母在哪里，所以他们只能自己照顾自己。当然，大海里的食物非常多，他们不会饿肚子的。太阳的光射入水中，把他们的周围照得很明亮，海水清澈见底，小海鱼们一起在大海里游着，他们紧紧地挨着，自由自在，无忧无虑。突然，随着一声可怕的巨响，一条又长又重的东西从上面落到他们当中。这东西一会儿也不闲着，它越伸越长，有的小鱼被它给撞伤了，有的还被撞死了，真是太可怕了。所有的小鱼大鱼，从海面到海底的鱼都惊慌地逃向一边。那个又长又重的东西越沉越深，越来越长，长得让他们看不到头。海里动物们都注意到了这条巨大无比、来历不明的长长的可怕的东西。这东西像一条大海鳗一样，就这么突然从上降了下来。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其实那是一条很长很长的连接欧洲和美洲的大电缆，人类把它沉入海底，就可以让欧洲和美洲两大洲的人们通过这条电缆互相联络了。可是海里的这些动物居民不知道这个，所以凡是电缆经过的地方，海里的合法居民们就会感到惊恐害怕，还会引起一阵骚乱。飞鱼吓得从海面窜出来，尽力往高处飞。一种叫防蝠的鱼吓得像颗被射出的子弹一样急速冲过水面，其他的鱼都飞快地钻入海底躲了起来。海参们吓得使出了抛长逃命的绝招，龙虾和海蟹也都从自己的硬壳里钻出来，逃向更深的海里去了。在这一片混乱中，那1800个兄弟姐妹也逃散了，只有10来条还待在一起。他们静静地躲了1-2个小时，等一切都平静下来之后，才开始好奇起来。他们朝上下左右望了望，好像看到了那个把他们吓坏了，也把大鱼小鱼都吓坏了的东西。他躺在海底，根本看不到他的头，也看不到他的尾巴。他很细，但很结实。他静静地躺着，一动不动。不过，小鱼们认为，他可能是在耍花招。一条胆子很小又很谨慎的小鱼说，
2: 就让他躺在那儿吧，他跟我们没有关系。
1: 但是最小的那一条小鱼却很想弄清楚这到底是个什么怪东西。既然它是从上面落下来的，那去上面看看，可能会了解到它的来龙去脉。于是他们就游向了海面。天气晴朗极了，在海面上他们碰到了一只翻筋斗海豚。小鱼们认为他一定会看到和了解更多的信息，于是小鱼们就问他，可他是只高傲的家伙，根本不理会小鱼们。小鱼们又去问一只海豹，他比较客气，他知道的事情也比海豚略多一点。那只海豹今天吃得很饱，所以他还比较客气。于是他就从人类是怎么把那个长长的家伙从陆地上抛进海里的经过说了一遍。
3: 我曾经看到过你们说的那种大海鳗，
1: 它本来是在陆地上的，人类想把它用船移动到大海的另一边去。它本来已经被人类驯服了，人类把它卷成一团，可是一到了船上，它就一下子钻进了海里去了。人类拉也拉不住它，它躺在那里，我想它会一直躺在那里的。
3: 一条小鱼说，它很细。
1: 海豹说，那是饿的，不过它很快会恢复过来的，会恢复到原来那么粗壮。我估计它就是人类非常害怕又经常谈论到的大海蛇。以前我从来没有见过它，从来没有相信过有它，现在我信了，就是这东西，大海蛇。
3: 说完，海豹就睡觉去了。小海鱼们很想弄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于是他们决定去海底看一看。他们一路上把这件事儿告诉了鲨鱼、巨鱼还有鲸，他们都认为这个新来的家伙一定是很有本事的。不过他们也说不清这长长的家伙到底是什么东西，于是他们结伴往前游，去见识一下这些鱼儿描述的那个东西。大的鲨鱼一边游一边凶巴巴地说，
4: 哼，如果它还躺着不动的话，我就一口把它咬断。
3: 正说着，大家突然看见迎面正巧游来一条长长的家伙，它一扭一卷地游着，看上去它的身体有几丈长啊。鲨鱼以为这就是鱼儿们说的那个长长的大海蛇，刚要冲上去，巨鱼忙说，
2: 别冲动，我见过它，
3: 这是一条大海鳗，它从来没有在海里胡闹过，也没有吓唬过其他鱼。既然是这样，鲨鱼就收起了两排大牙，然后约上了海鳗一起继续向前游。一路上他们还约了不少海洋鱼类，不管认识的或不认识的，大家一听说了这个特大新闻，就都跟着去了。就是那些本来胆小的，现在也不害怕了，因为有那么多鱼在一起，大家伙儿一起游，还有什么好怕的呢？他们一大群来到了那块地方了，
2: 那怪物躺在那儿，
3: 鱼儿们都抢着说。通讯电缆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因为人类的思想是从他的身体里流过的，所以他是有生命、有思想的。他横躺在海底。

0: 欧洲到北美洲，越过海底沙岗、烂泥、石礁和海草丛生的地带，它还穿过了像树林一样的珊瑚丛。它就这么一动不动地躺着，大家观察了好久，依然看不到头，也望不到尾。大鲸鱼说，
1: 那东西很狡猾，它不说话是不是在琢磨怎么攻击我的肚子呀？那可是我身上最脆弱的地方。
0: 长着长长手臂的水螅试探着摸了摸电缆，它一片鳞也没有，是不是它已经死了？
1: 还是大鲸鱼的胆子大，
0: 它毕竟有那么大的身体。它靠近了电缆，试着问它，
1: 哎，你是鱼还是植物？你从上面掉下来，在我们这里能活下来吗？
0: 可是电缆却不回答，它没有这种功能，它的体内有思想在通过，人类的思想在交流，这交流着的思想从这个国家传向那个国家，它一秒钟跑成百上千里路，所以不能说它没有思想，它是充满了思想的。它除了没有回答的功能，它也没有闲工夫回答，它传送信息很忙呢。性情粗暴的鲨鱼不耐烦了，它呲牙咧嘴大声喊道，
2: 你是要回答还是想被咬断？
0: 其他的伙伴们也大声附和，
3: 你是要回答还是想被咬断？
0: 沉默的电缆终于激怒了这些大大小小的家伙们，所有的鱼儿喊了起来，咬它，咬它！他们乱作一团，搅浑了海水，谁也看不见谁。于是他们一起向电缆冲去，一只海猫冲在了最前面，正当它张开嘴要去咬那电缆的时候，冲在它身后的巨鱼一不小心一下子把锯子刺进了海猫的尾部，轰得海猫哇哇大叫，再也没有力气去咬电缆了。这时候海底的大鱼小鱼、海参蜗牛对着打了起来，谁也看不见谁，他们都以为自己正在和那个长长的东西战斗呢。电缆静静地躺着，干着自己必须干的事儿。他心里想，他们咬断了我也不在乎，我会被捞上去修复好。我的同类在其他海里就遇到过这样的事儿。鱼儿们累了，海底又平静下来，最后还是海牛做了总结，
1: 这东西和我们不是一回事，据我分析，这又是人类的一个发明，我们招惹它是没用的。
0: 其实这条被鱼儿们称之为大海蛇的电缆，真的是人类聪明才智的产物，它被人们放置在海底，传递着信息，它的速度快得像光一样，它不断的发展，威力越来越大，范围越来越广，它穿过所有的海洋，绕过地球，把信息传到世界各地。这条大蛇在深深的海底延伸着，它充满了人的思想，用各种语言表达对事物的看法，它是海洋中一切奇迹中最奇异的东西，它就是我们时代的大海蛇。

0: 小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来收听河马遇到淘气的小老鼠，这又是一个什么有趣的故事呢？我们赶快去听听吧。
1: 夏天天气很热，大河马妈妈正带着儿子小河马在河里玩着互相喷水的游戏。眼尖的小河马突然一指大河马的身后，大声地

0: 是什么？
1: 哈哈，你又骗我，这次我不会上当了。
0: 大河马说完含了大大一口水，不容小河马再说话，呼的一声没头没脑地喷向小河马。这回小河马没躲，他摇摇头，甩到脑袋上的水珠，依旧指着大河马的身后嚷道：
2: 真的妈妈，我没骗您，快看呐。
0: 大河马这才半信半疑地转过胖胖的身子，使劲地睁大眼睛。他发现似乎有一个小东西在岸边的水里挣扎着。
1: 不好了，肯定是有小动物掉到水里了。
0: 大河马说着，用嘴巴一拱一挑，小河马就稳稳当当地趴到了妈妈的背上。哗哗哗，大河马驮着小河马飞快地拨着水，迅速地冲到了落水的小动物的跟前。他们仔细一看，原来落水的呀是一只小老鼠。大河马一晃胖胖的大脑袋，扎到小老鼠的身子底下，用扁平的嘴巴轻轻一挑，就把小老鼠挑出了水面，让小老鼠停在自己的大脑门上。
2: 小心点儿！
0: 小河马怕小老鼠从妈妈滑溜溜的脑门上掉下去，急忙把它拉到了妈妈的背上，用两条前腿把它拢起来。
2: 哎呀，谢谢了！
0: 小老鼠抹掉脸上的水，喘着粗气说：
2: 啊，我刚才在树上摘果子，一不小心掉了下来，多亏你们救了我，要不然我会被淹死的。
1: 哎呀，快到岸上晾干自己吧。
0: 大河马说着，驮着小老鼠和小河马游在水面上，就像一条小船一样，把小老鼠送上了岸，稳稳的。小老鼠和小河马成了朋友，他俩在岸上围着大河马玩捉迷藏的游戏，大河马呢趴在树下打起了盹儿。小河边不时响起了小老鼠和小河马可爱的笑声，他们玩得可真开心呀。胖嘟嘟的小河马身体没有小老鼠那么灵活，玩闹了一会儿它就停下来，累得趴在地上休息。小老鼠可淘气了，它歪着头看大河马肚子一鼓一鼓的在呼吸，一丝坏坏的笑容出现它的嘴边，它悄悄地把尾巴尖伸进了大河马的鼻孔里。
2: 去！
0: 大河马忍不住打了一个大大的喷嚏，这一下可不得了了。小老鼠感到一股强大的气流扑面而来，它连一个哎字都没喊出来，就觉得自己的身体呀像皮球一样弹了出去，咕咚一声又掉进了宽阔的水面上。
2: 哎呀妈妈，小老鼠又掉到水里了。
0: 小河马赶紧摇醒大河马，指着河中心嚷道。大河马一激灵跳起来，咕通一声重新扑进水里，溅起来一座大房子那么大的一朵浪花。大河马的四条大胖腿呼哧呼哧卖力气地划着水，就像一艘开足马力的大快艇，向着水里的小老鼠飞快地奔过去，一会儿的功夫就把小老鼠重新救上了岸。大河马刚才迷迷糊糊当中把小河马说的掉水听成了跳水，他把小老鼠救上了岸以后就开始唠叨起来。
1: 哎呀，真是个傻孩子，游泳技术不好，练哪门子跳水呢？
0: 小老鼠的脸红了，小河马捂着嘴巴笑得说不出话来。

一只小老鼠瞪着小眼珠，呲着两颗小牙，长着八字胡。一只小花猫

只小老鼠，瞪着小眼珠，呲着两颗小牙，长着八字胡。一只小花猫，喵喵喵。

小朋友们，秋分一到呢，气温下降的就越来越快了，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注意保暖。那在饮食调养方面呢，应该多喝水，吃清润湿润的食物，比如芝麻、核桃、糯米等等，这样可以起到滋阴润肺、养筋生筋的作用。好了，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新生活。
1: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0: 哟，小赵啊，
1: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0: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1: 行。
2: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3: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2: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4: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5: 鞋款网格二合一，
6: 脚步丈量百家心，
7: 议事厅里解难题，
5: 积分板上
8: 天星星。
9: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10: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事小情，聚焦生活热点信息。健康衣服，谱写生活美好旋律。健康资讯前沿阵地，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每天下午四点，健康新生活。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北京时间的16:02，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希。今天是2026年的9月23号，星期三。节目的开始，我们还是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南转东风23级，阵风5级左右，最低气温20摄氏度。那午间呢，体感偏热，提醒大家下午时段户外活动的时候还是要注意防晒和补水。明天温度会有所降低，要提醒大家注意保暖。明天小雨，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

另外呢，今天是星期三，在这儿要提醒驾驶员朋友们，今天机动车尾号限行是三和八，明天机动车尾号限行是四和九，也希望我们遵守交通法规的同时，也能够文明平安出行。今日资讯，我们首先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丰收节。中国农民丰收节看丰收底气。9月23日，农历秋分迎来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一组数据解锁中国丰收答卷。2025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达1.43万亿斤，连续两年站稳1.4万亿斤新台阶。今年夏粮产量达到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稻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据2026年上半年调度数据，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699元。同比实际增长5.5%，增速比城镇居民快了2.1个百分点。按照全国种植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将达到1.45万亿斤左右，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沉甸甸的粮食产量、稳稳当当的民生底盘、节节攀升的农民收入，拼出了中国农业最扎实的底气。

接下来呢，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马上要迎来的中秋国庆双节出行方面的安全提示。公安部发中秋国庆出行提示，节日期间旅游探亲出行增多，农村地区秋收农业生产出行集中，部分地区降雨团雾易发，道路交通安全风险交织叠加。公安部22日发布交通出行安全提示，据交管部门研判，长途跨省游、赏秋自驾游、网红打卡游、红色经典游多元交织，旅游出行与返乡流、探亲流叠加，公路客运、旅游客运、租赁包车、自驾出行将明显增多，疲劳驾驶、超速行驶、超员载客等违法肇事风险突出。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冷暖空气交替频繁，昼夜温差加大，部分地区降雨、团雾等天气多发，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易诱发多车连环相撞。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安全要放在心上。

说到了出行，去哪儿玩呢？要提醒大家，军博中秋国庆正常开放。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9月23日上午发布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开放公告，原文如下。为满足广大观众假日文化需求，军事博物馆中秋国庆假期开放的时间安排如下。9月25日至9月27日，10月1日至10月7日正常开放，每日9点开馆，16点停止入馆，17点闭馆。该馆将继续为优待观众群体提供绿色通道、现场预约服务，展厅内免费提供自助语音导览器、轮椅和儿童车等借用服务，同时设有母婴室、存包柜、指引水点等免费服务设施。节日期间每日开展定时的公益讲解、革命题材电影展映、军事互动项目体验，同时军事博物馆微信视频号、抖音、 B 站、小红书等官方平台将继续发布线上作品，为大家呈现更多的内容。

出行交通方面，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机场第二高速岗山收费站八条自助车道投用。经常来往首都机场三号航站楼的车主要注意了，正对着航站楼的机场第二高速岗山收费站已于9月21日完成自助化改造，今后没有安装 ETC 的车主也可以走八条自助车道自助完成缴费。缴费中遇到困难，只需要按下求助键就能够获得云端远程协助。改造后每条车道每小时多放行49辆车，八条车道高峰时段每小时可放行约400辆车。

光呢转向本届亚运会，中国队金牌加一，实升级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当地时间的9月23日早晨，本届亚运会田径项目的比赛正式打响。在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比赛当中，19岁的中国选手石升级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夺得了冠军，摘下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这也是中国田径队在亚运会历史上收获的第200枚金牌。2026名古屋亚运会9月23日迎来了第四个决赛日，将产生33枚金牌。体操女团力争14连冠，张雨霏将出战女子100米蝶泳，张展硕、于子迪再冲金。乒羽项目均将展开团体半决赛争夺，田径、举重即将开赛，让我们共同期待。

下来呢，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发生在北京的身边人身边事儿有哪些福利呢？京城老字号成老人饭搭子。近年来，餐饮老字号纷纷推出养老助餐服务，让老年人就餐有了更多选择。在东城区，便宜坊、天星居、百魁老号饭庄等九家老字号加入了养老助餐联盟。西城区则有60余家老字号门店养老助餐点位，让老人在家门口就能够吃上老字号的热乎饭。这些老字号当中，除了人们熟悉的庆丰包子铺、护国寺小吃这样的小店，还有晋阳饭庄、翠华楼这样的大馆子，让人眼前一亮。

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海南管网输气超350亿立方米，我国首个环岛天然气管网新突破。今天从国家管网集团获悉，我国首个环岛天然气管网海南管网累计输气超350亿立方米，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和清洁能源岛建设提供了坚实支持。海南环岛管网总里程899公里，由三亚至东方，东方至杨浦至海口，海口至文昌，文昌至琼海至三亚，四条骨干管道组成，建有14座公益展场，42座筏室，途经海口、三亚以及东方文昌等14个市县，汇集1000余万人口，主要向燃气发电厂、工业用户和城市燃气客户供气。

出口方面，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佛山承包了全球过半的牙科椅，全球每十台牙科椅六台佛山造，每十只牙科手机七只佛山造。据佛山海关统计，今年的一至八月，佛山口腔器材出口5.9亿元，同比增长15.5%，产品远销全国129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对欧洲市场出口增速更是突破了40%。如今佛山企业正全力向全球高端市场发起冲击，亮眼的出海成绩背后是高度集中的完整的产业生态。佛山聚集近千家的口腔器材上下游企业，几十公里范围内即可以实现零部件一站式配齐，告别单纯拼性价比，依靠硬核技术创新，中国制造正在强势抢占全球高端口腔器材的新赛道。

放眼全球，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中秋对全球的影响。海外多国同庆中秋，中秋将至，近日德国、加拿大、沙特等多国举办中秋文化活动，当地民众赏月、品月饼，体验中国文化，共话团圆与友谊。德国汉堡举办万里通皓月，一脉共团圆，中秋联欢会和中秋游园会。加拿大多伦多、温哥华等地也纷纷举办传统的中秋节庆活动。随着中国文化近年来的日益普及，不少中小城市也加入到了庆祝行列。在沙特的首都，同时呢也举办了中秋文化交流活动，吸引了多所高校学生参与。关注完了今天的资讯，接下来呢又到了我们每天的运动时间，来吧，第九套广播体操，让我们站起身来，活动活动身体。

0: 小李啊，你赶紧把这个表给做了呀，我下午还急着要呢。
1: 啊，刘总，好的，我马上给你做出来。
2: 哎，这个表怎么弄呢？
3: 喂，爸。
4: 哦，你在忙吗？
3: 啊，有点儿，怎么了？
4: 我在家门口呢，忘了带钥匙。你那儿还有我家的钥匙吗？
3: 我看看啊。哎，在这儿，在这儿呢。那行，那我马上给你送回来。
4: 哎，好嘞。
3: 爸，别蹲这儿了，赶紧进去吧。
4: 哎，
3: 爸，你这钥匙不是在腰上？

息，忙碌的同时也别忘了要多给父母一些陪伴。这中秋节，中秋节呢也是我们的传统节日，也算是非常重要的节日。那在这一天呢，我们多数的人啊都会想尽办法想着与家人团聚。当然了，自古以来呢，我们也常用这月圆月缺来形容我们的悲欢离合。马上中秋临近了，相信大家呢，有的人可能已经订好了回家的车票，想要与家人共话佳节。当然呢，也有不少的朋友可能说没有办法回到家人的身边，想着说可能再过一段时间忙碌完了之后呢，与家人团聚。总之吧，节日不仅呢吃的是一些美食，不仅是过的一种仪式，同时也是向身边人家人传达你爱意的非常重要的一种方式。我们常说哈，这中秋节我们期盼的都是共赏圆月，共庆团圆。而同时呢，在我们赏圆月的时候，肯定少不了一样美食啊，这是每年中秋节非常重要的一种仪式感了，那就是吃月饼。而且来自于天南海北不同地域呢，我们吃的这个月饼的馅料还真的是各有讲究。不仅仅是这馅料有讲究，同时这个饼皮儿也各有特色。比如说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东北孩子啊，每次呢回老家的时候，其实我现在还是很怀念就是儿时记忆里的那种月饼皮儿的味道。就是饼皮儿在我的老家，它是那种就是酥的掉渣的啊，那种的月饼就非常像什么呀，就是咬下一口很像现在我们吃的桃酥的那个口感，那是饼皮儿的味道啊，那种口感。馅料呢当时应该更多的啊，除了五仁儿的啊，再就是这个红豆沙的、枣泥儿的啊。那像北京地区的很多孩子呢啊，可能相对来讲吃的这个月饼的饼皮儿啊，现在就是依然我们还能够买得到，比如说一些老字号品牌的哈还都在售卖。这样的饼皮儿也是非常富有特色，同时馅料呢，比如说自来红、自来白啊，包括也有枣泥儿啊、红豆沙的。那你像南方就不一样了，南方的呢里面可能又有一些其他的这馅料，一些豆类的啊，包括呢有一些水果味儿的等等的。现在有的时候我们吃的呢，一方面是口味，另一方面吃的也是一种习俗。今年的月饼您家买了没有呢？最近其实经常跟大家提到这月饼哈，因为佳节即将到来，这月饼肯定是少不了的。而且今年呢，有调查数据也发现了，说这个今年卖的这个月饼哈，多数人买来都是自家食用，而且也越来越多的人买月饼的时候呢，更加注意这个口感以及健康程度。你看过去我们买月饼一想到就是要送亲戚朋友啊，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要考虑的包装漂不漂亮啊等等的，包括呢是什么品牌。但现在我们不一样了，我们大家呢很多人买月饼几乎都是自己家吃，这月饼怎么样吃更加的健康，哪一个款式对于自己来讲啊，这热量不会超标，没有太大的负担。不瞒您说，我们家最近这个月饼已经成山了，全都是自己家买的，就是他买一个，就家里不同的人群哈，一人买这么一提月饼，都希望买到的是家人都爱吃的哈。包括呢，可能有的人也会想说，我不爱吃这个有糖的，或者有的人说呢，我更想吃一些创新的口味。所以说最近我们家的月饼那真是太多了，我感觉今年的月饼够消化一阵儿的了。相信很多人家可能也出现这种情况了啊，无论是自己买的还是朋友送的，很有可能这月饼啊已经买了那么一盒或两盒了。那这月饼到底怎么吃，吃得更加的健康？不仅仅咱中秋那天要吃，同时买完的月饼咱这些天呢也得安排给它消化消化了。不过我们都知道哈，这个吃月饼虽然是中秋节的一个必不是可少的一个环节，但是呢我们现在也比较担心说吃多了会不会变胖啊，包括呢这个糖尿病患者也特别害怕影响我们的血糖。那怎么样才能够吃月饼啊不要成为我们的健康负担呢？今天啊我们就给大家总结了几点帮助我们健康的吃月饼。其实这几个办法呀，有的人家可能还真的是有在尝试哈。第一种办法呢，就是说我们控制一下这个分量。其实现在的月饼多数啊，大小都比较小了，都是小个头的了，可能连一个掌心的大小都不到哈，可能半个掌心的大小。过去我们吃的那个月饼呢，几乎就是

还比一个掌心还要大一些。现在个头往往做的比较小了，但是我们也推荐大家，一个普通大小的月饼我们可以切开，把这个小的月饼呢切成4到8块。普通人群呢，我们细嚼慢咽，少食多餐，这样吃起来呢就不太有负担。另外，对于像糖尿病患者的，我们更建议大家呢每天吃1到2块就足够了，千万不要连续食用。这一到两块呢也要根据大小来决定。如果说您正在控血糖，说我平时啊都很注意，今天过节我吃上这么一块啊，完完整整的一整块，那么问题不大啊。但是呢我们也要注意，平时呢咱们如果说哎买的比较多了，这每天吃的量啊一定要好好的控制一下。其实无论是月饼还是各种各样的小点心，相对来讲热量啊确实都不低。无论您是买的这个含糖的还是无糖的，往往热量呢都是比较高的。因为做这个饼皮啊，做馅料都是需要放很多的油以及一些面粉啊这类的制品，那其实还是比较容易长胖，也容易影响血糖。所以我们在吃了月饼的情况下，也要尽量的减少相应的其他的一些热量摄入。比如说啊，把这个月饼放在正餐的时候来吃的时候呢，您适当的减少一些主食的摄入，把它算成这顿饭的整体热量的一部分。这样吃完了之后，您不会觉得消化不良，包括呢也不会出现很多老人经常说的哈，说我这吃完月饼之后啊，烧心胃难受啊。所以说您控制一下其他的量啊，合理搭配一下就会好不少。既然说到了要合理搭配哈，那我们更推荐大家呢，在中秋节的时候，虽然家人团圆肯定要做一些丰盛的菜肴，这什么各种样的什么烤鸡呀、再比如说呢炖个肉或者是五花肉等等的，或者是炖一条鱼呀，这些呢吃起来是很美味哈。但是呢如果说您在当天吃了太多这个油腻的食物啊，包括辛辣制品的食物呢，其实身体啊这个负担可能承受不住。所以说我们不建议大家呢吃过多的油腻食物，比如说肥肉啊、辛辣食品呢、包括呢果汁啊、水果呀、粥啊等等的糖分比较高的食品。这样子如果说您都吃了并且还吃了月饼，血糖可能招架不住。更建议大家呢可以尽量搭配一些清淡的茶水、低热量的水果啊，尤其是应季的这个水果啊。最近我们可以看到柚子啊、柑橘类的啊、橙子啊，这些水果呢含糖量不高，而且呢还很解腻助消化。上周吧，就是前几天周六的时候啊，上周周六的时候我还特意去上了一下石门市场，给家里孩子买水果。然后我就看了一下，哇，真的上新了很多的水果。老板就说，他说买点东西吗，这也是马上要这个节日临近了啊，所以有很多人呢也会买了一些成箱的水果。其中又看到很多的柑橘类的水果，包装很精美，而且现在的品种也很丰富多样。你比如说吧，这柚子，过去我们更多吃的可能就是普通的那种白柚，后来呢我们又能够买到的就是这个红心柚子啊，还后来呢我们可能又吃到什么葡萄柚包括呢有一些这个红心柚以及现在还有什么文旦柚榴莲蜜柚各种各样的哈。这柚子的口感也比以前要吃起来更加的美味一些了，甚至我看有一些商家还发出来说，这个有一些柚子经过了改良，现在呢里面是无虾线的。我一看，嚯，柚子里面什么时候有虾线了？后来仔细了解了一下，明白了，就是说我们吃这柚子啊，往往剥下来这皮之后呢，里面有很多的那种筋膜啊，这样的一些白色的筋，有的时候影响口感，但现在有一些柚子都能够做到这个筋变得更少了，甚至没有，剥起来容易，吃起来口感也更加的细腻。所以说您看哈，这个吃月饼它属于热量啊、油量啊、糖量啊都是比较高的，那您在作为搭配选择的时候呢，就可以选择一些清爽和解腻的食物来去使用了。另外呢，你像我们吃这个不仅仅是月饼了，其实在中秋当天我们吃的很多的食物哈，咱们可能都会想着说吃完了之后让心情要愉悦，而且一家人团圆嘛，开心，什么东西我要讲究吃个够。但是呢即使在节假日啊，包括平时我们的饮食呢，也是推荐大家能够学会看配料表。像我们买这个月饼的时候啊，要查看一下配料表，
避免一些，比如说您要想控糖，选择的是无糖月饼，那也要看一下，如果说里面标注了像淀粉糖浆啊、麦芽糖浆啊、果葡糖浆啊等等这一类的产品啊，它其实呢里面也是属于有糖分有热量的，尽量选择碳水化合物和脂肪的含量比较少的，吃起来负担会更小。另外呢，就是我们每次过佳节的时候都会有很多的特色小吃，那以我们马上临近的中秋为例哈，那更多人可能家里吃的就是这个月饼，当然也有少数的地区呢可能也会吃一些其他的这样的点心，这一类的点心啊，咱们吃的时候呢热量比较高，同时呢吃起来不太容易消化，咱一次性进食不要太多，同时也不要进食太快。对于特殊人群呢，咱们吃的时候哈、还真的是要悠着点儿，比如说三高人群呐、胆囊炎呐、包括呢冠心病患者呀、老年群体呀、孩子呀，虽然这个月饼啊各种各样的点心呢确实很美味，但是吃多了之后真的很伤胃，而且也很伤身。

说完了这个月饼啊，当然了，刚刚其实也跟大家提到了，就是跟月饼作为搭配的一些瓜果蔬菜哈，我们要合理的去摄入。过佳节嘛，肯定我们少不了各种各样的美食，各种各样的水果。那眼下呢，也正是葡萄丰收的季节，无论是自己去采摘，还是直接买来送人啊，还是说自己去品尝等等的啊，这个葡萄啊，本地产的也都下来了。如果说您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搜索啊，去一下一些采摘园，去体验一下从葡萄架上采摘下来的快乐。今天我就吃到了一位同事啊，他分享给我的一款葡萄，那个葡萄的品种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是叫什么，它很像我们吃的那种的巨峰啊，但是颗粒超级大，非常的饱满，而且呢表面也非常的干净，吃起来呀这皮儿也没有太明显的涩味儿，同时里面的果肉啊也特别汁水特别的丰富，没有核，哎，真的是非常的美味。那眼下吃葡萄的季节，您有没有遇到过哈？尤其是像巨峰这一类的，葡萄表皮儿长着一些密密麻麻的凸起小疙瘩呢？所以今天呢，我们也跟大家说一说，这葡萄皮儿上面长的小疙瘩到底是什么？到底能不能吃？有的人说了，哎，这东西不能吃，这东西啊，里面肯定是农药残留。还有人说啊，这肯定是虫卵，问题不大，吃了没关系。那到底能不能吃呢？其实葡萄皮儿上啊，绝大多数啊像刺儿一样凸起的小疙瘩，它是和昆虫有关的。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葡萄啊，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它在户外，昆虫的口气它会刺破果皮，吸食果汁或者是产卵，就会引起果皮的增生，形成这种刺突。不过呢，这些的昆虫本身对于人体是没有害处的，只是在感官和心理上可能哎会感觉到不太舒服。还有一种情况啊，是机械性损伤或者是微生物感染导致的表皮增生，如果没有引起腐坏，单纯的表皮增生呢问题不大，您也可以放心使用。综合来讲，就是说您看这个除了有一些小疙瘩，其他呢没有什么异样和问题的话，是正常可以放心来使用的，没有关系。但如果说这葡萄您买回来之后发现哈，或者放了几天发现有一些腐烂啊变质这样现象，或者说有一些液体渗出，或者是刺激气味，这种情况下就不要再去吃了。尤其是中秋临近啊，你像一到过节的时候，咱家里也得置办一些这个过节的佳品啊，买一些新鲜的瓜果蔬菜，一些美味的肉类啊，包括呢可口的点心。我们在挑选的同时呢，也要去关注一下这个东西对我们的身体怎么样，饮食也要有所讲究。北京时间的16:35，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别着急，咱们先听歌，马上回来。

0: 蔬菜焯水。对，看似简单，那么我问你，哪些食材需要焯水？是用冷水还是热水？叶菜类大多只需要热水焯烫一分钟即可。需要注意，菠菜、空心菜、芹菜、苋菜、马齿苋等这些蔬菜草酸含量比较高，草酸易溶于水，所以用热水焯就能去除掉一大部分。像西兰花、菜花、木耳这种不好清洗的蔬菜，建议热水焯烫一至两分钟即可。生的豆角、四季豆当中含有皂带，这种成分比较怕热，140度水温条件下加热十分钟以上即可消除有害物质毒性。鲜黄花菜当中的某种成分食用后会导致恶心和腹泻，沸水焯烫3至5分钟即可安全食用。香椿的亚硝酸盐含量比较高，但热水焯烫一分钟就能去除掉90%以上，所以香椿别再生吃蘸酱，即便是炒鸡蛋也得先焯水。鼻涕、莲藕、菱角等水生植物很容易被寄生虫污染，沸水焯一分钟以上之后再凉拌，能保证食用安全性。海鲜类和蔬菜一样，都是热水下锅。注意，排骨、羊肉、猪大肠等肉类要冷水下锅，等水重新沸腾再煮1至2分钟。焯水的同时可以加入料酒、香叶、八角等香辛料去腥增香。注意焯烫时水量要够，最好能够淹没食材。蔬菜如果想保持色泽，可以在焯水时滴几滴食用油，还有就是不要重复利用焯完菜的水。
1: 太好了，又学会了一些知识。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那今天呢，也是我们不仅是迎来了中国农民丰收节。

同时呢也迎来了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秋分。俗话说，这天高云淡，丹桂飘香，昼渐短，夜渐长，不知不觉我们就迎来了这平分啊，这个昼夜的秋分节气。其实进入到秋分之后啊，我们能够更明显的感觉到这暑夏真的是已经完全消散了，清冷呢也已经成为了这秋日的主旋律。在这样的一个时节里面呢，我们不仅要注意添衣保暖啊，同时呢也有很多方方面面需要我们去注意。那今天呢这秋色平分，我们的健康攻略也给大家安排上了。其实进入到秋分节气，我们会能够更加明显的感受到秋天真的是来了。秋天呢，其实现在也有很多人会非常的喜欢哈。过去我们说这个一到秋天啊，容易伤感，容易多愁，但现在不一样了，我们越来越多人能够感觉到秋天赋予我们的缤纷色彩，秋天带给我们的清爽和惬意，以及秋天带给我们的丰盛的美食，供我们去选择满足我们的味蕾。所以在这个美好的秋天，秋分到底该怎么样去调养身体，衣食住行方面又有哪些注意事项呢？这份健康攻略啊，也请您查收啊。首先呢，其实我们分为好几个方面来跟大家聊一聊。进入到秋分节气之后啊，在我们这个衣食住行方面还真的是比较有讲究。其实特别明显的一点啊，我最近已经很有感触了，那就是一早一晚真的是温度比较低。虽然说我们常说哈，春捂秋冻，那秋天呢要适度的动。哪些地方能动，哪些地方不能动，哪些人要注意保暖，哪些人可以适当的秋冻呢？其实要提醒大家哈，秋冻并不是说适合所有人，尤其是一早一晚现在寒风侵袭的时候呢，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包括呢敏感的啊，容易这个免疫力低下的人群，咱还是要知冷知热的，加件衣服，加个外套，穿个长裤，或者说换一个稍微厚一点的袜子，这些呀都很重要。另外呢，你像本身啊这身体比较康健的啊，同时呢不太容易着凉，不太容易生病的，说我想要这个秋冻一下哈，那也是一种保养，但是要注意有几个地方咱们要保护好了。第一个地方呢就是肩颈，这个地方咱别受凉啊，比如说之前夏天的时候我们经常穿的坎袖的衣服，跨栏背心啊，这样的衣服呢您可以逐渐收起来了。咱们要护好肩颈，包括晚上睡觉的时候啊，我们最好呢也是穿一件这个半袖啊或者长袖，能够更好的保暖。还有一个地方，那就是咱们从小到大都讲究说，不管天多热的时候啊，这肚脐儿不能够露在外面。那现在进入到秋分之后，咱们穿衣啊、着装啊、睡觉啊，也要保护好腹部保暖。还有一个地方呢也不要冻着，那就是我们的双脚了。俗话说这寒从脚底入嘛，所以说您夏天穿的这些拖鞋呀啊，包括呢有一些凉鞋呀，咱该收呢可以收起来了。虽然有的时候中午时段呢可能还是有一点点的晒，有一点热啊，但是呢一早一晚确实比较寒凉。而且目前来看的话，明天北京地区的天气呢温度是有所下降的。我还仔细看了一下，咱们顺义区呢明天温度也是有所降低，最低气温呢19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所以明天啊您千万不要再去按今天的这一身行头了，不然呢这个感冒啊风寒呢可真的是要找上门了。比如说像明天早上咱们外出的时候，大概的温度啊，早上7、8、9点钟啊，这个时候呢应该是在20摄氏度，咱穿一个薄薄的长袖上衣几乎没什么问题。第一点呢，刚刚也跟大家分享了，说这秋分节气之后啊，要适当的秋冻，但是也要护好关键的部位。那其实第二方面哈，我们也推荐大家，我们说昼渐长啊，昼渐短，夜渐长。
这种情况下呢，我们饮食啊也要调整，同时起居也要调整。推荐大家可以尽量的早点睡觉啊，我们要顺应着节气的变化，比如说晚上睡眠时间啊，尽量是在晚上的10点之前，早上呢可以稍微早点起，6点左右。这有中医也是讲究哈，说早起睡。

阳气舒展，有助于肺气的调畅。那在这个节气起床之后呢，我们也要尽量的动作放缓，不要猛然起身，尤其是血压波动的人群，老年群体一定要格外注意。前段时间我跟家里老人还聊起来过这事儿呢，我说妈，我看您每天早上5点钟就醒了，我说能睡够吗？他说睡不着了呀，这早上5点钟醒来之后真的是想睡我也睡不着。我说那我看您怎么不下地呢，也不去上客厅去走一走啊，或者干点什么的，我说就躺在床上。他说你不懂，上了年纪之后啊，这早上醒来之后在床上再躺一躺，我哪怕哈、啊、就闭目养神一小会儿也会感觉好不少，然后慢慢悠悠的觉得自己的身体呢各个关节呀更加的灵活啦啊，或者头脑袋呀也比较清醒的时候呢，我们再起身该干嘛去干嘛，这样子呢也是一种保养，而且呢也比较安全。我们常说人要知冷知热哈，那咱这个进入到秋分节气之后呢，我们也要注意调整一下自己的方方面面。在运动方面呢，我们其实还是比较大推荐大家哈，适当呢进行一些舒缓的运动了。这个时候咱们也要有一种就是心态平和的感觉，什么事儿不急不躁，比如说呢优先选择一些太极拳呐、八段锦呐，或者慢跑啊，或者说哎，您可以跟着一些舒缓的音乐做做操啊，这样舒缓的运动又能够保健身体，同时呢还能够帮助我们疏解心情。说完了这衣住行之后啊，肯定按民以食为天，这饮食啊咱们肯定是落不下的。而且呢进入到秋分节气，我们说有那么多的美味的瓜果蔬菜哈、供我们去选择，包括呢秋季要进补，怎么去补，怎么去调养啊，您记住一些原则，推荐您优先选择润燥收敛健脾益胃的食物。另外呢像秋分之后啊，往往呢也比较容易上火啊、我们容易出现呢干咳呀、少痰呐、皮肤干涩呀、口干啊以及咽痒啊等等的这样的不适，建议饮食可以遵循少辛多酸温润养阴的食材，同时呢尽量去避免一些这个辛辣刺激性的食物。说到了这润燥哈，我们也给大家推荐几种食材，我们在日常饮食上呢可以去适当的多加摄入一些。最近我们家吃的特别多的一种推荐给大家，那就是山药。像山药呢它是非常的软糯，老少皆宜啊、无论是煮成汤还是清炒还是和肉放在一起炖啊，包括呢煮粥的时候放上一些都非常不错。除了山药以外，还有银耳、百合也是很适合秋分节气来食用。这些食材呢都具有养阴润肺的功效，我们也可以把它们几者哈、啊、搭配在一起，放上一些雪梨一同熬煮成羹汤来进行食用，缓解干燥和不适。老话常说啊，这秋收冬藏，我们的身体呢也要顺应自然节气的变化。秋分之后呢，我们要适当的收敛一些，什么意思呀？我们可以吃一些这个瓜果蔬菜类的哈，比如说啊，这个现在的柚子、石榴、山楂、葡萄，这些水果真的是很推荐呐，因为它们不仅呢富含维 C， 包括呢膳食纤维以及钾元素，它的酸味儿还能够帮助我们收敛肺气。另外呢像西红柿啊等等这类的哈天然的酸味食物，它们里面呢也有很多的有机酸，同样有助于收敛和生津。马上要迎来的这中秋佳节，如果说您家还没备上这些过节的美食的话，咱在选购上的时候啊也可以参考一些这样的饮食方案。而且呢在秋天我们也说它是一个非常适合调养的季节，有的人可能会说哈，我这胃呀一直不好，那在这个时节呢咱们还真的是要格外注意一些，尤其是冷暖交替的时候，胃部容易受凉，同时呢也容易损伤胃脾胃，那我们可以多多的去吃一些甘味的谷物类的薯类的食物，
比如说像小米啊。

南瓜呀、红薯啊这类的物质呢，它属于性质温和的，也是哎可以直接蒸着吃，也可以熬成粥。它们还能够补充维生素啊，贝塔胡萝卜素和 B 族维生素，包括钾和膳食纤维。像肉类呢，我们推荐大家哈，尽量呢可以选择一些温性的食物，不要说选择热性的哈，一味的这个大量进补。比如说容易上火的人，您最近要是经常吃牛羊肉，会发现啊，这上火的症状更明显了，也特别容易干燥。那更推荐大家呢，吃一些鸭肉啊、鱼肉啊、鸡蛋啊、大豆啊以及其他的制品，这类啊也是优质蛋白的一个非常好的来源。烹调方式呢，最好去选择一些清炖的、清蒸的，这样子呢，不仅能够健脾养胃，还不会增加我们的消化负担。

说着说着啊，我突然间就在想，这个马上到中秋了，中秋那天呢，其实我们都放假嘛，放假了之后在家总想着说得忙起来啊，比如说给家人做一些好吃的食物啊，而且家人团聚呢，就想着说做点平时不常吃的不太一样的食物。你比如说像这鸭肉，我们更多人可能说在外面都吃烤鸭之类的哈、啊，或者说买那种的卤制好的鸭肉。那如果可以啊，你也可以尝试啊，用这个鸭肉来烹调一些不一样的口感的羹汤。其实我印象还挺深的呢，应该是在我上大学那会儿吃了重庆的一位朋友，他给我煮的一种这个老鸭汤，就是搭配了酸萝卜和老鸭在一起炖煮啊，也是非常适合这个节气，因为我们说少酸啊，少辛增酸嘛，所以说鸭肉搭配这个酸萝卜非常的开胃，而且呢也能够补充优质蛋白。我们说食养啊最养人，那秋分节气啊，在食养方面好像大家也是一直以来听过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些习俗，比如说很多人说进入到这个秋天之后哈、一定要注意贴秋膘。那之前我们也跟大家辟过谣，说这个贴秋膘也是有讲究的，不是每个人都适合贴秋膘，而且当代人呢，我们贴秋膘的时候不要盲目进补，有的时候反而容易出现积食和上火。还有呢，就是有的人可能会说哈、这秋天不是干燥吗，所以说我就是多喝水就完事儿了啊，其他东西不用太在意。那其实也并不是这样的，像我们刚刚也提到，就是比如说什么百合呀、梨呀，以及山药啊这类的东西呢，能够帮助我们润燥啊，缓解秋燥带给我们的不适感。通过食疗的养生和调理呢，往往效果更好。饮水量呢是要比之前可能多一些，但并不是说喝得越多越好，更推荐大家少量多次饮用。如果说一次性过量饮用的话，也会加重我们的肾脏负担。总结一下这秋分节气的食养之道呢，其实就是关键的这么三句话啊。第一句话就是这个遵循润燥增酸以及健脾益胃的原则，合理搭配应季食物，切勿盲目贴秋膘，过食辛辣刺激的食物。同时呢，不仅要注意食养啦，我们在饮食方面哈，包括呢一些作息呀、以及呢我们这运动方面呢，都进行一定的调整，这样帮助我们去调整身体，安然迎接寒冷的冬天。秋分时节，天地平分秋色，这个时候啊，阴阳平衡，也正像是我们的一种生活应有的姿态，不急不躁，淡定有从容。北京时间的16:55，以上呢就是今天健康新生活的全部内容啦。正值秋分，也是农民丰收节，也期待着我们在这个节气赢得自己该有的喜悦和底气。以上就是今天健康新生活的全部内容，我是杨希，咱们明天见啦，拜拜。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0: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1: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0: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1: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0: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1: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2: 收听的是 FM 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顺义，行动我心。
3: 让声音传递温暖，
4: 让互助连接你我。
3: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5: 地铁15号线，
6: 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4: 一个声音陪伴您。
7: 空气质量播报，
8: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3: 生活互助靠大家，
4: 生活互助靠大家。
3: 大家帮助大家。
4: 生活互助靠大家，
9: 大家帮助大家。
4: 大家好，我是周一。
9: 各位好，我是唐雪。
4: 今天的大家帮助大家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气是秋分。秋分呢，在我的印象当中，应该是初高中地理的时候就学过立春、秋分，还有什么来着？立春、春分，应该是春分、秋分、立秋和立冬。这四个节点呢很重要，为什么重要呢？它决定了太阳直射点在哪儿。
9: 哎呀，你讲了头疼，怎么又来上我这讨厌的地理课？
4: 你看。一说你就明白了。秋分的时候太阳直射点呢在赤道附近，这时候呢咱们北半球呢昼夜平分，
9: 对，
4: 是吧？这句话听过吧？
9: 公公平平的
4: 啊，对，白天和晚上时长一模一样。
9: 对，
4: 那有时候大家也会想了，哎，那一样的话，那是不是标标准准的就卡得那么好呢？但其实呢也并不是这样的。而且呢秋分当中啊还有着一些有趣的民俗知识，那接下来呢咱们就一一给大家分享一下。首先来看一下这秋分分的是什么，其实就是昼夜平分。
9: 对，
4: 就意味着太阳呢从北回归线向南经过赤道之后呢，它会一直南移到南回归线。那咱们呢现在呢过了秋分之后，我们就发现了白天的时间越来越短。因为达到了一个平衡嘛，昼夜平分之后呢，慢慢的白天时间越来越短，晚上时间越来越长。
9: 对，有可能以前下班的时候感觉这天还没黑呢，现在一下班发现，哇，天都已经变成黑的了。
4: 哎，对，我们每次呢，因为我们节目是5点到6点，
9: 是的，
4: 所以呢，我们一直拿这个作为一个参，在这个坐标轴，就是我们下了节目6点，然后呢，上了车。 正在回家路上，这天呢慢慢黑了啊，说明啊这冬天快到了。
9: 是的。
4: 如果等到有一天呢，我们上节目还是白天，下节目就已经变成夜晚了，这时候呢应该大概率穿上羽绒服了。
9: 对，天色这个渐晚了，我们也下班了，说明已经真的入冬了感觉、哦、
4: 哎，对，刚才我们说到了、这昼夜平分呢，其实也不完全平分啊，不是说白天12小时晚上12小时，也并不一定是这样的。
9: 嗯，
4: 为什么呢？是因为咱们太阳看起来是有一定的圆面的，再加上大气折射的影响，太阳中心呢还在地平线以下，我们就能看到它的边缘了。其实举个例子大家就清楚了，我们出门旅游的时候是不是有过一个执念要去看日出？
9: 是的，
4: 早起看日出。
9: 但是登山什么之类的，去一些景点、
4: 对，
9: 都会有这个执念，
4: 觉得看日出很浪漫，而且风景很美。
9: 是的。
4: 但您发现没有，假如早上是5:30日出，那我们在5:20的时候您就已经感觉到天差不多亮了。
9: 嗯，蒙蒙亮。
4: 但是太阳没出来呀。
9: 嗯，
4: 你能说昼夜平分吗？这时候不行，是因为大气折射，这光出来了，所以我们感觉到亮了。哎，所以白天黑夜它不是按太阳出没出现来分，它是按照亮度来分的。
9: 哦，所以说并不是绝对的这种均分。
4: 哎，对，日出前这个天亮，日落后的黄昏，也知道太阳下去了，但是呢天边的云彩还有这个点点的光晕啊。
9: 嗯，
4: 哎，所以昼夜平分它不是完全这么平分的。但是秋分作为一个重要的节气，对于农事活动来说呢，它也寓意着什么呢？寓意着咱们现在农忙开始越来越忙了，比如说秋收啊，然后开始收了之后你得耕种啊，这随即的就陆续展开了。像今天呢，咱们国家是咱们国家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啊，立秋，让这个古老的节气呢又多了一份丰收啊礼赞的现代意味。
9: 对，今天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呢，我们的优品会的视频号呢也在同步的去直播了这个秋收的一些情形哈。其实秋分当中除了这些之外啊，还有一些民俗和所谓的彩蛋。
4: 嗯，
9: 秋分的这个趣味其实都是藏在这些民俗当中。民间立秋这个秋分啊，民间秋分有一个什么的习俗呢，叫立蛋。
4: 这个我真没听说过，
9: 就是把鸡蛋立在桌子上看它能不能站住那种
4: 啊。
9: 嗯，有，我有一年特别没有耐心、然后就实在是立不住了，我就把它敲碎了。
4: 哎，对，
9: 立住了。
4: 煮熟的鸡蛋啊一颗哎它就能自然立住了。
9: 就是这个立蛋到底是立生蛋还是熟蛋，这事儿我一直没搞懂。
4: 我觉得不管生的熟的，只要你不破坏它，你想立起来都挺难的。
9: 的确是。另外呢，除了立蛋这个习俗之外，有些地方呢还会吃秋菜啊，吃这个什么汤圆儿，有的呢还会把这个不包馅儿的汤圆儿就直接放在田边了，称作什么呢？就是粘住这些这个小鸟啊什么的这个嘴巴。
4: 哎，粘住嘴巴，让他们不啃食庄稼。
9: 哎，对了，就是寄托着一种期盼嘛，就希望这个
4: 丰收，
9: 庄稼别被这些小鸟啊什么吃了。
4: 哎，对，你看这也是古往今来的沿袭的一种习俗。
9: 没错。
4: 还有呢，咱们秋分日还有一个天空的彩蛋。
9: 嗯，
4: 这彩蛋呢就是在秋分前后，如果您啊这家附近呢有一条东西向的大街，咱们站在东边望向西边，您能看到一个什么样的景观呢？太阳就在这条路的尽头缓缓地落下去了。
9: 嗯，
4: 挺美的，我觉得特别像
9: 日落大道。突然间想起了、
4: 对对对对对对，日落大道那种感觉，
9: 好像就是那个忘了咋唱，反正挺有氛围感。
4: 对，很有氛围感。
9: 嗯，
4: 如果您家附近有这么一条路的话，咱们也可以呢拍照上传，然后在这几天前后呢，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一起来看一看这个美景。
9: 哎，发一个视频，没准流量王就是你了。
4: 是的，咱以北京为例呢，下午6点左右，咱们可以在东西向的街道呢选择西向视野开阔安全的地点，来看一看有没有低悬的红日。
9: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养老保险的关系异地转移。首先来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什么是养老保险的关系转移，都要转一些什么。说白了，养老保险关系转移就是把你在不同城市交的这个职工养老保险合到一块儿去。就是咱们的职工养老保险呢，它是按统筹地区去管理的。比如说你在 A 城市上班，那你在 A 城市的社保系统里边就会有一份独立的养老保险缴费的一个记录。后来啊，你又换到了这个 B 城市长期工作了，那么就会在 B 城市当中新生成一份缴费账户。那么这两份记录本来是分开存在不同的地方的，如果你不办转移的话，就像你把钱分别存在两个不同的银行， 那么最后咱们在算这个养老金的时候啊，没有办法去自动就是累加在一块儿。那么转移的时候呢，您个人的这个账户里面攒的钱，它会全额的转到新的参保地，那么缴费年限也会合并计算。
4: 哎，是的，有的朋友很关心啊，如果这个我不转，会不会有影响呢？其实是有影响的，因为咱们退休之后领这个养老金呢，是按全国累计的养老职工养老保险缴费年限来算的。
9: 嗯，
4: 累计缴满15年，达到退休年龄才能够按月领取养老金。比如说，如果您换了城市不转移，之前在外地交的几年社保呢，退休时候就没法自动合并到退休地的账户里，不仅会少算缴费年限，之前交的个人账户里的钱呢，你也没办法全部的累计计算。不过呢，如果您还没临近退休，那就甭着急了，咱们等确定退休了之后呢再办也来得及。
9: 嗯，比如说过去办过养老保险，转移要转出地，那么转入地这两个城市来回的跑，交材料等等，感觉其实挺麻烦一事儿。但是现在好了，现在呢已经实现了全国的一个联网，咱们通过电子社保卡、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就能够线上申请，两地社保部门会自动去对接办理。
4: 为了做好2026年9月社会保险费的申报缴纳工作呢，现在咱们来关注一下一些具体的提醒提示，要提醒大家抓紧时间进行申报了。其实对于用人单位来说呢，咱们一定要卡好这个时间点，9月10号到25号要自行向税务部门申报缴纳社会保险费。我们可以在25号前通过与税务部门签订的三方协议进行缴费，也可以打印银行端的缴费凭证去任意银行网点呢完成缴费。那客户端呢，咱们也是可以进行。

0: 经完成的。如果呢用人单位对于客户端的操作呢有疑问，我们可以拨打技术服务热线622-12366，622-12366。
1: 那么针对于灵活就业人员呢，咱们缴费的这个基数上下限公布之后呢，受基数调整和差额补收工作的影响，2026年9月份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费银行批量扣款日呢是9月8号到10号，所以呢大家啊一定要在6号之前去确保用于缴费的这个账户余额是足的。未选择批量扣款缴费方式或者是批量扣款失败的话，这个咱们不用着急哈，一定要听好了。大家呢可以在9月11号到25号自行去缴费。那么方式呢，大家可以通过北京市电子税务局、京通小程序、办税服务厅、北京税务服务号等这些渠道向税务部门去办理申报、缴费等这些业务。另外啊，您还可以在中国农业银行、北京银行、北京农商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全市的各个网点去进行缴费。
0: 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险。2026年9月，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时间呢是9月5日到20号，银行的批量扣款呢是9月15号，这个呢需要给大家做一个提醒。除此之外呢，咱们也来关注一下具体的这个缴费的渠道，相信大家呢都已经够完成了，这是城乡居民的基本的医疗保险。下面来看一下城乡居民的基本养老保险。
1: 如果您呢就是错过了我们刚刚说的那个时间，就是集中批量扣款那个时间的话，大家是需要去自行缴费的哈。接下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您如果在这个时间内错过了，但是呢又想在这个征期内去自主缴费的话，以下通道可以哈。首先第一个就是京通小程序，社保缴费参保人员呢可以通过京通小程序直接进入到缴费的页面去进行缴费，也可以在使用微信、支付宝、百度客户端去搜索京通小程序，进入到社会保障栏目下的社保办理功能，点击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的一个办理缴费。另外呢，您也可以通过支付宝的市民中心北京或者是微信城市服务北京社保，然后去选择社保缴费进入当中。那么银行 APP 缴费呢，大家可以通过邮储、北京农商、浦发银行的 APP 去办理缴费。那么具体的怎么去操作呢，大家可以去咨询相关的银行。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银行柜台的一个缴费。咱们参保人呢一定要记得啊，您得带上您本人的身份证，代办人呢您需要去携带本人及参保人的身份证，到本市的邮储、北京农商、交通、浦发、华夏农业建设、中信招商、光大、民生银行去办理缴费业务。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城乡居民的基本养老保险。2026年9月份呢，城乡居民的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时间是9月1号到15号，银行的批量扣款呢是9月15号。参与批量扣款的参保人在银行批量扣款日当中不能够去使用其他的一个缴费渠道。那又要温馨提示大家一下，缴费的金额设置渠道新参保或者是已参保尚未去设置的参保人呢，您得需要通过一些指定的渠道去设置缴费金额之后后呢才能够缴费。同样的，京通小程序设置参保人，咱也可以去使用微信、支付宝、百度客户端去搜索京通小程序，进入到社会保障栏目下的社保办理功能，点击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选择缴费金额去进行设置。第二个呢，就是银行柜台的这个设置参保人呢，咱同样的也是需要去携带本人的身份证，到本市北京农村商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北京银行去进行设置。缴费的这个渠道其实也很多，
0: 对的，
1: 刚刚一直在提及到的京通小程序，还有、
0: 银行柜台，
1: 对，还有就是银行的一些 APP 等等，都是可以的。
2: 一杯水的重量是200克，一个中等大小苹果的重量是300克。
3: 这花瓶真好看，
4: 真好看，
5: 哇，真好看！
2: 一个花瓶的重量是1200克。如果加上重力和速度，它们瞬间产生的撞击力就会变成自身重量的数倍。如果把它们从高空抛下，就会变成一场矛盾。
6: 谁往楼下倒水呢？真缺德！
2: 一次事故。
7: 哎呦，这谁呀？
8: 哎呀，出血了。
2: 一场灾难。
9: 怎么了？
10: 怎么了？
2: 禁止高空抛物，守护生命安全，让城市的上空只有阳光、雨露和星空。看春天的花，补夏天的营，吹秋天的风，赏冬天的雪。一季一景，四时轮回。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接下来呢，让我们马上连线顺义区气象台气象预报员，为大家来介绍一下顺义地区最新的天气趋势。您好。
4: 哎，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未来的天气趋势。受高空槽影响，24日有小雨天气，最高气温明显下降。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阴有阵雨，偏东风2到3级，阵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24度。天气情况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1: 感谢您的分享，再见。
9: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0: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11: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12: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13: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12: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14: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12: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14: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5: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14: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12: 爸妈，我们都来了。
15: 爷爷奶奶。
2: 法治政府，你我共建。和谐城市，你我共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与顺义区司法局联合推出每周普法播报，欢迎收听。
1: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顺义区法治宣传志愿服务队带来的播报内容。
1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顺义区普法志愿者邢宪岭律师。今天我要向大家播报的主题是坚守法律底线，守护财产安全。当前我国法治建设持续完善，政务服务日趋规范透明，但仍有部分群众保有侥幸心理，迷信花钱托人疏通关系，走人情捷径办事，最终误入不法分子设置的诈骗圈套。在大众的普遍认知里，遭遇诈骗后，只要警方成功破案，涉案赃款追回，被骗钱款就能原路返还，挽回损失。但依据2026年最高人民法院裁判标准以及公示典型判例，不少群众存在重大法律认知误区，对违法请托类的诈骗案件，即便诈骗行为人被依法判刑，全部赃款追缴到位，涉案钱款也将依法上交国库，当事人无法追回损失。接下来我结合两起2026年法院公示入库典型案例以及相关法条，为大家详细解读相关法律规定。案例一，花钱消除酒驾处罚，被骗6万余元全额没收。当事人洪某胜因酒驾被交管部门依法查处，本应依法依规接受行政处罚，洪某胜却心存侥幸，不愿通过法定流程处理，试图花钱找人疏通关系，撤销酒驾违法记录。张某威见状，谎称自己熟识公职人员，可帮忙免除酒驾处罚，并以办事定金、加急处理费用等为由，先后骗取胡某胜共计60700元。后续骗局败露，胡某胜觉察被骗后立即报警，诈骗嫌疑人主动全额退还全部涉案资金。法院最终审理裁定，欧某胜出资付费的核心目的是规避法定行政处罚，寻求不正当豁免，涉案钱款的用途违法，属于不法目的的给付，不具备合法性， 不应受到法律保护。

0: 钱款用于个人挥霍、购置房产以及投资。经发现被骗，联系黄某华还钱无果后报案。案发后，经司法机关审理查明，刘某兴主动出资托关系，目的是谋取不正当商业利益。请托事项本身具有不正当性，其对应的支付财产的目的是为了是用于实施犯罪的，该财物不应作为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向被害人返还。最终5800万元涉案资金被依法全额收缴上交国库，全部经济损失由当事人自行承担。为什么非法请托被骗，钱款不予退还？不少群众对此深感疑惑，明明自己是诈骗案件的受害者，为何被骗损失最终要自行承担？答案的核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64条规定中，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交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法律评判的核心标准十分明确，法律均保护合法诉求与合法财产，钱款能否追回返还不取决于你是否被骗，而取决于请托事项是否正当。若是日常交易正当求助过程中遭遇诈骗，涉案财产一定会依法返还，但如果钱款用于消除行政处罚、攀附人脉关系、谋取特权利益等行为，本身不具有正当性，不再属于法律保护的合法财产。即便遭遇诈骗，警方破案追赃，法律也不会为个人侥幸违规心理兜底，所有涉案钱款依法上交国库，全部经济损失由当事人自行承担。在此提示广大听众朋友，对于请托型诈骗犯罪，如果被害人的请托事项本身具有不正当性，被害人向诈骗犯罪分子支付财物的目的其意图用于犯罪的，则该财物不应当作为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向被害人返还，而应当依照刑法第64条的规定予以追缴后上交国库。现实中部分群众迷信人情解禁、金钱打点，企图通过花钱托关系规避制度规章，突破办事流程。事实上，从主动转账、私下托人办事的那一刻起，就已经触碰了法律红线。一旦遭遇骗子，不仅请托的事情彻底落空，据违规诉求产生的财产损失也无法得到法律支持。广大听众朋友，务必认清法律底线，遇事要通过官方正规渠道，依规依法办理，彻底摒弃找关系走后门的老旧侥幸思想，自觉拒绝圈钱交易、违规请托办事等各类不法行为，坚守法律底线、恪守办事规矩，才是规避诈骗风险、守护自身财产安全最稳妥、最可靠的方式。以上就是本次普法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下次再见。
1: 帮助让人温暖，
2: 让人温暖，
1: 帮助让爱延续，
2: 让爱延续，
1: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
2: 内心
1: 更温暖，
2: 更温暖。
3: 欢迎您回来，咱们接下来来关注一下自家的旧手机。不知道您用完的手机或者您淘汰后的手机一般会怎么进行处理呢？
4: 你会怎么处理呢？
3: 我会给我爸用。
4: 怎么可以这样呢？
3: 对啊，因为
4: 你不要买新的吗？爸爸用旧了你再用吗？
3: 不是，因为他需要两个备用机。
4: 哦，
3: 所以我的这个就正好作为他的备用机了。
4: 哦，
3: 因为我不需要备用机，因为像一些工作的人，他可能自己一个手机工作用，一个手机私人用，但是我觉得太麻烦了，我可能直接俩微信复制一个微信，然后两张卡放一个手机里边也完全够用。
4: 哦，你手机是可以放两张卡的
3: 啊？对啊，苹果手机好像不行，但是苹果手机有一卡双待的呀。
4: 哦，
3: 好像是版本不一样，
4: 还没涉及到，还没涉足到那个领域。
3: 那可能你该换手机了。来，那你要换了新手机，你现在这个旧手机准备怎么用呢？
4: 我上。

0: 次的旧手机还在我桌子上放着呢。
1: 啊？
0: 我会，因为我每次
1: 就放在那，
0: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我的一个特别伟大的壮举。
1: 嗯，
0: 我有一次手机卡的，我实在是受不了了，然后当即就在美团外卖上叫了一个手机来。
1: 嗯，
0: 然后新手机的内存和旧手机的内存是一样的。
1: 那你挺会买呀，你这
0: 两个内存是一样的。然后旧手、就是手机，就是苹果手机，它有一个功能，就是你直接可以一键，就是把那个东西全部拷到新手机上，只要登录那个账户。我当时那个旧手机就是因为储存的东西太多了，所以它会卡。我买了新手机之后，我就把它一键。就又转移到了
1: 同步了，
0: 然后发现新手机也卡，我当时就投诉人家，我说我买的新手机为什么这么卡，我说之所以换新手机就是因为我旧手机卡呀。后来人家那个客服还特别有耐心，一步步的指导我，后来我发现其实是 bug 出在我自己身上。
1: 对，所以咱们买手机之前特别是在换手机的时候你得清楚、比如说我的手机256G、我大概用两年内我一下内存都不用清，那可能到达两年左右的时间我得清，但是得清的时候呢您就得判断一下你该清的这个时间点是不是自己能接受的。因为生活当中大家用手机不会有那个好习惯，就我每次用完拍的一些废片啊，
0: 对对对，
1: 即使给它删一删，
0: 对，
1: 不会删就放那儿了，
0: 对，
1: 我就挑我喜欢的。
0: 哦，
1: 还有什么截图啊，
0: 嗯，
1: 给人随便拍的微信图片呢、就这种东西一般来说不会动。
0: 嗯，
1: 如果您懒得动，起码您得买一个500多的或者买1T 的，所以我下个手机想换个1T 的、
0: 然后也跟我用 一招然后直接复制过来就可以
1: 了。我从来不复制，我一般把重要的数据我是这样备份的、我的旧手机呢如果要淘汰的时候我会把所有的图片视频还有文件重要的内容先传到我的电脑上备份一份、之后这新手机清空内存就行了。
0: 哦，
1: 然后放家里，我要当备用机我就拿来用，或者家里面要有用的话就寄回家，一般就这样处理。
0: 哦，
1: 然后新手机呢就基本上你把老手机里边需要的图片其实最后你需要的也就那么几百张或者一两百张甚至更少，也可能一张不需要。
0: 嗯，
1: 我原来大学时期换手机的中间过程我还把所有的微信聊天记录给它同步过来，但后来发现一点儿用没有。
0: 那我
1: 还占了几十个 G 的
0: 内存。你有这个习惯，我觉得我以后得防着你一点儿，就不能够轻易许诺你啥。
1: 也是啊，
0: 你能遗留好几年。
1: 不是，我这个聊天记录吧现在也没存着习惯。
0: 嗯，
1: 但是平时说话吧我脑子好使。
0: 这太可怕了。然后这边有听众在说了，关于这个旧手机，他说你们没有听说过回收旧手机，回收旧手机可以换盆儿
1: 啊，换锅碗瓢盆儿
0: 啊。
1: 但时代不一样了呀朋友，现在不流行换锅碗瓢盆了，
0: 现在可能都是转一转，
1: 对，换点零钱，
0: 爱回收或者什么之类的平台、
1: 换个零钱是现在的主流方式啊。
0: 嗯，
1: 旧手机放到二手平台上去看一看价格大概是多少，
0: 对对对，
1: 或者呢直接就卖给了那些修手机的小店铺。
0: 嗯，是的，
1: 看他们需不需要，
0: 有什么可以用的，
1: 报个价、
0: 嗯、
1: 卖个几百上千块钱，
0: 对，
1: 基本是这几个主流的处理方式。那我们接下来连线完交警继续给大家分享，如果您的手机啊这么随意的去卖出去了有没有风险呢，
0: 稍后揭晓。
2: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3: 接。
4: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3: 我晚点回，你先睡吧。
4: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4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3: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5: 稍等。
3: 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4: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你我安全。
6: 权威的信息发布，及时的路况提醒。FM 92.9顺义人民广播电台与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联合为您带来交警播报，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在大家帮助大家节目中实时播报，欢迎关注。
0: 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今天的值班警官张警官，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晚高峰的路况信息。张警官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视频巡检和路面交警反馈，本时段京密路与顺沙路北向南方向、顺平路南法新路段西向东方向车流量比较大，提示大家规范行驶。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秋季行车的安全注意事项。秋季随着气温下降，早晚时间霜冻较重，停放在露天场地过夜的车辆应在出车前清洁门窗玻璃、倒车镜，谨防视线不良影响行车安全。秋季是雾天的频发季节，如遇雾天能见度较低时，应该延缓出车，行驶中严控车速和安全距离，同时开启防雾灯、危险信号灯。秋季早晚温差大，务必注意个人保温工作，谨防感冒或身体不适而影响行驶中的交通安全。以上就是今天的交警播报，祝大家生活愉快。
0: 感谢张警官的提醒，再见。
5: 再见。

0: 剧，顺水说交通。
1: 走啊，老地方吃口饭去。
2: 行啊，没多远，我骑车去了啊。
1: 好，一会儿见啊。
2: 哟，等半天了吧？
3: 没多会儿，我这也刚到。哟，你今儿骑共享单车来的？
2: 是啊，楼下就有，可方便了。
3: 停车入位，停好了咱再上去啊。
2: 行。哎，老王，您帮我看看我这车怎么锁不上了呀。
3: 哟，嗨，你这车呀，一半在停车线里边，一半在外边，这肯定锁不上啊。往前推一点试试。
2: 啊，还真是，停正了就好了。
3: 哦，这停车要规范，只要你停到规定区域里啊，摆正了不出线，它就能落锁了。
2: 明白了，
3: 走吧，吃饭去。
2: 等一下，我旁边这车呀也有点歪，我给它也摆正了。
3: 整整齐齐，井然有序，看着真棒。
4: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十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禁驶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载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堵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0: 顺水说交通，
5: 帮助让人温暖，
6: 让人温暖，
5: 帮助让爱延续，
6: 让爱延续，
5: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
6: 内心
5: 更温暖，
6: 更温暖。
7: 欢迎回来，各位好，我是周一。
8: 各位好，我是唐雪。
7: 接下来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旧手机的处理。刚才给大家分享了主流的几种方式啊，现在可能大部分人都会选择这个放到二手平台去转卖了啊，
8: 对，
7: 换点零钱。
8: 是的。
7: 但是我们在转卖的时候呢，您有没有考虑过个人信息安全呢？
8: 这个换下来的旧手机，我们到底怎么样去处理才算是安全的，能够保护住我们个人隐私呢？
7: 对。那说到个人隐私，大家会想着，哎，我把我手机里旧手机里的原来的视频啊、照片、文件啊，都给它导出来了，然后再恢复出厂设置，然后再去卖掉。你看，一点痕迹没有，像新手机一样的。

0: 这肯定安全吧？
1: 这些操作并不能够彻底的清除手机上的信息，也就是说，只要技术到位了，就是你格式化之后这个信息啊依旧可以恢复的。
0: 对，大家不要小看技术能手的能力啊。所以我们就来解析一下，为什么您恢复了出厂设置之后还是不能够把自己的个人信息全部抹除呢？需要我们多做一步，也就是说，我们第一次清空内存，恢复出厂设置之后，您还得继续用手机下载一些大的文件夹，什么电影啊、电视剧啊，这几十几百个 G， 先把手机内存再次占满之后，再重复一遍恢复出厂设置的操作，这时候呢就能把最原始的那些藏在您看不见角落的数据给它抹杀掉了。如果这时候呢有非法的人、不法的人啊、有别的一些企图之心，他想把您手机里的数据调出来，他调不出来，他只能调出您上一次覆盖的电影、电视剧。
1: 哎，就是再怎么能耐、再咋厉害，他也只能看到你下载的那些搞笑电视剧了。
0: 哎，对，
1: 所以说这个还是很安全的，就是旧手机恢复出厂设置，下载一些大容量的电影、电视剧，把手机的内存占满，然后再恢复出厂设置。
0: 是的，为什么我们说啊这个会有安全风险呢？是因为不法分子呢可能会利用获取到的手机身份信息，冒充客服退款啊、虚假贷款，甚至亲友借钱，包括呢以各种各样的骗局来找上自己。所以咱们妥善的保管好自己的手机，在正确的处理掉二手手机之后，能够更好的去减少咱们手机信息泄露的风险。
1: 其实除了旧手机的处理方式之外，其实咱们日常使用手机的时候也应该去注意一下，保护咱们个人的信息安全。比如说一些公共设备啊，咱们一定要谨慎的使用，谨慎去使用那些无密码的无线网络、公共手机充电桩等等，以防手机里未经加密处理的信息被盗取。
0: 哎，是的，还有就是呢，咱们在使用手机的时候呢，有一些操作呢是一定得记得的，比如说呢钓鱼攻击，这个很重要。比如说我们输入个人信息的网上测试啊，包括来历不明啊、短信当中的不明链接，这个呢我们一直在做提醒啊，不要点击。您不清楚的东西呢咱就不要碰，有可能这一些您不清楚的链接背后藏着木马病毒，会把咱们的个人信息给窃取走。
1: 其实设置保护这个叫隐私保护常用的这些聊天软件当中啊，咱们一定要记得这一点啊，关闭容易去暴露咱们信息的一些功能，比如说发布动态的时候呢，也要注意去保护自己和家人的这些信息安全。
0: 还有就是拒绝过度采集，比如说咱们在官方平台虽然下载的一些 APP 啊确实是正规的，没问题的，但是呢我们要在下载的时候多留个心眼儿，有一些没必要的权限咱就不要去授予了。它会采集到咱们的通讯录，
1: 对，
0: 还会采集到咱们的短信，还会采集到我们的摄像头啊、麦克风啊，这些所有的权限。您觉得这个软件当中就用不到麦克风的功能，咱把这个权限给它关了，
1: 是的，
0: 它就不会说什么后台启动的时候去采集到我们的声音。
1: 同时呢，对于长期不用的第三方平台或者是网站呢，咱也要取消账号的一个授权。就有时候可能嫌麻烦，比如说它会自动弹窗一个是否记住该网站的密码。
0: 哎，对，有这样的。
1: 有的人可能就会选择啊记住，然后下次怎么怎么着的
0: 登录的更方便了。
1: 对，但是有的时候你真的不留心，可能就会形成一个自己信息的一个暴露了。
0: 对，我们自认为给自己留的方便，有可能成为不法分子的方便，更方便的调取咱们的个人信息。所以呢，这都是生活当中使用手机时如何保护个人信息的好习惯。
1: 对，
0: 那如果真的不小心，哎，您发现了自己个人信息泄露了，那我们该怎么去应对呢？
1: 这个教大家五步维权的方法哈。这第一步是啥呢？如果你发现了，哎，暴露了，那一定要立刻的退出异常登录的设备，冻结涉及的账户。比如说微信，它上面有一个叫做冻结账号的这个功能，就赶紧给它冻结了。还有就是一定要记得，就是修改密码。
0: 哎，对，
1: 所有关联的账户，比如说同一个手机号去注册的那些 APP， 什么微信、微博啊，什么支付宝等等，什么视频号啊什么之类的，一定要全部更换，全部换成那种更高强度的密码，避免使用近期使用过的这个旧密码。
0: 对，高强度密码呢咱们也不要设置一些很容易的，比如说自己的生日啊作为数字。
1: 对对对，
0: 一般高强度的密码呢基本的三点就是数字加字母的大写、小写，还有的一些高强度密码呢它是支持输入一些特殊字符的，艾特呀、井号键呐、星号键呐，

0: 这一些呢，咱输进去之后呢，密码强度更高了，就不容易破解。
1: 对，还有一点很重要，干啥事儿咱得留存证据啊，对不对？保存相关的截图、短信、邮件等等，记录，比如说您这个信息泄露的时间和这个途径，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其实针对于这个吧，证据怎么样去抓取，我个人的一个小方法啊，就是我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普及过了，就是我会在各个购物平台，包括各个平台上取不同的名字。我有一个专门的一个文件，家里边就记着，比如说我在什么百度账号上名字叫什么，微博叫什么，然后微信叫什么，购物平台上什么，就很多名字，我也容易忘。
0: 小能手啊。
1: 对，但是呢，我会把它都写下来记住，然后一旦我发现，哎，他突然间叫了我这个名字，我就知道哦是这个平台，所以我就会截图，
0: 对，
1: 精准找到。
0: 这个方法呢，也只适用于记性好的朋友啊，要不然哪天睡梦当中接到一电话，喊一个名儿，说不是我挂了。
1: 所以这个大家也要清晰的、清楚的记得你在哪个平台叫啥名儿。
0: 对，根据自己的使用习惯来看啊。
1: 对。
0: 还有就是呢，咱们如果呢发现了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了，要及时向平台去投诉。比如说应用商店举报违规的应用。也可以呢拨打12321网络与不良信息、垃圾信息的举报受理中心。还有12377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的电话。
1: 最后一点呢，就是咱可以通过这个法律的这个渠道去维权。如果因为这个信息的问题呢，导致咱们财产损失，一定要保留证据并且报警，必要的时候一定要提起民事诉讼，追究责任。
0: 接下来呢，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银发劳动者。这个呢是近几年出现的一个新词，而且呢社会各个方面的法律法规的制度呢也在逐渐的完善。比如说像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暂行规定当中就实施了四大权益，能够更好的保护咱们的银发劳动者。其中就说到了暂行规定打破了达到退休年龄及丧失劳动保障资格的传统观念，构建起了保障模式。超龄呢不再是权益保障的一个只修服，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是已经退休的年龄，咱们是不能够签这个劳动合同的，只能够去签订另外的一份用工协议。但是这用工协议呢，我们总感觉到好像有一些地方保障的不是特别好，比如说休假休息的制度啊，还有薪资报酬的规定啊等等，会有一些制度上的漏洞。所以呢这个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的暂行规定就能够弥补这些漏洞。
1: 其实我们具体的来看一下啊，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以及它的这个使用，比如说这个适用范围当中是不是得有一些条条框框的一些限制啊。
0: 对对对，
1: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首先第一个就是用人单位招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第二个就是超龄劳动者受用人单位劳动管理，第三个呢就是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如果您符合了这些条件的话，还有一点就是已提前退休的劳动者退休之后被用人单位招用的，这些都是适用于咱们刚刚说到的这个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的。
0: 对，还有一些呢是卡在法定退休年龄之前，但是呢自己又是退休状态的劳动者。
1: 对，
0: 其实也提到了，就是在延迟退休期间或者是办理弹性延迟退休的劳动者呢，还是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不适用于本规定。
1: 就是我们刚刚提及到的这个规定了啊。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吧，这个四大基本权益保障。首先第一个就是关于咱们劳动报酬这事儿啊。劳动报酬是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就是超龄劳动者提供了正常劳动的，那咱用人单位支付的劳动报酬你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这一点是有规定的。第二个就是货币支付按月发放，咱们用人单位呢应当以货币的形式按约定及时足额的去支付，至少你每个月得支付一次，不得以实物或者是一些什么这个有价的一些证券啊去替代，也不能够去克扣或者是无故拖延。
0: 是的，还有就是休息休假，一般来说呢是不安排加班的，暂行条例当中呢这是也有规定的。明确要求合理的安排超龄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一般不安排加班，如果确实有加班需求的，应当遵守劳动法关于延长工作时间和加班工资的规定。比如说如果是工作日加班，周一到周五要加班了啊，这时候呢支付1.5倍的工资，包括一些补休日啊，休息日加班支付2倍工资， 法定节假日加班支付3倍工资。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

0: 这个劳动安全卫生方面啊，四个字儿，量力而行。用人单位呢，我们应该去根据超龄劳动者的身体状况去确定合适的一个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不得去安排从事一些危害其身心健康的劳动或者是一些危险的作业。同时呢，也应当去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劳动安全卫生方面量力而行。
1: 是的，还有工伤保障。过去呢，超龄劳动者呢没法参加工伤保险，工伤之后呢维权又很难，所以呢暂行条例就明确规定了，用人单位应当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并缴纳工伤保险费，个人是不交工伤保险费的。超龄劳动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的，按照规定进行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并享受相应的工伤保障待遇。
0: 还有一点是最关键的，就是书面用工协议这个事儿，咱得把黑纸这个白纸黑字儿啊这个写清楚了，这个是很关键的。暂行规定当中就要求了用人单位和超龄劳动者去签立书面用工协议，明确协议的期限，咱一定要记好这内容都有什么啊，这个协议当中的期限、工作的内容、工作的地点、工作的时间、休息、休假、劳动报酬、社会保险、劳动保护、劳动条件、职业危害防护等等这些事项。书面协议呢，是咱们维权的一个基础，所以千万不要以简单的什么返聘协议啊去草草了事，不行，刚刚提及到的这些东西啊，咱都得写清楚了。
1: 是的，我们刚才给大家分享到的都是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当中所提到的四大基本的权益保障，能够给大家进行兜底。所以呢，如果咱们真的在生活当中超龄劳动者遇到了一些权益受损的情况，我们就能够依据暂行规定当中的具体的条例来作为自己维权的依据。比如说，如果呢咱们有这个劳动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我们可以找行政投诉。根据暂行条例暂行规定当中的一点，用人单位违反本规定第九条第二款、第十一条、第十二条规定，超龄劳动者可以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进行投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85条第一项至第三项《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的规定实施监察。
0: 还有就是申请劳动仲裁，因为暂行规定当中明确了劳动的报酬，还有就是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发生争议的，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节仲裁法》去进行处理。还有就是呢，咱们也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因为其他的事项发生争议的，咱们当事人呢是可以依法去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
1: 还有就是在任何环境当中，这个证据留存的意识一定要有。书面的用工协议、工资发放记录、考勤记录、工作安排指令等材料，证据越完善，咱们的维权呢就更加有利。所以呢，也一定要提醒一下用人单位，超龄劳动者的权益保障，这是法定的义务，不是可以选择的一些项目啊，咱们挑车似的，选这个选这个选这个，不是选配，是必选项。
0: 对
1: 啊，应当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签订书面的用工协议，工伤保险该交的交，落实劳动保护的措施。不要觉得啊，劳动者超龄了啊，这些呢我就不用管了，并不是这样的。
0: 那么针对于咱们超龄劳动者，比如说您退休了，觉得哎呀，我在家突然间闲着，这也不是个事儿，我想再继续回到这个职场当中继续发挥光和热。那针对于咱们这个超龄劳动者，咱们在入职的时候一定要去签订书面用工协议，一定要清楚约定咱们的工作内容是啥，咱们的报酬是啥，休息啊休假啊等等这些事儿必须得清楚了。而且在工作当中呢，也要去保留相关的证据，比如说遇到一些权益受损了，一定要记得咱们得及时通过法定的途径去进行维权。
1: 是的。其实对于超龄劳动者来说呢，权益保障从来不是个人的事情，而不是说我们以往看到的案例当中超龄劳动者个人权益受到损失了，他呢在和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过程当中，这是怎么维权的，他本人的案件经过又是怎么样的，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0: 对，
1: 而是整个社会、劳动者、用人单位多方责任，咱们一定要共同发力，就是多一份合规的意识，多一份证据意识，希望每一份劳动者的付出都能被看见，都能被尊重。

为成长添一份安宁，让晚年多一份安全，给生命

0: 加一份安心。告别违规三四轮车，安全守法，文明出行。珍爱生命，从防火做起，杜绝火患，从自我做起。珍爱生命，关注消防。顺序消防救援局和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每周消防警情播报，敬请关注。
1: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消防救援局的播报员带来的播报内容。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上周顺义区消防救援局共接警65起，其中火灾类7起，救援类58起。中秋国庆双节假期将至，群众出游住宿、聚餐就餐、休闲娱乐活动大幅增多，各类人员密集场所火灾风险、致灾隐患显著上升。顺义消防祝广大市民节日快乐，阖家安康，同时温馨提醒大家时刻绷紧消防安全弦，筑牢节日安全防线，平安欢度双节假期。一、各社会单位节前务必全面开展消防安全自查自纠，彻底排查并消除各类火灾隐患。假期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常态化开展防火巡查，严禁违规用火、用电、用气，紧盯重点区域关键环节，及时排查整改安全隐患，筑牢单位消防安全防线。二、商场、市场等人员密集场所需严格规范用火用电管理，节日装饰需选用符合消防标准的安全装饰物，规范铺设电气线路，杜绝电器超负荷运行，严禁在大功率照明灯具周边堆放衣物、纸箱等可燃物品，防范电气火灾的事故。三、各类餐饮门店需常态化规范用电用气操作，定期检修维护厨房各类电器燃气设备，及时清洗油烟管道，杜绝油污堆积引发火灾。烹饪作业期间必须专人全程看护，离岗及时关火、断电、断气，严防后厨火灾隐患。四、进入旅游景区、文物古建筑、山林园区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禁止携带打火机、火柴等明火器具，不随意乱扔烟头、火种，严禁在林草区域野炊、生火，严防山林火灾、古建筑火灾的发生。五、居家及时开展三清行动，清理阳台、厨房可燃杂物，清理楼道堆放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的畅通。离家睡前务必关火、断电、关气，杜绝居家火灾隐患。加强儿童安全教育，严禁孩子玩火，电动自行车规范停放至指定区域，严禁入户入梯停放充电。六、自驾出游提前检查车辆电路、油路、轮胎等关键部位，排查车辆自燃隐患，乘坐汽车、地铁、高铁等公共交通工具，严禁携带汽油、酒精、易燃易爆气雾剂等危险物品，自觉遵守公共交通消防安全管理规定。七、如遇火情，第一时间拨打119火警电话，精准报警，清晰说明起火地址、火情大小、燃烧物品及人员情况，逃生过程中坚决做到四不：不贪恋财物，不折返火场，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沉着冷静，有序撤离。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一枝风雨，冷暖相伴，
4: 冷暖相伴。
3: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阴有阵雨，阵风5级左右，偏东风2-3级，最高气温24度。
5: 今天节目最后呢，给大家分享这样一段话：其实生活当中，我们有的时候啊，重要的不是我们跑得有多快，而是没有轻易的离场。这样的话，我们最终都能到达 希望的彼岸，到达终点。状态好的时候呢，可以全力以赴的去投入，状态一般的时候呢，也希望大家能够稳住节奏，毕竟有句话叫行稳方能致远。
1: 哪怕今天呢我们只是向前去前进了一小步，那也比停留在原地更加的接近我们心中的那个目标。希望我们所有人呢都能够不慌不忙，在自己的节奏里持续向前。
5: 以上就是今天大家帮助大家的全部内容。我是周一，
1: 我是唐雪，
5: 咱们下期再会，
1: 明天见喽。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王谦报道。2026年9月是全民国防教育月，区国防办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开展国防动员教育进校园进社区活动，通过集中授课加技能培训的方式，将国防人防知识和应急避险技能送到百姓身边。区国防办先后走进东风小学、牛栏山第一中学、板桥学校和光明小学，面向学生和教职工开展国防动员教育。在光明小学，宣传员根据不同年龄段学生的特点开展分层教学，把国防知识讲成学生们听得懂、记得住的内容，听懂了还要动手试一试。在技能练习环节，学生们跟着老师学习绷带包扎和救生绳结绳，一边练动作一边记要领，随后师生一同参加疏散演练，按照指引有序撤离。活动还组织教职工走进国防动员宣教体验馆，通过参观体验加深对国防动员和人民防空知识的理解。校园宣教有序开展的同时，国防动员教育也陆续走进各社区。在万科城市花园社区，居民、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一同聆听国防知识宣讲，现场鸣放防空警报，让大家直观辨别不同警报的鸣响方式。随后众人一同模拟空袭来临时的避险情景，练习抱头下蹲等防护动作，并沿社区疏散路线进入人防工程。从听到警报到进入避险场所，这场贴近社区生活的演练让居民对遇到情况往哪里走、怎么保护自己有了更直观的认识。万科城市花园社区志愿者王建平说，这次活动让我真切感受到国防人防工作和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作为社区志愿者，在平时入户走访、社区开展便民活动时，我会积极向居民讲解人防常识，后续社区组织应急演练，我也会带动大家熟悉疏散路线、掌握避险要点，不断强化居民的应急安全意识。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记者刘佳琪报道。近日，弘扬长征精神、筑牢信仰之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爱国主义教育进校园暨红色开学第一课在北京城市学院举行。活动依托学校潮白河畔薪火相传、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联盟，实现同一主题下不同学段共同接受红色教育，顺义区8所中小学学生代表共同参与。活动现场，开国上将李克农之孙李凯成、开国上将萧华之女萧霞、军史专家翟清华、左权将军外孙沙峰，以1956年版《长征组歌》的5个篇章告别《遵义会议放光辉》、《四渡赤水出奇兵》、《过雪山草地》、大会师为脉络，把长征的峥嵘历程讲给今天的年轻人。李凯成以长征组歌传唱60余年经久不衰为引，用以歌讲史的方式将师生带回90多年前那段艰苦辉煌的岁月。长征组歌的词作者是开国上将萧华，萧霞带着父母对长征的红色记忆，围绕革命理想高于天的精神内核，深情解读长征组歌歌词蕴藏的赤诚信仰。萧霞讲到，长征组歌创作于父亲住院期间，周总理亲自打来电话让父亲停止写作，一向服从命令的父亲这一次拒绝了，他想把自己经历过的长征写成一组诗给全国人民看。翟清华结合多年党史军史研究，在遵义会议放光辉篇章中阐释放光辉的深层内涵，并联系青年学生的日常学习与校园生活，分享新时代长征精神的现实意义。沙峰结合重走长征路的真实经历，讲述外祖父左权将军 率红一军团作为中央红军前锋，侦察敌情，突破封锁线，为中央红军开路的往事。在互动环节，学生围绕长征历史、长征精神和新时代青年的责任担当等话题向嘉宾提问。四位嘉宾结合自身研究、家族记忆和实践经历一一回应。本次活动由北京城市学院发起，中国民办教育协会、中华英烈褒扬事业促进会支持，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党建专业委员会、中华英烈褒扬事业促进会、星火红色宣讲团共同承办。活动还融入了文艺表演，以艺术化的方式带领观众走进长征历史情境，并面向全国民办高校同步直播，30余万名学生通过直播共同在线聆听长征故事。90年前，红军将士走过万水千山，在绝境中踏出救国之路。90年后，一群年轻人坐在台下，听他们的后代讲那些故事，伟大长征精神在潜移默化中走进青年思想，融入青年血脉，指引青年成长。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记者侯新泽报道，近日理想汽车发布新形态家庭旗舰 SUV 全新理想 i9， 新车仅推出 Home 版本。这款重磅新能源旗舰车型产自理想汽车顺义绿色智能工厂，将进一步丰富顺义新能源汽车产品矩阵，彰显顺义制造的硬核实力。作为第二代纯电平台的首发旗舰产品，全新理想 i9 实现电池、电机、芯片和智能辅助驾驶模型等多项自研核心技术全面上车。理想汽车董事长兼 CEO 李翔表示，理想 i9 是 i 系列的旗舰产品，也是 i 系列产品理念的终极答卷。我们为它制定了3个最重要的目标：最好的6座空间体验、最好的操作性和舒适性，以及最低的风阻和能耗。依托原生

0: 纯电新形态，全新理想 i9 实现空间与能耗的双向突破。全新理想 i9 车长5225毫米，车宽1970毫米，车高1752毫米，轴距高达3168毫米。修长的车身轮廓将风阻系数降低至0.215， GLTC 百公里能耗仅15.1千瓦时。三排 SUV 中最低的智信高度，让高速行驶更加稳定舒适。全新理想 i9 带来更加便捷的上下车体验，车辆在宽敞中央通道的基础上开发了一步到位模式。模式启动后，第二排座椅通过双倍速滑轨快速前移，为第三排成员留出宽敞的进出空间。全新理想 i9 还带来全球独有的旋转门步入式三排设计，进一步提升第三排进出便利性。全新理想 i9 配备一套完整的家居灯光系统，用户接近车辆时，带有 Sweet Home 字样的迎宾光毯随之亮起。四个车门均配备独立照地光毯，慢反射氛围灯与扶手轻轨灯带共同营造座舱环抱感和空间层次。扶手轻轨灯带还承担开门警示功能，车顶暖光主灯支持左右独立控制。全新理想 i9 第一排和第二排标配四把全尺寸零重力座椅，第三排座椅靠背最大角度达到55度，并支持电动前后滑移。全新理想 i9 不仅能放下全家人远行的行李，还带来了更顺手的储物体验。第三排座椅电动滑移后，后备箱进深可由60厘米扩展至70厘米，后备箱地板下方还设有下沉空间。动力与底盘层面，全新理想 i9 搭载理想汽车最新一代三电平台和热管理技术，标配101千瓦时三元锂5C 超充电池，前后双电机智能四驱， GLTC 综合续航里程达到705公里，充电10分钟可增加500公里续航。安全方面，全新理想 i9 车头采用量产 SUV 中面积最大的防撞盾，内部截面粗壮，两侧进行专项加强，能够为正面碰撞和偏置碰撞提供更加全面的保护。针对6座家庭关注的尾部碰撞安全，全新理想 i9 按照92公里每小时高速追尾工况设计，新车首次搭载理想汽车新一代后防撞梁，强度较传统防撞梁提升40%以上，全车配备11个安全气囊。作为顺义本土量产下线的高端新能源旗舰车型，全新理想 i9 的发布与上市是区域产业赋能企业创新、企业产品反哺产业升级的生动实践。近年来，顺义持续深耕新能源智能汽车核心赛道，不断集聚优质产业资源，夯实制造根基。此次全新理想 i9 的面世，不仅彰显了企业顶尖的研发与制造实力，更印证了顺义高端汽车产业生态的成熟度与竞争力，持续助力区域做强做优高精尖产业。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梁田报道。打工人在发生事故后能否认定工伤，如何完成认定工作，下面我们就为您一一解答。什么情形应当认定为工伤？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二，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四，患职业病的；五，因工作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其他情形。在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能认定为工伤吗？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可以视同工伤。工伤认定应该由谁申报， 及时限。用人单位应当自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30日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用人单位不认可且未在30日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受伤害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可以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用人单位未在30日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是不是必须改由个人申报？只要用人单位同意申报，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仍然可以以单位名义来申报工伤。如果用人单位既未在30日内提交工伤认定申请，也未在30日内提交延期申请，会有什么后果？用人单位需承担在此期间发生的符合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工伤待遇等有关费用。个人想申请工伤认定，与用人单位未签订劳动合同，应该如何办理？需先去劳动仲裁确认劳动关系，确认劳动关系时间不计算在工伤认定申请时限内。如果受伤职工没有缴纳工伤保险，可以申请工伤认定吗？可以，没有工伤保险并不影响工伤认定，影响的是工伤待遇由谁支付。未依法为职工缴纳工伤费的，由用人单位按照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相关项目和标准支付待遇。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应如何就医？受伤时可以先到就近的医疗机构治疗，工伤认定申请提交后需前往工伤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如何查询工伤定点医疗机构？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便民服务、机构名录、北京市工伤医疗机构名录查询。如何确定工伤职工的停工留薪期？用人单位根据工伤医疗机构的诊断证明，按照北京市工伤职工停工留薪期管理办法里停工留薪期目录，确定工伤职工的停工留薪期，并书面通知工伤职工本人。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应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顺应，行动我心。

0: 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联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联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顺义后沙峪，一座国际化新城，紧邻首都机场，地铁十五号线穿镇而过，依托四元一区一商圈，创新创业平台活力迸发，文商旅体深度融合，多元住房配套完善，两廊四园织就生态画卷，热土已备，期待与您邂逅美好，遇见未来。
2: 过中秋，百牛栏山的百年，我这是等月圆盼团圆。
3: 过中秋，喝牛栏山的百年，咱这叫月儿圆人团圆。
4: 二锅头三百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5: 就盼中秋月儿圆，
3: 家也月圆，国也月圆，
5: 家国月圆，咱喝百年。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六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 010-8942-3232转6686，010-8942-3232转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6: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顺义。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

0: 增加一双公筷，
1: 增加一份安全，
0: 共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2: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3: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2: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3: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0: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0: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2: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0: 哟，小赵啊。
3: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0: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3: 行。
4: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0: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5: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0: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6: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7: 鞋管网格2合1，
8: 脚步丈量百家心，
9: 议事厅里解难题，
7: 积分板上
10: 天心星。
11: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2: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慢点慢点。
1: 怎么了？
0: 前面有个老爷爷过马路呢，还拄着拐呢。
1: 哎呀，我早看见了，没看见我提前减速了吗？等老爷爷过去了咱再过啊。
12: 小伙子，谢谢你了。
2: 斑马线前展文明，礼让路上树新风。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3: 安静平和的生活中隐藏着许多安全隐患，不遇火灾不要惊慌，迅速拨打119报警并讲清火情信息。消防官兵24小时待命，从接到报警到着装灯车出动一般1分钟。社会车辆请主动避让消防车。如火势较小，要争分夺秒扑灭小火，积极自救；如火势较大，要快速撤离，不贪财物。大火封楼，切忌盲目跳楼，应封堵屋内门窗，透过窗户向下呼喊、招手、打亮手电筒，发出求救信号。逃生过程切勿慌张，听从消防员指挥，配合救援。消防官兵将努力挽救您的

0: 生命财产安全。
1: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2: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3: 妈妈，
2: 我真的好累啊，
3: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4: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3: 耶！
0: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5: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6: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5: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0: 乘车走路抢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
7: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今天是24节气中的秋分，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1: 李强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全国铁路中秋国庆假期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客流最高峰；
1: 未来4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
2: 美国与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特朗普表示购岛已不在考虑之列。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3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4: 今年呢，全场水稻长势整体均衡，丰产态势良好。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
2: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5: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2: 秋分时节，广袤田畴上稻谷金黄，玉米灌浆，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在河南漯河少林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 四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6: 六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正边坡，强降雨过来两天时间就顺利下线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内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2: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5: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2: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7: 咸阳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2: 15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8: 15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1: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时许，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时40分许，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 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实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盛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进入开赛首日，71位中国选手亮相全部64个项目。总台记者车丽、张继宇、伊诚报道。
9: 走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比赛现场，工位上摄像机、门禁、烟感传感器等成套安防设备整齐排布。各国选手们一手操作工具完成设备安装布线，一手紧盯电脑终端调试系统参数，赛场内只剩下工具碰撞声和键盘敲击声。中国选手李金泽身着工作服，头戴安全帽，正在进行硬件搭建。
10: 监控系统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跟人工智能啊、视频算法之间相结合呀，乃至未来引入多模态大模型等等这些。
9: 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比赛现场，中国选手郭夏婷正在电脑和专业设备之间进行紧张操作。选手需要面对数字化口腔采集、数字化诊断和牙体设计、固定修复体制作以及数字化全口义齿制作等不同任务。第48届是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全球合作伙伴代表平浩介绍。
11: 这个行业其实在中国已经很成熟，但是即便成熟了，就是说现在数字化起来效率会提升，包括精准度都会提升。
9: 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2.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
12: 我们将坚持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理念，让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技能之光照亮青年成长之路。
2: 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今天发布，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3: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全球第三。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
14: 过去传统的我们的投资主要集中在租赁商务服务、批发零售、制造业和金融这4个领域。那么近年来，逐步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和绿色矿产等领域在稳步拓展。
13: 截至2025年末，我国在境外设立企业5.8万家，遍布189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从业员工总数476.1万人。林基表示，
14: 2025年中国企业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达到460.5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投资流量的21.6%。一带一路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搭建了广阔的平台，实现了共商、共建、共享的良好格局。
1: 发票数据显示，前8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增长明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5: 今年前8个月，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8.3%、7.5%和5%，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16: 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15%，特别是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等行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67%和38%。
15: 今年前八个月，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其中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6.6%和11.1%。多组发票数据反映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2: 民政部今天表示，15-55时期将推动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切实增进老年人福祉，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7: 民政部将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持续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民政部部长李长官表示，
18: 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体系，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推动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到73%，加强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服务，因地制宜加强农村养老服务，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17: 李长官表示，15-55时期还将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
18: 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婚俗改革，强化殡葬行业的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
1: 教育部今天表示，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5: 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2%。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15-55时期面对学龄人口梯次达峰带来的挑战，将建立健全学龄人口监测预警机制，让学位跟着人口走，资源跟着需求走，
19: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贫瘠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15: 15-55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20: 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2: 针对赖清德有关增加防务预算的言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今天表示，编再多预算、买再多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1: 近日，赖清德叫嚣所谓以实力捍卫和平，重申台湾的防务预算预计在2030年达到 GDP 的5%。对此，发言人朱凤莲正告民进党当局，
22: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破坏台海现役，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
21: 台媒报道，台湾退役海巡舰原赠菲律宾，近日被发现已转成菲律宾籍执法船。朱凤莲指出，两岸应共同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和根本利益。
22: 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的侵权行径，装聋作哑，不但不尽力保护岛内的民众利益，反而助纣为虐， 增大了台湾渔民权益受损的风险，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2: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六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肃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1: 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3枚金牌，中国代表团表现出色，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0: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石升级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2金。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一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夺得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刚刚结束的4x100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一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3连冠。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

0: 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铁路客流最高峰。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中秋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为适宜，华西至黄淮多降雨，东北、华北北部等地有降雨和弱冷空气，其中四川、重庆、陕西、湖北、河南、江苏、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1: 截至8月底，全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近40%。
0: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正增长。
1: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近期部分减肥训练营以急速暴瘦、不受退款等夸张宣传招揽学员，靠过度节食、超负荷训练等方式快速减重，多次爆出学员伤亡事件。一些机构还存在健康评估不足、应急保障不到位、教练人员资质缺失等问题，给群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带来损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本台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2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敌国条款。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敌国条款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
3: 相比日方怎么说，国际社会更关注日本怎么做。事实上，日本现政权不仅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还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修改和平宪法，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签署一项安全协议，美总统特朗普表示，购岛仪式已不在考虑之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里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出席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签字仪式。弗里泽里克森表示，该协议承认并尊重丹麦的主权、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尼尔森表示，
5: It takes into account the people of Greenland, our rights.
6: 这项协议把格陵兰人民、我们的权利、我们的生计以及我们国家的发展都纳入考量。这项协议表明我们理解自己的责任，并据此采取行动。我们认为保持北约强大至关重要，在北极同样如此，北约在这一地区可以发挥关键作用。这项协议应当消除今天乃至未来对格陵兰忠诚归属的任何疑虑。
5: And in the future, about where Greenland's loyalty lies.
4: 特朗普表示，购买格陵兰岛一事已不在考虑之列。该协议修订了美国与丹麦1951年签署的防务协定，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根据丹麦政府发布的协议内容，美国将在格陵兰岛扩大军事存在，美军机、军舰和部队可在格陵兰防务区之间通行。该协议没有终止日期，长期有效。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22号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
1: 由于港口遭封锁，乌克兰目前已暂停通过黑海港口出口粮食。 乌克兰是玉米和小麦出口大国，粮食出口主要依赖黑海港口。
0: 韩国总统李在明22号表示，将推动朝美对话尽快重启。
1: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3号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增速预期上调至2.9%。
0: 由于燃油价格大幅上涨，法国政府22号宣布推出总额4.5亿欧元的援助措施，扩大对高里程驾驶者的补贴范围。
1: 印度尼西亚23号证实，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造成20人遇难，另有115人失联。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姚一斌、赵初南、闫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奋进的力量，
8: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9: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7: 听见国家的成长，
10: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1: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7: 听见世界的回响，
12: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7: 听见伟大的梦想，
13: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7: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现在向您预告本台今天将要播出的节目。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转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7:30顺义新闻，7:45广宣时段，8:00百年听书时间，8:30传奇，9:00朝九新生代，10:00广播小说，10:30读书品人生，11:00向上好少年，11:30顺义新闻，11:45广宣时段，12:00百年听书时间重播，12:30只听好歌不听话，14:00传奇重播，14:30广播小说重播，15:00读书品人生重播，15:30向上好少年重播，16:00健康新生活，17:00大家帮助大家，18:00顺义新闻，18:15广宣时段，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天播音结束。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的节目向您预告完了，欢迎您收听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的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北京小雨，23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积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1: 15/5时期，我国将全面提升基础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以上。
0: 15/5时期，我国将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

0: 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递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三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今年红卫农场以数字化精准化农业新模式解锁黑土地智慧丰收新图景。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4: 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全场水稻收获任务预计在十月下旬可全面完成。
3: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5: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3: 在河南漯河少林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今年当地实施田间沟渠整治工程，实现良田旱能浇、涝能排。思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6: 今年我们村提前做准备，6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整边坡、强降雨过来，2天时间就顺利下线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内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3: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5: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为了能让产业越做越大，今年科研团队培育出了菌丝活力强、菌龄极短、出菇高度同步的新品种随香一号。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7: 咸阳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3: 节粮减损就等同于增产，当前全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为迎接集中上市，各地配齐智能铅检设备，国家设备更新两新专项资金将粮食烘干机、智能粮机纳入支持范围，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以国内稳产保供的确定性有效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牢，成色更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8: 15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

0: 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1: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点左右，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其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点40分左右，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

0: 学位供给更加充裕，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 根据介绍，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2%。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15-17将加快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2: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贫瘠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1: 在高等教育方面，我国服务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有效提升，加快培养了一大批国家战略和产业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2025年度国家科技三大奖通用项目中，高校牵头获奖，占3/4。15-5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3: 我们将根据国家战略需求，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4: 民政部相关负责人在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15-5时期，我国将持续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持续推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15-5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农村养老服务。民政部部长李长官介绍，
6: 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同时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加强老年人权益保障，建设老年友好社会。
5: 15-5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提升专项社会服务能力和相关社会治理水平，深化婚俗改革，健全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提升地名管理服务，助力乡村振兴，优化社会组织结构布局，壮大慈善规模，引导各类社会力量更好发挥积极作用，着力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取得新成效。李长官表示，
6: 健全科学精准认定社会救助对象的制度机制，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殡葬移风易俗。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0: 位于宁夏贺兰山东麓的60多万亩酿酒葡萄近期迎来丰收。宁夏贺兰山东麓是世界公认的酿酒葡萄黄金产区，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出产的葡萄酒别具风味，也让当地群众走出一条酒香里的致富路。请听贺兰山下的紫色梦想。采制总台记者许新霞、严立勇。
8: 贺兰山下的晨雾还没有散尽，47岁的于小佳一大早就赶到了葡萄种植园。这片葡萄园位于宁夏银川市西夏区黄杨滩，占地25亩，宽径40米，分成8垄，从南向北长达450米。于小佳望着成熟的果实，眼里全是期待。
9: 这片地其实也是我们宁夏最早的种植方式，多垄干，叶幕我们也是基本上都保持在。

0: 1米8左右，因为黑皮诺这个品种很珍贵，它的皮儿也薄，就特别怕暴晒。
1: 于小佳所说的黑皮诺原产于法国勃艮第，皮薄汁多。20多年前，父辈们响应号召，承包开垦荒地，种植了1300亩酿酒葡萄。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靠着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等优势，贺兰山东路的葡萄酒产业脱颖而出，斩获了多个高规格国际葡萄酒赛事大奖。2013年，于小佳家的葡萄酒也从初级阶段的工厂化生产，向自建酒庄转型，深耕精品酿造领域。赶在正午的强光前采摘入罐，一气呵成。于小佳说，越新鲜的黑皮诺越能赋予红葡萄酒最独特的风味。
0: 这个是不能过夜的，就是现摘的葡萄我们就是要全部要上生产线的。
1: 运送车辆一到，葡萄无需落地，直接倒入操作线，不到2个小时，紫色的葡萄汁全部流入酿造罐。采收要快，酿酒却急不得。秋天的丰收喜悦过后，于小佳开始期待
0: 整个原料呀，什么都非常完美，剩下的那就等到罐里啊，今后它的发酵。我就有个执念，我要坚持做一直有温度的葡萄酒，做顶级的黑皮诺。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能源领域基层一线代表围绕促进能源供应保障与绿色转型这一主题，分享了在各自领域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和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能源人保障能源安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建设能源强国的使命担当。
3: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作风建设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要拿出恒心和韧劲，在长长2字上下功夫，把金色名片越擦越亮。各级党组织要落实落细作风建设主体责任，着力加强对领导干部、关键岗位干部、年轻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持续加固中央8项规定堤坝。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铁的纪律狠杀不正之风，对反复发作的顽疾深入纠治、集中整治，对隐形变异的动向准确识别、及时处置，对顶风违纪的案件速查严处、通报曝光，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要持续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推动广大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速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2: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4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单日斩获16金7银2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捷报频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直升机马上到达终点，独属于直升机的冠军时刻，它是微笑着冲过终点的，属于中国田径在亚运会历史上的第200枚金牌。
5: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直升机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 中国选手杨柳静以1小时33分40秒的成绩夺得冠军。赛后，运动员杨柳静说：“
6: 我一开始也是冲这枚金牌来的，就接下来的还是要冲冲烟的世锦赛和后面的奥运会。”
5: 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两金。女子剑术、枪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姚洋夺得金牌；男子刀术、棍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高晓斌夺得金牌。射击赛场，女子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江冉鑫、姚千寻和沈逸瑶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此外，在女子双向飞碟团体赛中，由车雨飞、江一婷、蒋朝宇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随后的女子双向飞碟个人决赛中，江一婷又摘得一枚金牌。
7: 比赛开始。
8: 对于中国队来说，由于是男男女女的配置，所以前两棒男选手徐嘉余、董志豪要争取为后面两棒。
5: 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一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4x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一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8: 张展硕大长臂再次展现威力，现在已经明显来到第一板，亚洲纪录压在自己的腰上，到边漂亮，又一项亚洲纪录。
5: 在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发挥神勇，打破亚洲纪录，夺得金牌。赛后他表示：“
9: 有足够的训练能力去支撑我去完成这个200米。今天也是比较兴奋，异国他乡拿了这枚金牌，我觉得我很自豪。”
5: 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由蓝鲸宇、邹静元、孙伟、田浩、张博恒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3连冠。而在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中，由杜思雨、柯沁沁、张清颖、张怡涵和邱奇媛组成的中国队以166.462的总分夺得冠军，实现该项目的亚运会14连冠。马术三项赛个人赛中，中国选手华天夺得金牌。今天，中国健儿们将在乒乓球、游泳、射击、体操等多个项目中力争夺金。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联合发布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稳居世界前列。
2: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浙江杭州开展，本届博览会主题为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超2000家企业参展，其中展示数字医疗、数字出行、数字文娱等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技术和新方案。
3: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启动，到10月8号结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今天起，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开行夜间高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俄军在100多个区域对乌军后勤中心及无人机生产车间等目标实施了打击，并控制了2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称，在前线地区摧毁了俄军坦克装甲车以及无人机等大量装备。
3: 国际油价23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6美元，涨幅为1.8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3.08美元，涨幅为3.86%。
2: 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23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由于欧洲全部乘用车中将近40%使用柴油，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使欧洲成为全球受冲击最大的地区。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2.03亿欧元。报告呼吁持续推动欧洲汽车油转电。
3: 意大利参议院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该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制定核能领域的整体法律框架。据介绍，意大利最早可能于2033年到2034年实现核能发电。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后，意大利境内核电站陆续关闭。近年来，随着能源安全和减排问题受到关注，意大利政府重新推动发展新一代核能技术。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潘荣，主播钟诚、雨欣。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11: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1: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本市举行2026年驻华使节招待会，
0: 今年前8月672家首店落地京城。
1: 2026北京文化论坛举办平行论坛，聚焦城市化进程中的古都保护。
0: 本市启动花园城市多彩金秋系列活动，推出300多场赏秋活动。
1: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北京市主场活动启幕，
0: 今天晚高峰提前到下午3点。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2026年北京市驻华使节招待会昨天在城市副中心大运河畔举行，来自80多个国家的200多位驻华使节和国际组织驻华机构代表及家属应邀出席。市委书记尹力致辞，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岭出席。尹力在致辞中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北京建设发展的关心和支持。他说，面对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国政府和人民积极践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促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北京作为中国首都，发展保持长期稳定，民生实现持续改善，创新创造活跃，城市开放包容，各国朋友在京工作生活更加舒心便捷。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北京将更加注重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着力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更加注重城市品质和韧性建设，更加注重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愿同各国加强人文交流互鉴，增进理解互信，共享发展机遇。
1: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委常委会昨天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研究部署中秋国庆假期有关工作。市委书记尹力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先进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支柱，也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立足四个中心城市战略定位，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高先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水平，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要准确把握首都制造业发展方向，做强生物医药、集成电路、机器人等新兴产业，深化京津冀产业协作，以科技创新驱动制造业发展，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促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支持制造业领军企业发挥链主作用，加快建设中关村世界领先科技园区，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会议强调，中秋节是我国传统节日，今年紧邻国庆假期，两节期间群众出游出行需求旺盛，文化演出大型活动密集，各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市民游客过一个欢乐祥和的假期，强化责任意识，加强水电气热等检查维护，全力做好大人流应对，精心做好文化旅游服务，严厉打击旅游乱象，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各区各部门各单位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用好12345市民服务热线，倡导勤俭文明廉洁过节。
0: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从市商务局了解到，今年1到8月，全市新增实体首店672家。举办首发、首秀、首展、首演活动738场。 国际品牌首店覆盖20多个国家和地区。多元业态融合趋势下，一批首店还为服务消费开辟新增长空间。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北京首发经济蓄势待发，预计新增各类首店、旗舰店、创新概念店约50家。
1: 2026北京文化论坛城市化进程中的古都保护平行论坛昨天在京举行，国内外专家围绕古都整体保护、城市更新、文脉活态传承等内容分享前沿理念与北京实践经验。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的报道。
2: 北京市古代建筑研究所原所长侯兆年认为，相比巴黎、威尼斯等西方古城保护，北京老城保护想要做到与当代生活结合，从建筑材料上而言更具复杂性。
3: 西方从古希腊、古罗马就是大理石和火山灰，那我们中国历史材料包括我们北京从元代到明清，农业时代就是土木石，原工艺、原材料为现代化服务，对我们挑战就比较大。
2: 以北京四合院为例，要在使用中完成保护是很好的案例，侯兆年说。
3: 北京大量的四合院划定成文物化以后，如何进行有效的保护，现在正在探索中，而且探索了很成功的经验。
2: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武廷海着眼于城乡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研究，他认为类似北京菊儿胡同、南锣鼓巷这样还有人居住的地方，在保护和商业开发中要充分尊重它自有的属性。
4: 城乡文化遗产它实际上是一个活态的遗产，就要抓住这个人居这个属性，它就是当作一个遗产，当作一个文化来处理，而不是说推倒重来。它让它遗产变成一个旅游产品以后，它会出现一个当地人和游客之间关系的一个平衡问题，不是简单的一刀切。
2: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叶楠是北京众多责任规划师之一，扎根街乡，

0: 深入调研。他表示，城市化进程中的古都保护需要有更多人加入这个专业队伍。
1: 我们有1100位的街道乡镇的责任规划师，他们了解那个区域的历史文脉、老百姓的生活，还有这个区域的空间特点，可以让每一个更新都能够更好的去擦亮我们的历史文化金名片，来协助我们的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能够走得更实更深，让咱们的千年古都历史文脉代代相传。
2: 开局起步15:05，首上北京会新篇。
3: 市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2026花园城市多彩精秋主题新闻发布会，推荐了一批出门可见、步行可达的赏秋好去处。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4: 如今，全市50家多彩公园各美其美。市园林绿化局副局长沙海江说，
5: 日坛公园秋光静谧，南园森林湿地公园尽显南幽秋风古韵，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超长彩叶大道氛围感拉满，焕新升级的永定河森林公园可乘网红小火车徜徉永定河畔，八大处公园古银杏黄连木历经数百年风霜，沉淀着古都的生态底蕴。
4: 同时，本市还推出了30条最美金秋路、 CityWalk 线路和城市绿道，让街巷变身流动风景线，京郊20处最美彩叶林、10条精品山区、森林步道解锁斑驳秋景。这个秋天，市民有了更多的新玩法。全市推出了300多场特色生态文化活动，贯穿中秋、国庆和重阳佳节。沙海江说，
5: 涵盖自然教育、观鸟科普、展览展演等丰富主题，打造全民参与的金秋文化盛会。
4: 与此同时，各区也在写好秋天的作文。东城区副区长胡一峰说，推出6条精品赏秋路线、20多场公园主题活动以及系列园艺雅集。
6: 精品赏秋路线集中展现古都金秋的人文之美与自然之美，漫步东城，共赏古建印金叶的绝美秋景。
4: 门头沟区围绕赏山水秋色、品人文秋韵、燃运动活力四大主题，推出永定河金秋画廊和古道古村文化活动，并以6大赛事打造京西国际山地户外季。门头沟区副区长王瑶说，
6: 9月25号到27号，环北京门头沟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接续开赛，10月优赛竞速小轮车世界杯、北京门头沟站总决赛等高水平的户外赛事将密集登场。
4: 延庆区推出了赏秋景、享秋时、乐秋趣3大活动，精心打造了观长城、登普陀、亲龟水3条主要步道。延庆区副区长胡巧丽说，
7: 长城、世园、冬奥3张金名片与层林秋色交相辉映。
8: 秋分时节，京郊大地五谷丰登，瓜果飘香。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北京市主场活动与第37届北京农民艺术节乡村大舞台优秀节目汇演，昨天在朝阳区蓝调庄园开幕。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9: 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北京市主场活动聚焦发展精品农业，建设京韵乡村，培育精彩农民。9大展区串起丰收图景，也展现着乡村振兴的新风采。
10: 您尝一下这个呢，是我们平谷大桃。
9: 平谷区峪口镇兴隆庄村第一书记杨泽明一边切着桃，一边招呼大家试吃。
10: 想吃甜的您就可以选择秋红、铜仙，想吃酸的就可以选择万寿红这几个品种。
9: 甜蜜的不止大桃，北京安定甲上种植有限公司总经理陈静把雪青梨、新水梨、彩虹梨摆满了展台。
11: 那像这个雪青梨呢，它长得非常好看，果肉也很细腻，甜糯型的，个头很大，这一个梨将近1斤8-9两。
9: 北京基业长虹农业有限公司市场营销总监王旭剥开一根白色的玉米让大家尝尝。
12: 它叫真正雪糯，如果生吃呢，它是爆浆爆汁，蒸着吃啊是5分甜5分糯。
13: 从2024年一直到今年，我植入种了一个品种，曾经的50亩现在变成了5000亩，明年我要扩大2万亩。
9: 在市集上尝了鲜，不少人还惦记着去京郊转转。再过几天就是中秋小长假，紧接着又是十一假期。 昌平区崔村镇大新丰村第一书记朱俊燕说，
14: 从十一开始一直到十一月初都是采摘期，我们苹果先成熟，十一已经是可以大量采收比较成熟的时候了，富士苹果呢可能要

0: 月十号以后。
1: 丰收节不止庆丰收，也在推动城乡要素双向流通。市委农工委、市农业农村局宣传与文化处副处长王楠表示，
2: 到今年九月底丰收节期间，全市还将开展71项系列活动。如果您没有来到现场的话，还可以通过线上参与我们的活动，比如说2026年北京特色农产品消费季丰收节活动，您还可以通过京东平台在线上去选购我们特色的北京在地农产品。
3: 新闻广播记者邢一鸣从北京市文旅局了解到，庆中秋迎国庆文化活动丰富多彩，首钢园将举办中秋国庆游园灯会，推出陆地加水上双市集，中央电视塔景区将打造集自然探索、文化体验、科技互动于一体的沉浸式夜游，北京民俗博物馆邀市民游客观赏兔爷山、做月饼、写家书、猜灯谜，沉浸式体验老北京中秋民俗文化。延庆区世园公园将举办情系归川月满精华中秋游园会。假期期间，全市各级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将推出文艺展演、阅读推广、手工体验、文化讲座、主题展览等430多场重点惠民文化活动。首都图书馆以书法体验、中医品读、文化讲座、图文展览等多元形式串联中秋雅集与国庆华章。
4: 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报道，以月照卢沟、山河永定为主题的2026卢沟晓月中秋文化节昨晚在卢沟桥东广场开幕，活动将持续到9月27号。本次文化节围绕文商驴蹄展演六大板块推出16项活动，打造一日三月夜游景观，设置主题展览、宛平集市、红色研学线路，9月26号永定河半程马拉松开跑，还有戏曲嘉年华、公益电影放映等内容。
3: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从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了解到，今天是中秋假期前最后一个工作日，机动车限行尾号4和9。今天城市路网交通压力大，晚高峰更为突出，预计晚高峰提前到15点、17点到20点，路网压力最为突出。早高峰期间，城区主要环路部分路段，莲花池东路、富石路、蔡户营南路等联络线进城方向，京藏、京城、京开、京港澳、京通快速等主要高速公路进京方向部分路段车流集中，德胜门、西便门、马甸等区域交通压力较大。晚高峰期间，城区东部、西部、北部主要环路部分路段双向，南部主要环路部分路段西向东方向，莲石东路、通惠河北路、丰体南路等联络线出城方向局部路段，京藏高速马甸桥至上清桥、京城高速来广营桥至黄岗桥、京港澳高速岳各庄桥至大瓦窑桥、京开高速玉泉营桥至新发地桥等部分路段车流集中，月坛、朝阳门、双井等区域交通压力较大。下午到晚间，首都机场、大兴机场、北京西站、北京南站、北京朝阳站等主要城际枢纽场站出京客流明显增长，周边接送站车辆集中，易出现短时排队，相关轨道交通线路和车站客流量较大。
4: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从公交集团了解到，有轨电车西郊线目前已经全面启用重联列车，为市民乘客赏秋出行提供更充足的运力支撑。红叶观赏期间，京郊线将在周末及节假日15点到17点的返程高峰时段适时开启出站免检模式，模式开启后，乘客出站无需刷卡扫码，可直接快速通过出站闸机通道。根据往年客流数据统计，红叶期周末节假日八沟站进站高峰主要集中在8点半到13点半，香山站返程高峰集中在14点到18点，提示广大市民乘客避开高峰时段。
3: 北京昨天迎来秋分节气，今天预报的一场降雨有望将气温直接拉低到23摄氏度左右，冷暖切换十分明显。降雨会对市民出行、中秋赏月以及假期游玩带来哪些影响？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冰冰的报道。
5: 据气象部门介绍，23号的31摄氏度大概率是北京今年最后一个30摄氏度以上的日子。天气转折点出现在24号，受降雨云带东移影响，24号。

0: 早晨至夜间，北京有小到中雨，降雨持续时间较长，白天都有间歇，气温降幅明显。降雨降温过后，市民最关注即将到来的中秋假期天气。假期整体天气如何？是否适宜出行？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气象服务首席牛焕玲介绍说，
1: 中秋假日本市天空呢云量比较多，是以多云天气为主，没有强降雨、大风等高影响天气。其中假日的第二天，也就是26号，预计呢是有一次小雨天气过程。节日期间呢风力不大，白天最高气温是25到26度，夜间最低气温是14到19度。从气温来看呢，体感呢还是比较舒适的。
0: 中秋赏月是假期的重头戏，很多市民期待一睹圆月风采。中秋当晚的赏月条件怎么样？刘焕玲分析说，
1: 中秋节当天18到23点，也就是前半夜，天空云量呢稍多一些，是以多云间晴为主，是以中高云为主，那云层呢比较薄，有望呢观赏到云半月的景观。
0: 进入秋分，昼夜长短发生明显变化，昼渐短，夜渐长，京城秋意愈发浓郁。节气交替，气温波动，市民日常养生保健又该注意些什么呢？
1: 大部分时段是秋高气爽的天气，不过昼夜温差呢会进一步拉大，气温呢是波动下行的趋势，大家呢要备好秋装，谨防受凉。心脑血管疾病呢也进入多发期，要做好自身健康的监测，守护好自身的健康。
2: 新闻广播消息，中秋佳节临近，月饼消费进入高峰期，市市场监管局在节前组织开展了月饼专项抽检。这次抽检涵盖本市生产企业、商场超市、批发零售市场、餐饮单位等，覆盖生产、流通、餐饮全环节。抽样品种兼顾市场占有率高的传统品牌与网络销量增长较快的新兴产品，涉及稻香村、味多美等传统品牌，以及美心、山姆等网红产品，共抽取月饼145批次，检测结果显示所有样本都符合国家标准。
3: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4: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2026北京马拉松10公里项目昨天上午10点开启报名，项目面向更广范围跑步爱好者，参赛门槛较低。据介绍，北马10公里的比赛地点设在龙潭中湖公园，项目采用预报名抽签模式，名额有限，报满即止。跑友可以登录北京马拉松官方网站及指定合作平台提交报名信息。
2: 秋风送雅，菊香如约，陶然亭公园第4届菊花文化活动昨天启幕。活动融合园林造景、夜间游览、文艺展演、主题展览、特色市集，为市民带来丰富的金秋游园体验。
4: 路线故城遗址公园第1届故城汉运游园会将在9月25号到10月7号举办。汉代诸侯展览昨天起在路线故城遗址博物馆临时展厅面向公众开放。展览汇集全国各地汉代高等级王陵出土器物，展现了汉代诸侯国的礼乐规制、王侯日常与时代气象。
2: 昨天，一根长达135.2米的古法手工制作红薯粉刷新了吉尼斯世界纪录。漏粉是密云当地代表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依托密云优良生态水土产出的红薯，沿用百年古法手工制作，粉条劲道爽滑，成为当地人气极高的招牌美食。
4: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2级，凉。
2: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葛文杰，播音员超峰、腾欢，感谢您的收听。
4: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蜻蜓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蜻蜓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2: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1.7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阴有阵雨，偏东风2-3级，阵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5%。今天夜间小雨转阴，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5: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 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2: 五月注销，八月仍在收费，请注意，法律咨询公司不等于律师事务所。
6: 一般的律师把地址给我发过来，律师所的牌照给我发过来，他本人名人也说，都特别透明，他这个啥都不告诉你。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遇事想寻求专业法律帮助，市民邢女士在短视频平台找上了所谓的北京法务团队，前后转了13000多元，可钱交完了才发现合同上的法律咨询事务所五月就已经注销，收款的是另一家公司，对接的律所杨主任连真实姓名都不肯透露。本想找专业人士帮自己依法维权，没成想反倒掉进了法律服务的坑里。具体情况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真真的报道。
6: 一般的律师把地址给我发过来，律师所的牌照给我发过来，他本人名人也说，都特别透明，他这个啥都不告诉你。
7: 家住海淀区的邢女士告诉记者，自己近期遭遇邻里纠纷，想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不久前她在短视频平台刷到一条北京法务团队的视频，觉得看着靠谱，就通过私信留下了联系方式。很快，一个自称杨主任的企业微信账号添加了他，称可以代写法律文书，还负责后续邮寄提交。
6: 说这个交3000块钱是材料费钱，写材料以后他说递上去了，要又要150，他说那邮递费，又过一段时间呢，还得交16000。当时我就相信他说话说的挺好的，说得办的这事儿肯定办的准得好，这个大哥的。您得交16000，我手机就10000块钱，说行，你先转10000也行。
7: 邢女士想着能把事情妥善解决，就按对方的要求分两笔转了钱。支付记录显示，两笔转账分别在8月7号和8月19号，都是通过对方发来的缴费通小程序支付，商品名标注为京凯事务所，收款商户全称是京凯立诚法律咨询三合有限公司。记者查询发现，这家公司的工商经营范围明确写着法律咨询，不含依法需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的业务，并且今年5月份就已经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交费后没几天，对方先后发来了2份服务合同，让邢女士打印签字。她仔细一看才发现不对劲儿，合同上的事务所名称是京阳轻盈法律咨询事务所，而这家事务所已经在今年5月份注销。
6: 10天20天的吧，我都没，他也没不言声，我这也听不见信息呀，着急呀，我这越来越不相信他了。他说不相信你，他也没辙。他说的你曝光啊，我懂法。
7: 钱一笔笔转了出去，可收款主体是谁，对接的杨主任真实身份是什么，全都模糊不清。邢女士说自己本来是奔着专业省心找的法律服务，现在反倒要花精力去弄清楚对方到底是谁。
6: 我就称呼他杨主任，我说你真名叫什么，他就不提，也不跟你回答。也
7: 就此问题，记者首先根据京阳轻盈法律咨询事务所的注册地联系了大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8: 他办理的这个证照的主要经营就是法律咨询，这个没有问题，但是确实他是在5月26号就已经注销了，就是他做的事情是不包含律师有职业证许可的这样的业务的。
7: 记者查询发现，代写法律文书确实属于法律咨询公司的业务范围，并不需要律师事务所职业许可。但邢女士表示，在此前沟通中，对方始终自称律师。那么律师事务所和法律咨询公司在监管上又是否有所不同？大兴区司法局工作人员也给出了明确回复。
9: 如果是以咨询公司的名义对外行使他自己的这个经营范围的话，那司法局是没有权利管辖他的。司法局所管辖所监管的是律所，想要这个钱的话，你只能走诉讼程序，主张合同无效，然后之后去返还这个咨询费。
7: 一家已经注销的公司还在对外签合同，一个对接的杨主任始终不肯透露真名，签合同的主体和实际收钱的主体还不是同一家，这一连串的反常操作到底是普通的服务纠纷，还是有意设下的骗局？带着这些疑问，记者咨询了北京海润天瑞律师事务所律师包华。
10: 在法律上被注销的一家咨询机构和这个当事人之间确实没有一个合同版关系，至少没有一个合作的版关系。这家机构给他寄合同的时候，他发现跟收钱的人不一样，但仅就给我合同的人现在已经注销。那么这家被注销的机构被谁拿过来作为签署合同的相关的依据？谁发给我的这个合同就很重要。河北的那家机构是不是需要承担责任？那前提是看，他收了钱，给没给你签合同，给没给你提供服务，给没给你开具发票，
7: 对很多普通人来说，找法律服务本身就是遇到难处后的求助，恰恰因为不懂法，才更依赖专业人士的说法，也更容易踩坑。在此也提醒大家，寻找法律服务前务必通过官方渠道核实对方资质，优先选择对公转账，尽量避免脱离平台的私下交易。而对短视频平台来说，也应当尽到入驻主体的资质审核义务，对法律服务这类特殊服务加强交易监管，不能成为无资质服务的引流通道。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俊新，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11: 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12: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3: 大家好，我是巩俐，
14: 燕窝，
13: 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15: 出境旅游就选中航，中航全新万事达卓骏信用卡产品升级，境内外均可使用，境外消费比比享1%返现，境内可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还有专属优惠。礼遇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16: 故宫日上黄金首饰系列2026焕新上市，由故宫博物院出品，建行开发新制，宫美大师程淑美艺术创作，太和喜事吊坠、太和龙龟手串等限量热销中，详询建行各网点。投资有风险，购买需谨慎。
17: 农行万事达全球支付白金信用卡，境外消费比比享1%返现，零货币转换费，新客激活并绑定任意指定渠道，有机会以1分钱购买50元券包，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详情见官。
18: 听懂了，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到这里就转播完了。
19: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0: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王谦报道。2026年9月是全民国防教育月，区国防办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开展国防动员教育进校园进社区活动，通过集中授课加技能培训的方式，将国防人防知识和应急避险技能送到百姓身边。区国防办先后走进东风小学、牛栏山第一中学、板桥学校和光明小学，面向学生和教职工开展国防动员教育。在光明小学，宣传员根据不同年龄段学生的特点开展分层教学，把国防知识讲成学生们听得懂、记得住的内容，听懂了还要动手试一试。在技能练习环节，学生们跟着老师学习绷带包扎和救生绳结绳，一边练动作一边记要领，随后师生一同参加疏散演练，按照指引有序撤离。活动还组织教职工走进国防动员宣教体验馆，通过参观体验加深对国防动员和人民防空知识的理解。校园宣教有序开展的同时，国防动员教育也陆续走进各社区。在万科城市花园社区，居民、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一同聆听国防知识宣讲，现场鸣放防空警报，让大家直观辨别不同警报的鸣响方式。随后众人一同模拟空袭来临时的避险情景，练习抱头下蹲等防护动作，并沿社区疏散路线进入人防工程。从听到警报到进入避险场所，这场贴近社区生活的演练让居民对遇到情况往哪里走、怎么保护自己有了更直观的认识。万科城市花园社区志愿者王建平说，这次活动让我真切感受到国防人防工作和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作为社区志愿者，在平时入户走访、社区开展便民活动时， 我会积极向居民讲解人防常识，后续社区组织应急演练，我也会带动大家熟悉。

0: 李凯成，开国上将萧华之女萧霞，沙峰以1956年版《长征组歌》的五个篇章，告别遵义会议放光辉，四渡赤水出奇兵，过雪山草地大会师为脉络，把长征的峥嵘历程讲给今天的年轻人。李凯成以《长征组歌》传唱60余年经久不衰为引，用以歌讲史的方式，将师生带回90多年前那段艰苦辉煌的岁月。《长征组歌》的词作者是开国上将萧华，萧霞带着父母对长征的红色记忆，围绕革命理想高于天的精神内核，深情解读《长征组歌》歌词蕴藏的赤诚信仰。萧霞讲到，《长征组歌》创作于父亲住院期间，周总理亲自打来电话，让父亲停止写作。一向服从命令的父亲这一次拒绝了，他想把自己经历过的长征写成一组诗给全国人民看。翟清华结合多年党史军史研究，在遵义会议放光辉篇章中阐释放光辉的深层内涵，并联系青年学生的日常学习与校园生活，分享新时代长征精神的现实意义。沙峰结合重走长征路的真实经历，讲述外祖父左权将军率红一军团作为中央红军前锋，侦察敌情，突破封锁线，为中央红军开路的往事。在互动环节，学生围绕长征历史、长征精神和新时代青年的责任担当等话题向嘉宾提问，四位嘉宾结合自身研究、家族记忆和实践经历一一回应。本次活动由北京城市学院发起，中国民办教育协会、中华英烈褒扬事业促进会支持，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党建专业委员会、中华英烈褒扬事业促进会、星火红色宣讲团共同承办。活动还融入了文艺表演，以艺术化的方式带领观众走进长征历史情境，并面向全国民办高校同步直播，30余万名学生通过直播共同在线聆听长征故事。90年前，红军将士走过万水千山，在绝境中踏出救国之路。90年后，一群年轻人坐在台下，听他们的后代讲那些故事，伟大长征精神在潜移默化中走进青年思想，融入青年血脉，指引青年成长。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侯新泽报道，近日理想汽车发布新形态家庭旗舰 SUV 全新理想 i9， 新车仅推出 Home 版本。这款重磅新能源旗舰车型产自理想汽车顺义绿色智能工厂，将进一步丰富顺义新能源汽车产品矩阵，彰显顺义制造的硬核实力。作为第二代纯电平台的首发旗舰产品，全新理想 i9 实现电池、电机、芯片和智能辅助驾驶模型等多项自研核心技术全面上车。理想汽车董事长兼 CEO 李翔表示，理想 i9 是 i 系列的旗舰产品，也是 i 系列产品理念的终极答卷。我们为它制定了3个最重要的目标：最好的6座空间体验、最好的操作性和舒适性，以及最低的风阻和能耗。依托原生纯电新形态，全新理想 i9 实现空间与能耗的双向突破。全新理想 i9 车长5225毫米，车宽1970毫米，车高1752毫米，轴距高达3168毫米。修长的车身轮廓将风阻系数降低至0.215， GLTC 百公里能耗仅15.1千瓦时，三排 SUV 中最低的置新高度，让高速行驶更加稳定舒适。全新理想 i9 带来更加便捷的上下车体验，车辆在宽敞中央通道的基础上开发了一步到位模式。模式启动后，第二排座椅通过双倍速滑轨快速前移，为第三排成员留出宽敞的进出空间。全新理想 i9 还带来全球独有的旋转门步入式三排设计，进一步提升第三排进出便利性。全新理想 i9 配备一套完整的家居灯光系统，用户接近车辆时，带有 Sweet Home 字样的迎宾光毯随之亮起。4个车门均配备独立照地光毯，慢反射氛围灯与

0: 首新轨灯带，共同营造座舱环抱感和空间层次。扶手新轨灯带还承担开门警示功能，车顶暖光主灯支持左右独立控制。全新理想 i9 第一排和第二排标配四把全尺寸零重力座椅，第三排座椅靠背最大角度达到55度，并支持电动前后滑移。全新理想 i9 不仅能放下全家人远行的行李，还带来了更顺手的储物体验。第三排座椅电动滑移后，后备箱进深可由60厘米扩展至70厘米，后备箱地板下方还设有下沉空间。动力与底盘层面，全新理想 i9 搭载理想汽车最新一代三电平台和热管理技术，标配101千瓦时三元锂5C 超充电池，前后双电机智能四驱， GLTC 综合续航里程达到705公里，充电10分钟可增加500公里续航。安全方面，全新理想 i9 车头采用量产 SUV 中面积最大的防撞盾，内部截面粗壮，两侧进行专项加强，能够为正面碰撞和偏置碰撞提供更加全面的保护。针对6座家庭关注的尾部碰撞安全，全新理想 i9 按照92公里每小时高速追尾工况设计，新车首次搭载理想汽车新一代后防撞梁，强度较传统防撞梁提升40%以上，全车配备11个安全气囊。作为顺义本土量产下线的高端新能源旗舰车型，全新理想 i9 的发布与上市是区域产业赋能、企业创新、企业产品反哺、产业升级的生动实践。近年来，顺义持续深耕新能源智能汽车核心赛道，不断集聚优质产业资源，夯实制造根基。此次全新理想 i9 的面世，不仅彰显了企业顶尖的研发与制造实力，更印证了顺义高端汽车产业生态的成熟度与竞争力，持续助力区域做强做优高精尖产业。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梁田报道。打工人在发生事故后能否认定工伤，如何完成认定工作，下面我们就为您一一解答。什么情形应当认定为工伤？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二，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四，患职业病的；五，因工作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其他情形。在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能认定为工伤吗？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可以视同工伤。工伤认定应该由谁申报及实现？用人单位应当自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30日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用人单位不认可且未在30日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受伤害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可以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用人单位未在30日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是不是必须改由个人申报？只要用人单位同意申报，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仍然可以以单位名义来申报工伤。如果用人单位既未在30日内提交工伤认定申请，也未在30日内提交延期申请，会有什么后果？用人单位需承担在此期间发生的符合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工伤待遇等有关费用。个人想申请工伤认定，与用人单位未签订劳动合同，应该如何办理？

0: 需先去劳动仲裁确认劳动关系，确认劳动关系时间不计算在工伤认定申请时限内。如果受伤职工没有缴纳工伤保险，可以申请工伤认定吗？可以，没有工伤保险并不影响工伤认定，影响的是工伤待遇由谁支付。未依法为职工缴纳工伤费的，由用人单位按照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相关项目和标准支付待遇。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应如何就医？受伤时可以先到就近的医疗机构治疗，工伤认定申请提交后，需前往工伤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如何查询工伤定点医疗机构？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便民服务、机构名录、北京市工伤医疗机构名录查询。如何确定工伤职工的停工留薪期？用人单位根据工伤医疗机构的诊断证明，按照北京市工伤职工停工留薪期管理办法里停工留薪期目录，确定工伤职工的停工留薪期，并书面通知工伤职工本人。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应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顺应，行动我信。

0: 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都会交通，云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云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顺义后沙峪，一座国际化新城，紧邻首都机场，地铁十五号线穿镇而过，依托四元一区一商圈，创新创业平台活力迸发，文商旅体深度融合，多元住房配套完善，两廊四园织就生态画卷，热土已备，期待与您邂逅美好，遇见未来。
2: 过中秋，百牛栏山的百年，我这是等月圆，盼团圆。
3: 过中秋，喝牛栏山的百年，咱这叫月儿圆，人团圆。
4: 二锅头三百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2: 就盼中秋月儿圆，
3: 家也月圆，国也月圆，
2: 家国月圆，咱喝百年。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

0: 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延民广播电台FM 92.9兆赫。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老王，开饭了。
2: 来了来了，
1: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2: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1: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2: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1: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3: 增加一双公筷，
4: 增加一份安全，
3: 共享一只公勺，
4: 共享一份健康，
3: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5: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6: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5: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6: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0: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0: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2: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4: 哟，小赵啊。
3: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4: 有事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3: 行。
4: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5: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4: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6: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7: 鞋管网格二合一，
8: 脚步丈量百家心，
9: 议事厅里解难题，
7: 积分板上天心星。
10: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2: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慢点慢点。
1: 怎么了？
0: 前面有个老爷爷过马路呢，还拄着拐呢。
1: 哎呀，我早看见了，没看见我提前减速了吗？等老爷爷过去了咱再过啊。
11: 小伙子，谢谢你了。
2: 斑马线前展文明，礼让路上树新风。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2: 安静平和的生活中隐藏着许多安全隐患，不遇火灾不要惊慌，迅速拨打119报警并讲清火情信息。消防官兵24小时待命，从接到报警到着装灯车出动一般1分钟。社会车辆请主动避让消防车。如火势较小要争分夺秒扑灭小火，积极自救。如火势较大要快速撤离，不贪财物。大火封楼切忌盲目跳楼，应封堵屋内门窗，透过窗户向下呼喊招手，打亮手电筒发出求救信号。逃生过程切勿慌张，听从消防员指挥配合救援，消防官兵将努力挽救您的生命财产安全。
13: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4: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3: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4: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5: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4: 耶。
0: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啊？多危险呢！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
12: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6: 买牛栏山咱买的是
17: 亲民呐，
16: 那喝牛栏山咱喝的是
17: 情怀呀。
16: 得嘞，咱走着。
18: 二锅头三百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19: 这老爷子方奎来的太及时了，要晚到一步，我们是上当不浅呐。但是大伙谁也没言语，就看这哥俩的。方奎这才问：“那么真要在何处？”在后面锁着呢。哥哥，怎么的？就冲着您的面子。您对我有养育之恩，又是我亲哥哥，我再不乐意我也得听您的。您等着，我给您拿药去。惠斌转身就走。方奎也琢磨不妥，哎妈，你站住，你是不想借这机会你想溜啊？哥，您怎么这么不相信我呀？我就是不相信你的弯弯绕太多了。你是不是想溜？哥哥，跑了和尚跑不了庙。我是古刹玉皇顶的主持，这儿还有好几百人呢，我能往哪儿跑？再者一说，我也没有跑的必要。哥哥如果不相信，您跟着我拿去，您看怎么样？好吧。方奎说到这儿转回身来，跟同林众人说：各位侠客，实在是对不起呀，谁让我摊上这么个倒霉的兄弟呢？各位不必着急，无论如何这解药我也得拿到手，请各位稍后片刻。说着老义士提着长剑跟惠斌勾奔后院。在这路上哥俩谁也没理谁。惠斌低着头想自己的心事，方奎在后边跟着气得呼呼直喘。拐弯抹角过了一层院子又一层院子，